0: 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 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4: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6: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 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

0: 稳太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成：
1: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为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市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市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市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0: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1至6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今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至6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增长6.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2%和44.3%。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577.3亿元，增长1.4%。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至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长30.4%，在前5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2: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

0: 不浅滩，踏浪十倍，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凉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贵州省贵阳市咖啡从业者曾志云：
1: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0: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月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吾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陈曦说，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曦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0: 第三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活动昨天在广州启动。

0: 来自两岸的各界嘉宾及台湾青少年运动员、教练员共400多人参加启动仪式。据悉，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活动以两岸同心、青春共鸣为主题，以青年体育交流为载体，为两岸青少年互学互鉴、携手发展搭建新平台。自2024年举办以来，活动已连续举办三届，共吸引来自海峡两岸即香港、澳门的70多支队伍3500名青少年参加。第三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采取一加十一加 N 和体育竞技加参访交流的方式，设置一个全市性重点体育交流项目，十一个区级体育交流分项目和 N 个市直部门和群团组织分项目，覆盖轮滑、冰球、足球、篮球、棒球、垒球、羽毛球、柔道、跆拳道、龙舟、卡丁车等20多个项目，共有来自穗台、港澳的青少年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运动员家长2000人参加，其中台湾青少年近800人。广州市委常委王焕清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广州建成粤港澳大湾区首家一站式台湾青年服务平台，持续深化广州台湾青年月、广州台湾交流季等特色交流活动，全力打造台湾青年向往之地、优秀精英集聚之地和筑梦圆梦理想之地。广州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为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优条件。
1: 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配套活动2026榕台青年大学生水上运动交流营昨天在福州启幕。来自海峡两岸的60余名青年大学生齐聚福州，以赛会友，在帆船与桨板竞技中开启交流之旅。当天，两岸青年在专业教练指导下学习水上安全知识与运动技巧，分组开展帆船、桨板训练及友谊赛。赛事采用榕台青年混合编组形式。帆船竞赛中，两岸青年协同控帆掌舵，灵活调整航行方向。桨板体验注重平衡操控与团队配合，青年们相互鼓励，携手比拼。来自台北市立大学的台湾青年李燕仪表示，此次与大陆队友混合组队参赛收获满满，他希望未来两岸能常态化开展文体研学等交流活动，为两岸青年搭建更多沟通互动的平台。据了解，该交流营将持续至8月6日。除水上赛事外，两岸青年还将走进三方七巷、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两岸融合社区等地参访。
0: 昨天，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在福州举行。本次赛事共设置两个赛道，竹构共七、城市社区微更新和创意交叠，福州中轴线公交候车亭创意设计，引导两岸青年用创意设计落地解决城市空间的实际需求。在竹构共七、城市社区微更新赛道的决赛搭建现场，来自海峡两岸17支队伍的68名师生以天然竹材为核心主材，围绕共七交叠的主题展开全流程实体搭建，把图纸上的创意一步步转化为可触摸的现实作品。赛事主办方介绍，8月3号至6号，所有参赛队伍的创意构筑物都将从设计图纸一步步落地为实体作品，期待两岸青年在搭建过程中找到关于共七的文化共鸣，共同书写独一无二的两岸青年创意建构样本。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郑博、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权威，
1: 有力
2: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3: 大家好，我是杜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请听：台军计划八至九月密集对接对美军购及自研武器，这不是护身符，而是催命符。
3: 近期，民进党发生数起退党事件，其中有两个案例尤其引发岛内舆论关注。一人是曾任台当局决策层核心幕僚的前政务委员张景森，另一人是来自教育基层的网红老师。两场出走看似事由各异，却共同折射出绿营内部不满情绪的持续升温，也释放出民进党施政根基正面临深层挑战的鲜明信号。节目中我们将邀请专家进行解析。
2: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多项对美军购及自研装备将在八月至九月进入密集交付与接装阶段，包括 F-16V Block 70战斗机、MQ-9B 无人机、海鲲号潜艇、M-136 火山车布雷系统及企鹅 C 垂直起降无人机等。这一消息引发岛内舆论关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美售台多型装备集中在八至九月交付，绝非什么及时雨，恰恰暴露了台湾在美国战略棋子中的次要地位。这些被削减了核心配置的阉割版武器根本无法形成有效战力，台湾安全的真正保障唯有回归九二共识。民进党当局一味仰仗外购军火，只会加速台独幻梦的破灭。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4: 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将在今年八九月份密集接收大批美国售台武器，绿营媒体呢为此摩拳擦掌，兴奋不已。但实际上，这些武器不是台独势力的护身符，只会是他们的催命符。这是一批姗姗来迟的美国武器，暴露了台湾当局在美国人眼里的真实地位。台湾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斗机，原计划2023年开始交付，今年底就要交付完毕，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台湾当局连一架都没有拿到手。台湾当局订购了四架 MQ-9B 无人机，据说目前到货了有两架，正在组装测试，另外两架呢已经确定要延迟交付，延迟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事实上，美国售台武器延迟交付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根本就不重视台湾当局，他要把资源优先留给他认为

0: 台湾版的 F-16V 战斗机没有内置式电子战自卫系统，也没有美军使用的先进数据链系统，发动机功率也比美军自用的机型要更小。MQ-9B 本来是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但是卖给台湾的版本呢，却只保留了侦察功能，火力打击模块直接被全部砍掉了。美国一方面要不断搞对台军售，敲诈勒索台湾，渲染台海危机论、美国干涉有理论。另一方面呢，他给台湾当局提供的又是减配的低档货，说到底就是怕这些售台武器将来落到解放军手里，泄露了美国的军事机密。这还是一批包藏祸心的美国武器，它只会给台湾社会带去灾难。美国要通过对台军售给台独分子撑腰打气，鼓励他们继续跟大陆闹下去，最好闹到兵戎相见，最好把台湾打成一片焦土。美国从来不在自己的国土上布雷，但他却把火山布雷车卖给台湾当局，还洋洋得意地说，这玩意儿在10分钟之内就可以在台湾岛上布下13400颗地雷，真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台湾听友可以去金门岛上看一看，看看那里有多少台湾同胞被台军早些年间自己布下的地雷炸断了手和脚，落下了终生残疾。难道这样的悲剧还要在全台湾再度上演吗？只有那些唯恐天下不乱，只想利用台湾问题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的人，才会热心给台湾当局卖武器。那么台湾的安全到底靠什么来保卫？就靠这几件美国武器吗？这完全是个笑话。美国卖给台湾 F-16V 战斗机，可是中国大陆的歼-20、歼-35等隐身战机已经批量列装，他们对 F-16V 完全具备降维打击优势。美国卖给台湾当局 MQ-9B 无人机，被吹得天花乱坠啊！殊不知，美军使用同款无人机入侵伊朗，这种无人机连伊朗的防空导弹都躲不过，更别说挑战解放军了。那不是以卵击石吗？台湾当局越买美国武器，台海形势就越是动荡，越是危险。不要九二共识，只要美国武器，台独分子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民进党发生数起退党事件，其中有两个案件尤其引发岛内舆论关注。一人是曾任台当局决策层核心幕僚的前政务委员张景森，另一人是来自教育基层的网红老师。两场出走看似事由各异，却共同折射出绿营内部不满情绪的持续升温，也释放出民进党施政根基正面临深层挑战的鲜明信号。相关话题，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2: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陈先生，前幕僚张景森因宜兰高铁规划项目退党，痛斥民进党肉统政治。那么想请问您，这个事件暴露了民进党在重大基建决策上存在着哪些结构性的弊病呢？
2: 近期民进党内发生多起退党的事件，尤其是前核心的决策幕僚张景森的退党事件，更是反映出民进党现在其政党的文化、执政的能力已经越发引起了民众的不满。连民进党自己人都已经看不下去。而从张景森这件事件当中，他的退党原因以及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可以清楚的看到，张景森作为在民进党待了32年的这一种党员，如今因抗议民进党强行推进宜兰高铁的延伸案，痛斥民进党已经深陷肉统政治，所以这撕开了民进党重大基础建设决策体系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的一种漏洞。首先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民进党如今选举力凌驾专业的研判，行政决策已经逆向倒置。此次张景森反对的宜兰高铁延伸案，他宜兰高铁指的是宜兰到台北的仅仅40到60公里，从轨道交通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角度来说，短途的通勤是更适配城际的一个铁路，而高铁的运营成本相对高，客流支撑又相对不足，建成后大概率会成为长期亏损的盲肠高铁。张景森作为前交通部门有关领域的这个专家，他与前交通部门负责人贺成旦等等多名绿营专业的一些官员多次出具专业的报告，预警项目的风险，然后 同时监察机构调查报告也明确地指出该计划的可行性的评估缺失。但是如

0: 不仅民进党高层为了拉拢宜兰的地方选票，备战2026年宜兰县长的一个选举，直接有行政高层拍板强行核定项目，完全搁置专业的意见。所以说，这种选票优先、专业靠边的倒置决策逻辑，使得民进党内的很多支持者都完全看不下去。更为严重的就是，在这样一起，不科学决策的过程当中所暴露出来的肉统政治的问题，这是张景生直指该案的一个最为典型的这样一个漏洞。也就是说，将巨额的公共财政的预算作为笼络地方派系、回馈党内地方势力的政治筹码，这样的一种肉统政治的运行逻辑，已经沦为了政党分赃的筹码，不仅违背科学，甚至于极大的伤害了台湾地区的一个民主。宜兰地方派系作为民进党内重要的票仓，他当然想要通过这样一些项目来从中谋取相关的利益，但是如今民进党竟然违背科学的决策，不顾全民的利益，也不顾全台湾的整体利益，而是按照政党的选票的版图进行分配，长期可以说是使得台湾的债务空间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一个膨胀，而会透支台湾后代的这样一个财政的空间。所以说，这样一种情况使得一些民进党内的原本的铁杆支持者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一种不满，而民进党当局作为现在如今全面把控行政、司法等的各项监察等的各项资源的这样一个政党，它内部纠错机制又完全的失效。所以说，张景生等作为党内的资深的高层的幕僚，多次在体制内书面澄清、公开预警，都无法扭转决策之后，只能退出民进党，所以这也反映出来，民进党当局它内部的这样一种意见反馈体系也完全的一种失能。总之，从张景生的一个退党事件当中，可以看到民进党如今的这样一个进一步的腐化堕落，也再一次的折射出来民进党他在他眼里政党利益优先于公共利益的治理逻辑。
1: 那么，一名民进党基层教师因为不同意见遭到网军攻击后选择退党，那陈先生，这是否意味着民进党依靠对立撕裂的动员模式正在逐步失效呢？
0: 对于基层的党员遭到网军的霸凌，选择退出民进党这样一起事件，我个人认为可以辩证的从两方面来看待。一方面显示出来，民进党过去这种撕裂式的动员模式，它已经呈现显著的疲态。但是另外一方面，目前我们也客观的看到，这种动员模式在党内个别的绿营基本盘当中还有一定的效果，并没有完全失效。我们从这起民进党基层的教师因为表达不同的意见，遭遇绿营侧翼网军的人肉搜索、网络攻击之后，选择退党这个事件当中可以看到，现在民进党内温和派、理性的支持者已经没有了生存的空间。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对立撕裂的动员手段，民进党就会彻底的放弃。这只是反映出来，民进党首先这套动员模式它遭到了内部的反噬。民进党过去以选举操作起家，起家的时候标榜包容多元、内理性辩论，但是如今已经执政10年之后，已经逐渐的权力傲慢，形成了一套立场优先的舆论惩戒的机制。即便属于党内自己人，只要在民生政策议题上提出意见，就会被绿营侧翼网军贴上标签，实施网络的霸凌。而党内的考纪与纠错机制集体的沉默，很少站出来保护党内异议的一个党员，使得这样的一个政党正沦为一个民粹的政党。所以说，持续的网络的恐吓、绿营侧翼的不断的壮大，不断的在反噬着民进党的执政的基础，也不断消耗着党内的中间温和的一个力量，造成民进党政党版图应该说在持续的收缩。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看到，撕裂对立的动员工具对外部、对基本盘已经有效，尤其是在党内的选举社会当中，一分为二的选票切割的一个模式，并没有完全的失效。民进党当局依靠目前掌控的各种的资源，豢养了一大批绿营侧翼的网军和亲绿的媒体，依然把公共的政策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对抗的叙事，目的在于稳固深绿的基本盘。而那些深绿的基本盘，长期受到民进党的洗脑，而且不加惊鸿照白，就对民进党的这些政策宣传进行产生效果。所以说，在选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惯用的这一套，对于稳固绿营基本盘，仍然有着一定的

0: 一个效果，仍然是其选举工具箱当中的重要的一个选项。只不过这些年来，随着党内民意的一种觉醒，民进党操作这种社会撕裂的一种手段，它的边际效应在持续的下降，已经很难再吸引中间经济的选民，反而不断的造成内部由亲力议极所导致原本的同路人把它推到了对立面。总而言之，从基层教师的退党可以看出，民进党撕裂动员的模式，它已经显现出来内部破产的一种信号。但是到整体的彻底的失效，还有一段时日。
1: 党内资深人士与基层支持者接连退党，一上一下两股不满叠加，折射出民进党当下存在怎样的深层执政根基危机呢？陈先生，
0: 我们看待核心幕僚的退党以及基层教师的一种退党，这两起事件也并非孤立的事件，它折射出来当前民进党经过长达十多年的执政之后，权力傲慢、权力腐化的状况进一步的一个加剧，也显示出来民进党当局当前的执政根基正在出现一定程度的结构性的一种塌陷。这种结构性的塌陷集中体现在这些方面：首先，政党的理念内核已经空心化，改革的理想被派系利益置换。过去民进党高举清廉、勤政、爱乡土，但是如今已经沦为了派系分赃、肉统政治的这样一种筹佣工具。所以说，不管是张景生因为抗议肉统政治而退党，还是基层教师因为遭到侧翼网军而选择离开，我想这都是因为民进党内已经没有了当年创党时期的这样一种标榜的包容、标榜的这样一种公平正义的这种改革诉求，反而形成一种立场大于是非的一种氛围。所以说，当前要民进党从理念的一个角度来说，他已经逐步的进行了一个消解，所以说使得政党的理念内核出现一定程度的空心化。那么第二个当然也体现出民进党的政党决策体制上层的闭环和基层的失心，基层上层的闭环和基层的失身，使得纠察机制完全失灵。因为按理说，像张景生这样的曾经身处决策核心当中的执行幕僚，他们的专业意见应该说会受到党内高层的高度的重视，但是如今他们的意见没有办法得到采纳，专业的预警也多次被无视，只能选择退党表示抗议。而基层党员的民生诉求更是很难传达到中央决策层，党内的考级机构也不作为，对于绿营侧翼网军，他害怕得罪他们，也更加不敢记以党纪，或者根本就无心用党纪去处理这种极端的一种声音。所以说，导致内部纠错通道被关闭之后，矛盾在体制内无法化解，意义者只能选择沉默或者退出。而第三个方面当然也显示出来，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动员模式，社会根基正在松动。过去民进党长期依靠身份对立转移民生治理的一个压力，但是如今这套模式出现了明显的反噬。面对毒油风波、基建乱花钱等的一些民生的难题，民进党当局优先考虑的是选票，而非解决民生的问题，所以说致使党内外的一些都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尽管当前撕裂是一种动员，仍旧可以稳固绿营的铁杆支持者，但是却不断的让中间经济选民越来越远，甚至伤害党内的一些理性派和务实派。所以说，当这种局面出现的一个时候，接连的退党潮就说明了民进党的执政根基已经出现了内外的双重裂痕，对内派系的利益压过公共的理想，对外民生治理的短板日益的凸显，社会中间力量的支持不断的流失，这也是当前民进党当局引发党内民怨越来越多的鲜明体现。
1: 那么面对民进党当局的各种政策乱象，那么岛内民众的情绪和对民进党的支持度又怎么样呢？陈先生，
0: 确实我们看到，一边是民进党内部不断有人选择退党，一边就是台湾民众走上街头向民进党发出怒吼。在7月25号，民进党由于处理食品安全事件当中的不负责任，引发了岛内极大的民怨。在野的国民党联合民众党发起了反毒油上街的抗议，这样的一个抗议活动吸引了将近20万民众参与，所以说这就显示出来民进党当局的执政已经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民怨，这种民怨在接下来的 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一定会有所体现。因为首先从这些事件当中反映出来民进党执政能力的不足。执政能力的不足，处理内外施政都显示无能。一方面缺少执政的人才，另外一方面应对一些意外突发事件的时候，比如说食品安全的时候，又不负责任，更加辜负了台湾民众的信任，所以说不断的损害了民进党政党的形象，也连累了台湾现在目前民进党各个县市的候选人。所以说在这场选举当中，民进党地方候选人面对食品安全，面对毒油这些事件的时候，已经陷入到一种困境。要挺民进党赖清德当局的政策也不是，要反对更加不是，而只有陈其迈等等一些稍微还有点良知的民进党人才会对民进党当局的政策提出委婉的一种批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他在选举当中所面临的民意压力会越来越大。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不管是在毒油事件，还是在看到其他的比如说处理诈骗案件，还是处理光电等等事件当中所暴露出来的绿色贪腐越来越大。绿色贪腐的越来越大，也严重影响到了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观感。所以说在如今民进党内现在上下都被肉统政治所弥漫的时候，那么台湾民众对民进党他的这个不满和怨言当然在逐渐的增加。所以说由此可见，现在民进党在内外都承受到了一种压力。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当中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体现，我们拭目以待。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卿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接下来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台湾民众以笔为剑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守住中华民族精神根脉。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3: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结束了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半个世纪里，日本殖民者一方面依靠军警暴力镇压一切爱国反抗，制造诸多惨案，另一方面长期推行文化同化政策，企图切断台湾同胞与祖国之间的文化纽带，抹除中华民族身份认同。面对日本殖民者的种种精神奴化，台湾民众从未妥协，而是开展了以教育、文学、语言、民俗等为阵地的文化抗日运动，坚守文化阵地。
4: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民众对于日本殖民当局的抵抗，除了军事上的抗争之外，也有文化上的抵制。随着明清移民的入台，他们也带来了中华传统文化。台湾一地的士绅以及许多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书香传家，拥有相当深厚的汉文造诣。即使日本殖民统治台湾，这一股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石的汉文传统也仍旧保留了下来。
3: 虽然日本殖民当局不断收紧管控政策，公办学校大幅削减，直至取消汉文教学，公开刊发汉文作品，传播传统典籍的渠道持续受限，但中华文化的传承火种始终在民间隐秘延续，各地传统私塾转入地下授课，私塾老师坚持讲授四书五经、古典诗词，百姓私下传抄汉文读本，即便面临罚款、勒令关停等惩处，依旧守住文字传承的根基。更有一大批心怀家国的知识分子主动扛起传播重任，自筹资金创办汉文报刊，突破日本殖民当局的舆论封锁。随着大陆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传入台湾，不少文人主动引进白话文理论、新式文学理论，围绕新旧文学革新展开深度讨论，诞生多篇代表性文论作品，为台湾本土新文学发展积蓄思想与人才力量。
4: 当时有许多重要的作家也多半是杂志的创办者、主编或者是编辑群的一员。 包括像是陈新的《文学与植物》，甘文芳的《时社会与文学》，黄承冲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等等，以及后来像是作家张我君、赖和所主持的《学艺栏》，他们都将文学理论以及五四白话文从大陆介绍到台湾，大力的倡导白话文，或者对于新旧文学的论争以及台湾当地的文学论坛提供了相当多的讨论，培育了许多的台湾新文学作家。
3: 持续十余年的文论探索与新文学传播，为规模化现实主义文学阵地的诞生积累了充足力量。1935年，杨奎牵头成立台湾新文学社，正式推出刊物《台湾新文学》，填补了此前台湾本土文学刊物缺少底层现实书写的空白。刊物兼顾本土现实书写与域外先进思想引介，大量刊载刻画殖民压迫底层民众生存困境的小说与诗歌，同时转载大陆五四文学、国际左翼现实主义作品，以现实主义书写直面殖民统治下的社会苦难，凝聚全岛进步作家，形成统一的文化抗争阵线。
4: 1935年，杨奎成立了台湾文学社，刊物《台湾新文学》，主要也就环绕在社会现实主义的阐发以及实践上面，这是从前台湾新文学杂志比较缺乏的一个部分。台湾新文学集结了台湾全岛进步的作家，有许多是描述底层人民生活的情景，这些描述下层人民生活的内容其实都相当的酌情，也相当的同情底层人民在日本统治之下的辛苦以及不堪。
3: 当时全台主流报刊均受严格管控，舆论空间长期被美化殖民统治、鼓吹皇民思想的内容占据，杨奎与一众作家不愿向精神驯化妥协，在无任何官方资金扶持的情况下，自发筹钱搭建起一块专属本土创作者的汉文写作阵地。台湾新文学的创刊词正是这群文人初心与抱负最直接的写照。
4: 在创刊词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经过了千

0: 己读者到了这样的田地，于是只有积少成多，集了自己零碎的钱来建设培养一个园地，而自立自勉，自己鼓舞下去。这也就是台湾新文学的创成绩。由此可见，杨葵他是为了要集结各方的一个力量，一起来创造一个异于日本统治压迫之下的一个文学创作天地。
1: 这份坚持汉字书写、揭露殖民掠夺、传播大陆进步思想的刊物，直接阻碍了日本皇民化运动的推进，遭到殖民当局的忌惮。1937年，日本殖民当局下达全台报刊废除汉文版面的强制命令，这份核心进步刊物被迫停刊。公开汉文传播渠道虽被切断，但文化抗争的火种不曾熄灭。
0: 这样的一个刊物，实际上是用文化的力量，用汉文的传统实力以及中华文化的传统的根基来抵抗日本殖民当局，这自然不能为日本殖民当局所兼容。到了1937年的6月15号，日本殖民当局下令废止所有刊物的汉文版，台湾新文学因此呢被迫停刊。这样的一个压制压制了中文的书写，然而在底层的人民以及知识分子中，他们仍然坚持用中文的思路、中文的书写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直到台湾光复之后，中文的书写才在台湾这个地方全面的恢复。
1: 正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抗争，以思想与文字守住了民族精神的火种，构成了台湾抗日历史中弥足珍贵的一页。也正因如此，即便在日本殖民当局长达50年的刻意打压、封禁之下，汉文教学、两岸文学交流与传统民俗传承也依然得以延续，并在台湾光复之后得以快速接续、焕发新生。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根脉与心灵归属，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这份文化纽带始终不可割断。它既是两岸同胞携手前行的情感根基，也是推动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精神支撑。唯有更续文脉，凝聚共识，才能为两岸携手推进统一大业注入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的荣光。
0: 台湾民众用中华文化的传统来抵抗日本殖民当局，回归祖国的怀抱。两岸的同胞都共享着同样的中华文化传统，基于这样的一个共享共圆，能够凝聚所有中国人的心。
2: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再会。

0: 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0: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在这里，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趣宝。
2: 欢迎各位上午9点在央视频和我们一起互动，同步直播，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清晨端起瓷杯喝第一口茶的时候，就觉得这一天的开始充满了美感。
2: 莹莹刚才就说了我今天早上的状态啊，每天早上到了单位之后，一定要先拿一个。

0: 瓷杯泡一杯茶，开启了这一天的准备稿件啊，然后做功课的时间。那么喝茶吃饭养花，瓷器充满了中国人的生活每一天每一个角落，它不仅方便了大家的生活，还美化了大家的生活，注入了一股新鲜的力量。
1: 难怪我觉得你今天的心情也美美的那么很多朋友我觉得像家里装修啊，还会专门留出博古架来摆瓷器。
0: 对，
1: 还有的朋友呢出去玩别的纪念品不买，就爱拎当地的瓷器回来。
0: 对，关于瓷器呢，有一位趣宝就留言了，他说啊，在收拾厨房的时候呢，发现了一只稍微磕碰的瓷碗，白色的瓷碗。突然想到这是十多年前刚毕业的时候攒钱买下的一个碗啊，当时可能是生活着必须要用到了。虽然看得很简单很朴实，但是一用就是十多年。他感慨瓷器不是器物，而是生活的见证。
1: 看来瓷器呢既有使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还能是生活的见证者。那么瓷器呢，当然它也分嘛，瓷分为青瓷、白瓷、黑瓷等等。那么根据产地的分类呢，有景德镇瓷、龙泉瓷器，还有德化瓷器等等。这也引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您最喜欢的瓷器是什么样的？
0: 更为关键的是啊，现在呢都是为一物赋一程，对吧？如果让你选专门为了心仪的瓷器开启一场寻根之旅吗？是去景德镇，还是浙江龙泉，或者说是湖南的醴陵，感受一下釉下五彩的那通透温润的质感呢？

0: 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的这个幸运儿，送上精美的奖品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带上它可以温暖旅途生活。我们的小编去小行啊，也随时在线和大家互动，我们的信箱是 qlx@cctv.com，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一起去旅行。
1: 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在我们直播间的甬道也有值得大家观看的跟节目内容相关的视频。
0: 好，看看今天的节目安排，跟着学长走四方呢，和台湾学长表弟一同走进包头，感受草原冈城的独特风情。
1: 接下来呢，我们会去景德镇，深度感受千年瓷都的魅力。
0: 走进博物馆，去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感受瓷器之美。
1: 两岸微旅行，看景德镇陶溪川，还有陶阳里因城市更新而发生的华丽蜕变。
0: 埋葬我们和趣宝一起品尝景德镇美食盘龙扇。
1: 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0: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1: 提到内蒙古呢，可能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辽阔的草原和骑马驰骋，但是如果您把目光聚焦到包头，你就会发现这里有着截然不同的城市气质。作为草原冈城和稀土之都，包头在硬朗的工业脊梁之下呢，隐藏着一种令人惊喜的柔情。它北依阴山，南临黄河，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多元的文化底色。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台湾学长表弟啊，去近距离触摸这座城市的肌理，听听他对包头的城市印象吧。
4: 大家好，我是表弟，今天我想带大家把目光投向内蒙古西部包头，这座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城市。包头在蒙古语里是包克图的谐音，意为有路的地方，所以也叫路城。包头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极具张力的反差萌，它是草原冈城，也是稀土之都。走进这座城市，你会发现一种奇妙的混搭感，一边呢是高耸入云的现代化厂房和纵横交错的铁路等硬核工业，另一边是满街飘香的美食和舒适生活。这种硬朗与柔情的结合，让它既大气沉稳，又充满了生活气息。提到包头的旅游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浓缩与多元。在别的地方，你想看不同的景观，可能要跑上很远，但在包头啊，景观非常紧凑。从城市中心的城中草原出发，向东北方向的阴山山脉行进，很快的呢，能抵达藏传佛教名寺。再驱车向南，很快就能站在黄河岸边的湿地里，看着候鸟边飞。这种集草原文化、工业文明、黄河风情和边塞历史于一体的旅游城市非常的保障。美食方面啊，包头绝对是肉食爱好者的天堂。作为连接华北和西北的咽喉要道，包头的饮食既有山西、陕西的粗犷，又有草原的豪放。手把肉啊，是这里的灵魂，肉质鲜嫩，没有腥味，清水煮出来就是极致的美味。此外，包头东河区的烧麦也是一绝，皮薄如蝉翼，形如石榴，是当地人离不开的早餐记忆。还有那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小面窝窝、铁锅焖面，以及深受山西影响各种酿皮，每一口啊都是扎实的满足感。给包头的旅游概括一个主题，我觉得叫包楼万象，硬核柔情穿越游非常合适，因为它既能满足你对风吹草地的浪漫想象，又能让你实地感受到工业震撼，还能给你现代城市的舒适便捷。无论你想寻找赵长城的遗迹，还是想在黄河边上发呆，亦或是想体验大口吃肉的豪情，包头都能够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
0: 确实啊，学长表

0: 丽的分享呢，让我们感受到了包头的这个市井生活的脉搏。包头之美呢，不仅在于城市中心的繁华美景，还在于城市内部和周边那些足以震撼心灵的自然与人文奇观。
1: 是的，除了视觉的盛宴，味觉的狂欢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来自达茂旗草原羊经过独特的烹饪手法，成就了一道道让人垂涎欲滴的佳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学长的脚步前去探访。
2: 既然提到了包头的独特之处，就先和大家介绍两个最极具代表的景点，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一下包头这座城市的呼吸。第一个必须去的是位于市中心的塞罕塔拉城中草原。塞罕塔拉的意思是美丽的草原，它是亚洲最大的城中草原。大家试着想象一下，在别的城市中心呢，往往是钢筋水泥和巨大的购物中心，但在包头啊，市中心竟然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天然草原。走进园区啊，你会看到成群的梅花鹿在草场上悠然漫步，远处的白色的蒙古包点缀其间，仿佛一幅流动的油画。在这里你可以租一辆自行车，沿着专用的赛道骑行，感受风从耳边吹过的自由，也可以换上一身华丽的蒙古袍，骑着温顺的骆驼慢慢晃荡，拍一组惊艳朋友圈的大片。在包头啊，小伙伴们呢能体验到那一种半层楼房半层绿的景象，可以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氛围。第二个推荐的地方呢是武当招。如果说塞罕塔拉代表了包头的柔美与灵动，那武当招呢就代表了它的厚重与深沉。它是内蒙古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有着小布达拉宫的美誉。不同于汉传佛教寺庙讲究中轴对称，武当招呢依山势而建，层层叠叠，六座大殿错落有致，布局非常独特。白色的墙体啊，在阴山山脉苍翠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的庄严肃穆。走进酥骨庆殿，幽兰的檀香味和昏黄的酥油灯灯光瞬间能让人安静下来。殿内精美的壁画，色彩艳丽的唐卡，栩栩如生的佛像值得一看。在这里呢，你能听见喇嘛们低沉浑厚的诵经声，感受到一种远离尘嚣的宁静。逛累了当然需要吃些什么来慰劳肠胃，在包头有两样东西是你绝对不能错过的。第一个是达茂烤全羊，选用了达茂草原羊肉，经过腌制架在特制的炉火上慢烤，随着温度的升高，羊油滴落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香气四溢。粗鲁的烤全羊的外皮金黄酥脆，肉汁鲜嫩爆汁，沾上一点本地的韭菜花酱，是只有在草原上才能体会到的极致享受。还有一个达茂美食叫做黄油卷子，这是达茂草原上的传统面食，用上好的面粉和纯正的黄油反复揉制蒸制而成。最经典的吃法是配以沙葱干肉汤沾食，每一根卷子都挂满了香醇的黄油，入口即化，奶香浓郁，具有面的嚼劲又有奶油的醇厚，是草原上独特的老味道。来包头啊，去塞罕塔拉撒个欢，去武当招许个愿，再去横竖街夜市大口吃肉，大碗喝茶。小伙伴们啊，会发现这座路程远比你想象中的精彩许多，它值得你慢慢脚步，细细品味。
0: 听完了他的介绍啊，我相信去宝满脑子都是那口非常好吃的达茂烤全羊的香味。包头呢，不仅有硬核的工业风，还有这个塞罕塔拉这样诗意的城中草原，反差萌非常吸引人。
1: 是的，如果大家想体验这种一步切换工业风与草原情的感觉，不妨这个假期就去包头走走。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著名的秦始皇陵。
4: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
5: 2016年4月，
6: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7: 中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8: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9: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9: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9: 爱上博物馆。
10: 走进博物馆，爱上博物馆。这里是去旅行，我是莹莹。
11: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我们的话题非常有意思啊，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一下。和瓷器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如果有机会呢，想去哪个瓷都探访，欢迎锁定我们的互动平台，分享你的瓷器

0: 情节。
1: 嗯，看到我们的央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已经有很多趣宝登录了。心柔说呢，让趣旅行打开今天美妙的一天。还有吴静，他说上次呢去潮州去玩，听当地的朋友介绍才知道潮州还生产瓷器，也是中国的瓷都。
0: 应该说呢，瓷器呢是赋予了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啊。大为曾经呢也买过很多关于瓷器的书，我去看啊，去欣赏，同时呢包括再去国家博物馆去近距离的接触中国古代瓷器的这种审美艺术，去静静的看着它，可能这个瓷器就穿越了几百年啊，然后就摆在你的面前，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纹路，看到它的颜色，看到它的通透，看到它的器型，都会给你一种美的享受。
1: 不一定要买下它，不一定要拥有，是吧？
0: 也买不起。
1: 就像吴欣怡就说的，我们欣赏一件瓷器的光华，但不一定要买下拥有它。
0: 我们来看看啊，很多朋友呢，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留言啊，您与瓷器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如果有机会想去哪个瓷都探访，锁定我们的互动平台，分享你的瓷器情节。
1: 说到瓷器，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一条消息。当地时间呢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呢，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0: 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获得全国最高等级文化认证，这也是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
1: 大名鼎鼎的景德镇呢，是坐落在昌江河畔，这里地处赣东北，是一座因特产而屹立千年的手工业都城。
0: 有人把昌江及其密布的支流啊称为景德镇的血脉，那遍布全城的磁石高岭土便是景德镇的骨与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丰富的物产，加上一代代匠人的巧思，让景德镇瓷器拥有了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磬的美誉。
1: 是的，景德镇被称为千年瓷都。那么细数景德镇瓷器的历史，这座城市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还有1000多年的官窑史，以及600多年的御窑史。
0: 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黄新奇以及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吕品昌、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陈宁一起走进这座知识的宝库，是哪儿呢？就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听听景德镇瓷器的历史吧。
2: 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吕品昌：
3: 谢谢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你要想真正了解景德镇的陶瓷珍品啊，这必须到这儿来。那么今天呢，我也特别邀请了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院长，也是陶瓷专家陈岭教授。
4: 你好。
2: 记者黄新奇：
4: 那今天是您带着我们二位来逛博物馆。
5: 对，
6: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这个承载着新中国陶瓷文化记忆的地方，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陶瓷艺术专业性博物馆。该博物馆围绕瓷器、瓷业、瓷都三大主题，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展出历代珍贵的陶瓷文物，全面揭示了景德镇长达千年的陶瓷发展历程与显著成就，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成为景德镇必打卡的文化地标之一。
2: 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陈宁：
5: 景德镇呢，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生产陶器。景德镇呢，古称这个新平镇，后来由于这个地处昌江之南，然后改成了这个昌南镇。
4: 那陶器跟瓷器有什么区别呢？
3: 其实陶和瓷的区别还是挺大的。那么衡量的标准有很多，但通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区分。一个方面是从材料，陶器就一般 就是粘土，瓷器呢就是用高岭土啊、磁石啊所形成的土。另外一个呢就是烧成温度了，陶器一般都在800度到1100度左右，那么到了瓷器呢就是1200度以上了，像景德镇的瓷器通常都是1340度左右啊，
4: 高温烧，
3: 高温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区分的标准呢，就是它的物理性能，瓷器由于温度高，它的致密度高，吸水力就低。
5: 景德镇呢在这个唐代中期以后啊就开始生产瓷器，最早呢就是青瓷，然后到唐代后期呢开始生产白瓷。
4: 那青瓷跟白瓷有什么区别啊？
3: 如果从视觉上来看，实际上釉面泛青，我们通常就把它叫做青瓷，釉面泛白，胎质也白，那么一般我们都称之为白瓷。
5: 它主要是因为它的含铁量造成的，它如果是含铁量比较高，在还原情况下烧成，它就会呈现出这种青色。如果是它的含铁量随着这个陶洗技术越来越提升，它这个含铁量逐渐的减少，然后胎也在去铁，主要是铁元素在影响，铁元素淘得越干净，它的成色越偏白一些。
6: 从汉到唐，历经千年的探索与追求，景德镇逐渐由制陶阶段迈入制瓷的新纪元，其制瓷技艺在国内已初露锋芒。到了五代时期，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已颇具规模，主要产品青瓷与白瓷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较为成熟的瓷器。然而真正让景德镇声名鹊起的却是在宋代。
5: 到宋代啊就开始有了这个大量的生产青白瓷，当然青白瓷是五代后期开始做的，到北宋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
4: 青白瓷就是它的颜色介于青瓷和白瓷之间吗？在烧制工艺上有二者的结合吗？
5: 它是白中泛青，青中散白这样的一个成色，然后它烧成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青白釉的一个成色，它是由白瓷呢演变而来的。因为景德镇特殊的这个瓷器的原料，然后它含有一定的铁，所以呢就微微泛青，所以形成了一个像青白之玉的这样的一个色泽。
3: 其实宋代的陶瓷啊最讲究审美了，我们的陶瓷一直在追求一种玉的品质。
4: 其实说到景德镇的这个名字的来源，我知道有一种说法说是宋真宗时候用年号来命名的景德镇，对吗？
3: 确有其事啊，因为宋真宗啊特别喜欢景德镇出品的青白瓷，所以呢他把他的景德年号就赐予了景德镇。
5: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景德镇呢他的瓷器税给国家带的这个财政收入比较多啊，当然给这个国家挣了不少钱，
4: 所以是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对吧？
5: 对。
6: 在宋代，景德镇的瓷器以轻巧典雅秀丽的青白瓷而著称于世，这一成就背后离不开时代推动。随着宋室南迁，大量文人雅士能工巧匠移居江南，景德镇由此融会吸纳天下民窑之良工绝技，博采异地乃至异国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强势崛起，超越了汝官哥定军五大民窑，逐步获得在全国制瓷业的优势地位。但是历史的车轮并未停歇，到了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更是迎来划时代的进步，开辟了由素瓷转向彩瓷的新时代。
3: 元代景德镇开始设立了浮梁瓷局，
5: 它是一个官方的专门管理烧造瓷器的一个机构，
4: 官办机构。
5: 对，在这个景德镇呢成为这个全国瓷都的过程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在元代的时候制瓷地还有很多呀，像我知道的有钧窑、龙泉窑、磁铸窑。
5: 对，
4: 为什么独独把瓷局给了景德镇呢？
5: 它的原因挺多的，但是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瓷窑税比较高，景德镇的。第二个呢就是跟元代蒙古统治的这个崇尚有关啊，元熟上白呀，就是景德镇的栾白釉啊和青白釉瓷比较符合元代蒙古统治者的审美，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瓷局啊放在了景德镇。而且从元代开始呢，景德镇开始烧造闻名中外的这个青花瓷，
4: 元青花。
5: 对，
4: 其实我作为一个不太懂瓷器的人，我都知道啊，元明清三代都有青花，但是以元代的最为珍贵，为什么呢？

0: 量少，当今的世上大概也就只有300到400件左右，
1: 而且全世界，
0: 对的，而且还是海外居多，
1: 哦，
0: 纯世极少。
1: 那元代的青花有什么特点呢？
2: 对，元青花它主要是在元代后期啊生产的一个非常珍奇的品种，就像刚才校长说的，大多数在海外，它主要是用来这个出口，还有一些是供蒙古统治者使用的。
3: 元朝政府大力推行商业贸易，西亚商人将8000公里外波斯的古兰料运至中国，并大量制作青花瓷销往中东。技术的发展，皇家的支持，中东市场的打通，原料供应的便利，催生了青花瓷在元代崛起。景德镇瓷器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高超的瓷器制作技艺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吸收了外来的艺术元素和审美观念。
0: 到了明代啊，景德镇又进入了一个制瓷的新的高峰。明王朝在景德镇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又设立了玉器厂。
1: 玉器厂规格更高了，
0: 更玉器厂的技术标准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它是供朝廷用的瓷器，所以呢，它有专门的督陶制瓷官，对于产品它要检验检测，如果出来的产品呢变形了，或者是有瑕疵，化工有问题，烧制有问题，那么就会成为它的废品。
3: 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玉器厂，专门烧造宫廷皇家用瓷。由于皇家对瓷器品质要求极高，瑕疵品会被销毁并掩埋。正是在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下，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最精湛的技艺、最精细的原料、最充足的资金，造出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瓷器。这些瓷器不仅体现了明代瓷器制造业的高峰，也展示了工匠们的智慧与心血。明代青花瓷的烧制工艺达到了中国青花瓷发展的高峰，除了继承前代技术并加以发扬光大的重要烧造方面外，景德镇明代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厂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烧造出许多新的品种、新的装饰，如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单色釉等，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造就了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
0: 到顺治年间啊，清朝又在景德镇设立了御窑厂。
1: 玉器厂变为了御窑厂。
2: 对对对对，到清代以后呢，这个景德镇的这个御窑的制瓷工艺啊，又达到了一个高峰。然后其中呢，这个粉彩啊，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
3: 景德镇瓷业在康雍乾时期达到巅峰，制瓷技艺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然而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瓷业开始走下坡路，到晚清日趋衰落，时光荏苒，陶瓷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穿越历史长河，至今仍深受大众喜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多元化以及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一些作品在与现代社会的碰撞与融合中得到了全新的解读与欣赏，重新焕发了他们的光彩。
4: 和大家一起逛了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一起来看看各位趣宝的留言。
5: 趣宝青花比翼就说啊，听了讲解呢，才真正明白景德镇瓷器的历史，以前只是看瓷器美，现在更加敬畏背后的匠心和一代代匠人的不懈奋斗。
4: 看到还有一位趣宝叫江南烟雨，也分享了他的感受。他说上个月刚刚去过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看到那些修复后的碎瓷片，仿佛能够听到历史的回声。这里不仅有官窑的精致，更有民窑的烟火气。景德镇的窑火烧的是瓷器，传承的却是中华文明的温度。
5: 说到这个网友的留言啊，我们看看啊，就是
4: 央视频的直播间评论
5: 啊，心柔就说中华民族瓷器华美绝伦，细腻

0: 典雅、温润、柔美、高贵大气，让观者大为赞叹祖先的智慧啊！这用了很多的这个形容。
1: 对，他还说呢，瓷器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它淳朴、素雅、美妙。曾经和朋友聚餐，在一家饭店用餐时，发现盛菜的盘子很好看，于是呢问服务员，告知是唐山的古制瓷。
0: 还有呢，这个中国的瓷都很多啊，如果我要打卡呢，选择唐山瓷器吧，它被称为北方瓷都。
1: 还看到心柔说呢，曾经听歌手周杰伦的一首歌曲《青花瓷》，让我认识了中国瓷器的魅力。
0: 就这首吧，一起听一听。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继续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很有意思，您和瓷器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如果有机会呢，最想去哪个瓷都探访？欢迎锁定我们的互动平台，分享你的瓷器情节。
2: 是的，在博物馆里呢，我们读懂了景德镇瓷器的前世，而想要看见景德镇瓷器的今生，就得走出展厅，走向街区。
3: 如果说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是一部立体的陶瓷史书，那陶溪川文创街区是这部史书在当代的生动续篇。这里原是1958年成立的国营宇宙瓷厂，曾是景德镇第一家机械化制瓷企业，出口瓷的主要生产厂家。20世纪90年代
2: 后
3: 期，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瓷厂衰落荒废，2013年改造开始了。
2: 是的，改变这座老瓷厂的是不拆一栋老厂房的承诺。22栋老厂房没有被拆掉一座，甚至连墙上的老标语都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留了下来。这样的保护修缮，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这里原有的建筑肌理和风貌。
3: 老厂房生长出透明屋顶，变身成一间间咖啡馆、书吧、美术馆、创意工作室，烧炼车间改成了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原料车间变成了陶艺体验空间。从曾经的机器轰鸣、窑火熊熊，到人去楼空，再到现在焕然新生。有人说，这里正在发生的是千年瓷都的二次窑变。
2: 这场窑变最动人的地方，不只是老建筑的复活，更是年轻人的归来。这里呢，定位为年轻人的造梦空间，年轻手艺人往来迭代，年轻艺术家呢汇聚于此。
3: 同时啊，在陶溪川不远处，以御窑厂为核心的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也正以考古式改造的方式，让108条千年老胡同啊是重焕生机，一古一今共同写就了景德镇的城市更新故事。
2: 接下来呢，咱们就跟着总台走遍中国节目，去听一听这场二次窑变背后的操盘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张杰教授，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董事长刘子立，聊聊这些老厂房、老街巷的窑变过程。
4: 2012年制定景德镇更新计划之初，其实文旅并不是计划的核心，为祖祖辈辈从事陶瓷生产的手工艺者找回尊严，才是打造陶溪川的初心所在。走进陶瓷工业遗址博物馆，可以感受10多年前的那份初心。 工业遗址博物馆是景德镇第一次获得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守住了陶瓷人的荣誉，老建筑焕发出新生机。
5: 这个国际化的创新奖，它可是起于这个过去的老工厂，老工厂宇宙磁场从70年以前穿越到了现在，创新与老磁场神奇的在这一个空间里面交融交流，代表着这一些时尚的潮流的年轻人怎么在老的磁场的手艺人里面吸起他们的灵感，吸起他们的精神。我们一直觉得这一个场所是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又是创新的，又是古老的和传统的。
4: 刘子立一再强调，对陶溪川的改造不是创造一个文旅打卡地。2012年启动陶溪川项目，首要的就是保护。精神仍在，场景更新。如何实现历史文化记忆融入当代城市生活？张杰有独到的见解。
6: 陶溪川的文化地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当时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整个园区的文化的核心，在设计上面临一个挑战哈，因为博物馆呢一般都是向内向的，而这个外面的话呢又是我们想创造的城市的积极的街道空间。
4: 常规博物馆的外墙是封闭的，但是这个老厂房改造成的博物馆合理完成了里外功能的协调。
6: 我们把建筑的低矮的部分呢作为了艺术商店，就跟外面的原来是工厂的公路或者马路呢形成了一个互动，这些门洞呢变成了景窗，很多游人在这走呢跟外面接了一个对话，晚上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这聚集，这个仓库呢变成街道的一部分和院落的一部分。
4: 连廊窗洞的设计很巧妙，使观景和逛店产生互动，广场水池、街巷集市和休闲场地相互融通，互为景观。老建筑新生产，融入城市风貌，历史中照见未来。张杰希望建筑退隐到后台去，将人与生活的空间置于前台。时光是光刻机，好的建筑设计需要营造空间环境，把丰富的时光痕迹展示出来。
6: 在整个陶溪川有很多老的工业建筑，为了保护历史的真实性和遗产，我们都没有动它的外立面，但是进去之后却另有一番天地。过去的球磨车间现在改成了美术馆，上面的吊车呢还保留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培育呢，艺术家已经跟这个场所融为一体，它已经变成艺术家思考和表达的对象。
4: 陶溪川文创街区是景德镇老旧厂区蜕变成为城市社区的典型代表之一。十余年来的在地陪伴式设计与动态实施，宇宙磁场、陶瓷机械厂为主体的1期和2期陆续亮相。在这一先行示范区引领下，陶溪川文创街区成为带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促进城市复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陶溪川的升级蔓延到了规划设计和运营团队共同心心念念的老城，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陶阳底。近年来，陶阳底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将陶瓷技艺与不同人群链接起来的场所，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之路，先后获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和全国非遗旅游街区。一代代手艺人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厂房街巷记得所有的故事，他们静静矗立，凝望千年窑火与新生代的交汇，瓷都的脉搏正以青春的方式喜悦跳动。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
1: 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那么去景德镇旅游呢，可能很多朋友呢是去博物馆，去陶溪川，但是呢忽略了有一件事情，这座千年瓷都也藏着众多的宝藏美食。
2: 景德镇啊，盘龙鳝是值得专门一试的特色风味。选用小拇指粗细的野生黄鳝，整条下锅，小火慢煎，随着温度升高，鳝鱼呢自然就是变成了一圈一圈的盘龙的造型，这是这道菜的这个灵魂所在。接下来我们和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滕大哥一起来了解这道景德镇美味好吃的秘诀吧。
3: 在景德镇，满大街都能看到一种叫匣钵的器具，它原本是烧窑时套在瓷器外面的保护衣，使瓷器免受窑火高温和窑炉掉渣的破坏。经过反复灼烧，匣钵的外表变得粗粝不堪，与精致的陶瓷相比显得毫不起眼。如今却有人将它搬上餐桌，变成一种盛装美食的独特餐具。窑具做餐具，土菜变新菜，而要想做这道菜，要先去田间找到一种特别的食材才行。
4: 哎，陈师傅，我可算找着您了，您这不在店里边，在这儿忙活什么呢？
5: 你的挖宝贝呢？
4: 什么宝贝啊？
5: 那个鳝鱼啊。
4: 鳝鱼啊？
5: 对，
4: 这现在这能挖到？
3: 用泥巴堵住田埂两边，放干水，找准洞口，徒手扒出鳝鱼。这一顿操作非得经验丰富的老手才能做到。
4: 咱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到这田间来抓这个鳝鱼啊？
6: 我小时候常吃的一道菜，它叫盘龙鳝。对，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了。
3: 滕平是一家饭店的总厨，他的店开在陶瓷艺术家聚集的三宝街，食客们最钟爱的还是景德镇的老味道。今天滕平打算把一道快要消失的土菜重新搬上餐桌。要想土菜重新焕发生机，滕平说还缺一样东西。
6: 我带你到不一样的地方去吃饭。来帮你介绍一下。
3: 原来这里是一间餐具工厂，陈列着设计师张红曾经设计过的上千件餐具，而滕平正是要为这道土菜寻找一个专属的餐具。
4: 咱们专门给这道菜设计了一个新的餐具，咱们这么多这么漂亮的还要单独设计？
7: 这要，这也是我们经常行业讲食因气而美。
4: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7: 留一点惊喜。我们给你拿过来啊。
4: 好，那咱们俩在哪儿做这个菜呀？
6: 就要么就到张老师这里吧。
4: 就在这儿啊？
6: 对，
4: 这环境这么好看，就在这儿做。
6: 就在这做，我们也经常到这里看小灶的。
4: 行，那走，咱们就看小灶。那您就去看那餐具怎么样
7: 了。行，我给你拿器皿啊。
4: 哎，跑了。咱们这一边做菜一边要跟咱们这个食材斗智斗勇。
3: 通常鳝鱼越肥越受欢迎。

0: 市面上人工养殖的鳝鱼大多膘肥体壮，有的个头比拇指还粗，比小鳝鱼更容易取出骨头和内脏。分成鳝段以后，下油锅爆炒，肉质肥润可口，丝滑软韧有嚼头。中等个头的鳝鱼脂肪少，肉质筋道，切成鳝丝，加料翻炒，配上面条，就是福建人最钟爱的鳝丝面。再小一些的鳝鱼也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加入浙江人的经典菜肴腌笃鲜，为汤头添菜。但是藤平大哥要做的这道盘龙鳝，不但名字陌生，选材偏偏要最小号的鳝鱼，这么可怜的尺寸究竟有什么讲究呢？
1: 这油温已经起来了，这烟儿都冒起来了，可以了吗？
2: 可以了，这有点危险哈，走开走开，好，老板哈，
1: 这么大阵仗，哇，哎呀呀呀呀呀，哦，最后一秒我看到它那个鳝鱼在里边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啊，有香味了，肉香味起来了，
2: 这个打开盖了，哦，注意哈，这有点危险的，
1: 哎呦呦呦呦，不定时炸弹的，哦，
2: 这开始卷了。
1: 一搅动它那个尾巴就开始卷了，怪不得叫盘龙鳝呢，咱们会有盘失败的吧，
2: 就是关键在于我们的鲜料嘛，
1: 嗯，
2: 啊，鲜料就鲜那种小鳝鱼嘛，
1: 所以就是咱们大的鳝鱼就不好盘，嗯，
2: 对，
0: 只有小鳝鱼下锅后能卷曲成完美的圆形，因而才能叫做盘龙鳝。煎至表皮酥黄以后，加入生姜、蒜、酱油，起锅时烹入啤酒提味，这是盘龙鳝的点睛之笔。
2: 分酒增香，这个分啤酒它有诀窍的。
1: 嗯，您说。
2: 它一定要从边上喷，更容易激发它的香味。
1: 啊，哦，哦，好香啊！差不多可以了吧？
2: 嗯，差不多好了。
1: 嗯、哎，您来了，您。哦，这是咱们餐具啊。
3: 对对对，
1: 哎。哦，还有点沉啊。
3: 香味了都。
1: 这长得好特别，我第一次见这，专门定制的。
2: 今天让这个鳝鱼很荣幸的。
1: 很荣幸。
0: 张红老师说，这套餐具灵感来自霞波，仿照霞波的造型和制法，采用耐火泥料高温焙烧而成，令餐具更具保温功能。古朴的外形盛装着曾经的味道，更唤醒了景德镇人藏匿于味蕾深处的记忆。
4: 他想做一个盘龙鳝嘛，后来我想，因为这是本地的一个传承的土菜，就是传承的，那这也是我们做陶瓷人啊最原始的材质，它整体表达一种乡野文化。
0: 古人说，汤羹一碗，煎炸一盘，食物有气质，器物有性格，美食配美器，相互成就，相得益彰，而食与器的背后是对生活的无限眷恋。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关于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
6: 嗯，
5: 你与瓷器难忘的故事。
6: 信柔也说，上个月的朋友去江西打卡了这个景德镇博物馆，拍了照片，太漂亮了，让他看到就想一直驻足去观看啊，漂亮的让你接近他的时候都屏住了呼吸。
5: 嗯，看到我们的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了，一路生花陈情令，他可能是走丢了、他说我想去旅行，24小时是看不到了、之前24小时都可以看到。您可以每周的1、3、5、9点钟准时登录、是可以看到的、也可以存一下我们的地址、可以随时搜索、那么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
6: 好，看看时间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获奖的两位趣宝，为您准备的是精美的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可以携带这个云朵杯温暖旅途生活。
5: 嗯，一位是我们的心柔，还有一位是很久不见的一路生花陈情令。
6: 嗯，请将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为您发奖哦。 好了，我们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看哈。
5: 嗯，
6: 在我们下方的甬道呢，和我们节目相关的精彩视频，你可以随时的点击收看，还可以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分享到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
5: 嗯，各位趣宝，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会。
6: 嗯。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1: 登陆生活，一起来了解台湾青年陈炳君如何跨海追梦，筑梦未来。
0: 台生朋友圈，我们一起来听台湾学生罗新汝从台湾到大陆，从课堂到舞台，用心唱出的青春乐章的故事。
1: 嗯，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是随处可见。尝鲜早已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生活的分享，关注尝鲜经济。
0: 最近一段时间，社交媒体上流行起一种饮料喝法，便利店调饮，主打一个随心搭配，咖啡和功能饮料都含咖啡因，混在一起喝会有健康负担吗？生活 Q&A 一起来了解相关情况。
1: 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跨过海峡，
5: 拥抱大陆，
4: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5: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一台小小的汽车模型种下了一个造车梦，台湾青年陈炳君欧洲学成归来，勇闯大陆新能源赛道，扎根大湾区成为了汽车设计师。当自己笔下的线条变成了量产的汽车，他亲眼见证国产新能源汽车扬帆出海，领跑世界，也感受到了大陆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无限机遇。登陆生活，一起来了解他如何跨海追梦，筑梦未来的。
6: 大家好，我叫陈炳君，我来自台北，然后目前是一名汽车设计师。 我的本科其实是机械工程，接触到汽车设计这个是因为工作业务上的往来，人生第一次见到了1:1的油泥模型，在自己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嘛。后面是到了意大利去留学，在意大利读交通工具设计，留学阶段就已经知道说在大陆这里有很多很厉害的主机厂车企，但其实当时对于新能源汽车还没有太多的理解，我觉得是我来到了大陆才开始发现，就是新能源汽车这块领域的蓬勃发展，电池的可靠性啊，充电站的覆盖率啊，可能也是全世界独一份。像我前段时间才去新西兰旅游，我在路上就见到我们公司自己的车，就是冲击的点就是说，哎，原来中国车也能反向输出到海外，而且是被认可的产品。从决定要跨足到汽车设计这个领域，到来到广州，然后有自己的作品落地在路上开，当时的阻力非常多，家人都不支持。这一路走过来，其实知道自己下了多大功夫，到最后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就很不可思议吧。有一次十一假期家人来这边玩，我第一站就是带他们来公司参观，先看到了占地这么广阔的厂办，然后还有大堂的那些布置啊，我还带他们参观了一下我的工位，他们感受完自己跟我说就是很放心，来看了之后才真的理解明白我在这边过得怎么样，然后我在做什么，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自己的一片天一片地，然后可以好好的发展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东西。设计灵感是源自于生活，假日的话可能会去攀岩啊，或者是开卡丁车啊，聚会啊。
7: 那虾饺闽南话怎么说的呀？
6: 闽南话叫黑饺。
7: 黑饺。
6: 对，
8: 黑饺。
6: 广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吧，很有温度，很热情，来这边生活很包容。刚来到这边人生地不熟，当时团队的一个同事他发现我有点焦虑，他就会主动的邀请我去他家玩，我觉得他给了我心里很大的支持。他离职前我就把我们照片合影把它打印出来放在我的工牌上面，我觉得有个羁绊在这也是会让我想留在这里最大的原因。其实在意大利毕业那时候应该算是我的人生谷点吧，从一个开始做梦的年轻人到他的梦要幻灭了，然后突然获得到这个机会，然后又慢慢的做出成果，我觉得就相信自己啊。你会困惑，你会被质疑，但是未来人生是自己的嘛，你认为走这条路是对的就走啊，永远不嫌晚啊，只要你敢做都有机会。

0: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路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1: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在集美大学音乐学院，来自台湾的大二学生罗新汝用歌声连接两岸，用青春扎根鹿岛，谱写着两岸青年同心相融的温情篇章。
2: 自幼在台湾成长，怀揣着对音乐的热忱奔赴大陆求学的他，如今呢扎根厦门集美大学，潜心研习专业，追逐音乐梦想。无论是潜心钻研的课堂与实训室，还是聚光灯闪耀的各式舞台，他们都以声传情，用旋律诉说心声。
3: 台生朋友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从台湾到大陆，从课堂到舞台，用心唱出青春乐章的故事吧。
4: 从小在台湾长大，但是自小学之后呢，我就来大陆上学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的大学都一直基本待在大陆。
5: 祖籍浙江温州的罗新汝，小时候往返两岸时总会途经厦门，这座滨海城市的舒适与美丽让他心生向往。填报志愿时，他选择了就读集美大学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
4: 经过厦门的时候就发现厦门的海特别漂亮，然后也是一个让人觉得生活特别舒适的一个城市，对台湾学生的帮助也都是很多的。
5: 丰富的艺术实践是音乐专业最好的课堂。主攻流行演唱方向的罗新汝在集美大学收获了许多登台机会，从音乐会主持到跨年级演出，舞台成为他成长的阶梯。在老师的推荐下，他参与录制弘扬妈祖文化主题歌曲《大爱是风光》，与知名歌唱家同台合作。
6: 集美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黄文杰，
7: 他性格特别这个柔和，然后也很温暖，然后呢就是跟大家相处啊特别能够替别人着想，也担任了这个礼仪队的队长。那包括我们在很多的活动当中，像重唱音乐会啊，那他也会很积极的参加。那还有这个主持人呢，我经常在不同的晚会上音乐会上他都会出现在舞台上。
4: 特别感谢学校，也是因为我来到集美大学，我才能有这些展示我自己的机会。作为学校的代表，或者是作为台胞的代表去参加大爱是风光的时候，我感觉非常荣幸，然后也让我收获了很多。
5: 罗新汝与大陆歌手严正豪合作献唱歌曲《我在大陆等你》，旋律轻快明亮，歌词饱含深情，让他对两岸同根同源有了更深的理解。
4: 这首歌如果他们听到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想回家看看啊这种感觉。这首歌里面还安排了很多不同民族的语言，让台湾同胞更多的能感受到我们那么多个民族都在等台湾人来大陆。
6: 大陆歌手严正豪，
8: 各个地方的方言，让各个地方的小朋友说一句我在哪哪哪等你。我们在中间的歌，这个歌曲的中间部分是说唱，就是讲两岸的这个徐浓与水的这个渊源。这里是根，这里是家，常回来。
5: 众多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创业的故事，让大二的罗新汝备受触动，也让他更加清晰了未来的方向。
4: 大陆现在很多发展都特别有前景，然后市场也特别多，想在音乐的道路再走得更长远一点，用音乐来说出两岸的血脉相连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想唱出让更多台湾同胞都来大陆发展，来大陆玩，大陆真的特别好，大家多来。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天气热的时候啊，总想来一杯饮品解渴消暑。面对那么多的茶饮品类，当季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的首选。这段时间呢，什么仙荔枝这个茉莉饮品冲上了外卖热销榜，水蜜桃、西瓜、葡萄等衍生品也成为大家饮食市场的主打选择。
3: 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呢，早已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这股消费增量得益于什么？尝鲜又如何实现果蔬等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6: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5: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7: 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5: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8: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5: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9: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5: 平台数据显示，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长线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10: 尝新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尝新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入某某机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5: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夏黑葡萄系列和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11: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嘛，上新品。
5: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12: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得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5: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尝味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13: 目前呢，像丝瓜、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时令蔬菜，那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的，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5: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1、2、3产业有效衔接。
10: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5: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10: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正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化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

0: 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明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伟。最近这段时间啊，社交媒体上流行了一种饮料的喝法，先去便利店买一杯，买一个冰杯啊，加入自己喜欢的饮品，咖啡啊、功能饮料啊、果汁啊、酒等等。这种喝法呢，叫做便利店一种饮料，主打一个随心搭配。不过自己动手的这个饮料呢，背后有不少健康隐患值得关注。
3: 咖啡和功能饮料都含有咖啡因，混在一起喝呢，会有健康负担吗？酒加功能饮料可能会形成的清醒醉酒的状态，其中呢又潜藏着哪些风险？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5: 有些人呢会把咖啡和功能饮料搭配在一起饮用，那像这种多重咖啡因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6: 当你只吃某一种饮料的时候，当中的咖啡因的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把各种功能饮料和咖啡再混合以后呢，很容易就把你每一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安全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单次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而在你自己做的配方当中，各种饮料一加了以后，有可能第一个的话呢，你的咖啡因的量可能会超标。第二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因最重要的是一个提神，包括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这种兴奋的作用。那么兴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作用，当然可以对你短期的这种焦虑啊可能会有点改善的作用。但是假如说你这个量长期的持续的超标，可能就会引发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像焦虑啊、手抖啊、头痛啊。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咖啡因还有一个呢，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引起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的骤升，包括心律失常的一些症状。本身心脏基础有疾病的那些人，那么尤其要注意，或者高血压的人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再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因本身会对我们的胃壁细胞产生一个刺激，造成胃酸分泌的增加，所以你大量的咖啡因以后呢，可能会加重了胃部的不舒服。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咖啡因本身有一个利尿的作用，摄入太多以后，你的水分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会造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肝脏或者肾脏的负荷的一个加重。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饮料或者不能喝功能饮料，而是要注意你两个饮料最好不要去混合，非要混着喝的话，要看每一种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这种量不要超标。第二个，控制好饮用的量。
5: 眼下比较流行的这种搭配方式呢，还有酒兑咖啡或者是酒兑功能饮料。那有人说这么喝会让人有一种所谓清醒醉酒的状态，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说这种喝法可能会损伤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6: 清醒的这种醉酒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我们说酒精本身长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再兑了一些咖啡功能饮料有个兴奋的作用以后，对大脑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5: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配方可能就是酒兑果汁或者是一些甜味的饮料了，这样喝的时候虽然稀释了酒精，但是喝起来反而更容易醉了。那这种搭配模式会让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吸收的更快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有什么影响呢？
6: 其实你说果汁这一类高糖的混搭呢，没有说会让酒精吸收更快的这一个作用。但是呢，这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很好喝，那不知不觉的话呢，会喝的会更多了一些。高糖的饮料再加上酒精，它本身都是对肝脏的直接的损害，酒精性肝硬化，对吧？酒精性脂肪肝，包括高糖以后对肝脏的损害，所以你想想，双重打击。还有个问题呢，要注意，就是碳酸饮料会让你的酒精吸收很快，空腹状态你的酒精吸收也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坏处。所以不要把这种过甜的食物或者高糖的饮料和酒精去搭配着喝。
5: 那我们能不能推测出来，比如说这一杯喝下去大概会摄入多少的糖和热量呢？
6: 含有多少的糖呢，和你的这个所选择的饮料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大部分的饮料，比如说500毫升大概10%的糖，就意味着你这一杯下去就50克的糖。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额外的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那你想想，光你这一杯饮料界限就被你打破了。那么血糖的话呢，大家知道长期的这种高糖的饮料或者高糖的食物，那么对我们的胰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的。同时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糖饮料以后的话呢，能量超标会引发我们的这种体重的增加，脸上的长痘，包括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这还有个问题，大家会发现你吃的糖太多了以后，相反食欲会下降。
5: 关于夏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6: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择过凉的或过冷的食物或者这个饮料，常温的相对来会比较好一些。过分低温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无论是对你的消化道心血管系统，那么其实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第二个的话呢，天然的新鲜的果蔬，我们新鲜的牛奶和奶制品，包括我们的一些茶饮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尽量避免高糖的或者多种咖啡因叠加的，包括冷热交替的喝法，这种都是不太科学的。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我是大为。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与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并列为晚清四大名臣。他在军事、政治、文学方面都有着不小的贡献，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3: 然而，这样一位名声显赫、功绩卓著的人物，实际上呢，并非天资聪颖。相反呢，曾国藩可能是同代大人物中最为笨拙的一个，他却凭借着自己的笨智慧，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最终实现了一个笨小孩的逆袭。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馆员张宏杰讲一讲笨小孩曾国藩。
5: 人们常说，一个人是否能成功，跟智商有很大关系。其实，一个人能否成功啊，跟智商的关系呢，不是特别的绝对，而是跟他的付出和坚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看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出生在一个湖南农村普通农民家庭，祖上呢，世世代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了曾国藩爷爷这一代，感觉我们老曾家也不能总当农民，我要送我的儿子孙子去读书，让他们去考学，将来呢当大官。那么曾国藩很听话，

0: 先用功读书，发誓要科举成功，考中秀才，哎，然后呢中举人中进士，最后呢去当官。然而他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呢有一个障碍，就是智商。湖南乡下呀，流传着一个关于曾国藩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用功，每天呢不背下一篇文章他就不睡觉。有一天黄昏，他在书桌前在那儿背这个《岳阳楼记》。 有个小偷偷偷地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他们家人都睡着了呢，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背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迟迟不能睡觉。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怎么怎么，听来听去啊。 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是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你还读什么书啊？你听我给你背一遍吧。”说完，汤汤汤，哎，小偷从头到尾背了一遍。这个当然只是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呢，它说明了两件事：一个，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外一个呢。 曾国藩确实很笨，所以他考试呢就总也考不过去。我们知道古人读书呢，哎，都是为了参加科举，科举考试呢分成三步，第一步是考秀才，相当于我们今天呢考一个大学本科；第二步呢叫举人，哎，大致呢相当于硕士是吧？第三步叫进士，很多人打比方呢相当于今天的博士。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略的比方。 总之，你要考到进士才能当官，所以秀才啊是个最低的门槛。那么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迈过这个门槛并不难。我们看古代的那些名人是吧？他考秀才呢，一次最多两次都考过了，但是曾国藩就不行，他一而再，再而三，怎么也考不过去，一连考了好多年，哎，前六次都失败。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叫。 愈挫愈奋，他智商一般这一点呢不能改变，但是是不是笨人就没有前途呢？曾国藩不这样认为。人的天赋啊，生下来就不一样，有的人智商非常高，有的人智商很一般。曾国藩说：“我不能改变智商，但是我可以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最后呢，我仍然能达到同样的目标。”所以曾国藩面对困境。 他无论如何都不放弃。如果是别人呢，落榜两三次呢，就再也不会进考场，因为受不了别人的嘲笑。可是曾国藩不这样，他相信只要坚持，早晚有一天他能考上秀才。他就要做一只笨鸟，笨鸟先飞。那么一本书，别人背一遍，他背三遍；别人一天学一个时辰，哎，他呢学三个时辰。也就是说。 他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汗水，最终呢，他第七次考秀才，终于成功。那么我们从曾国藩身上呢，得到的启示啊，就是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要轻言放弃，一定要尽全力，全力拼搏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否则你永远也做不成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人生中一个宝贵的品质就是坚持。
1: 不放弃。好的，哎，的确就是要坚持和不放弃。让我们，刚才也听到了一个笨小孩的逆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两岸好生活》，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莹莹、大为。 代表责任编辑舒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然的演唱《花雨落》，唯美的歌词，凄美的曲风，深情的嗓音，娓娓道来岁月静好，人间真情和一段凄美的爱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让我们一同徜徉在动人的旋律中，感受歌中的悲欢起落，读懂草木间的悠悠情怀。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桃花扇》。

方苏龙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桃花扇》，将昆曲与西洋的 R&B 音乐巧妙融合，诗化的歌词横跨千年，对比古代与现代的爱情，讲述了一个守护纯爱的故事。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演唱《蝶恋花》，港乐抒情曲风婉转缠绵，声线收放有度，借蝶恋花比喻痴恋，道尽了相爱却难相守的遗憾，情意浓烈悠长，满是宿命般的缱绻怅惘。

春风拂落灼灼桃花，天地本是旅途，山河风月皆可相逢。思南带给您的一首《风过谢桃花》，曲调洒脱舒展，唱腔清亮灵动，借桃花随风零落起笔，书写行者踏遍山河的开阔胸襟，藏着自在远行的旷达意气。繁花映于镜面，美好飘渺难处。任子墨与马思涵共同演唱的《镜中花》，诉说了一场渴望难相守的情缘。

谭咏麟带给您的《水中花》，古韵旋律婉转悠长，借水中浮花比喻易碎的情缘，歌声深沉内敛，道尽了繁华易逝，相聚难久，满是通透又淡淡的感伤。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好的，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感受花的万千情愫。植素汐带给您的花间一壶酒，满满的古风韵味，诉尽了对恋人的思念爱意和缱绻深情。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帘开尘世，醉看江湖起落，一杯浊酒藏进侠客半生浮沉。胡夏带给您的一壶莲花醉，曲调悠远淡然，声线温润清澈，以莲花寄心境，褪去江湖喧嚣，书写历经风波后的通透和释然。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好的，我们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张德兰演唱的一首经典隽永的歌曲《鲜花满月楼》。雅致的粤式小调，清新温润，以百花盛放描绘春天的盛景，旋律悠然从容，劝人要珍惜眼前的春光和相伴之人，古韵盎然，治愈。

我自一花一剑刺破云中月，留下一城一界漫山风雪。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国风歌手邓宇君的演唱《一花一剑》，澎湃气魄，豪情万丈，为人们铺开了一幅畅快自在的侠客江湖画卷。好的，继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马天宇的演唱《落花》，曲风古韵悠扬，声线温润深情，以落花比喻消散的情缘，写进了爱恨里的迷茫和不甘，不愿随波飘零的心底呐喊，藏着一段感情落幕之后的怅然和清醒。

鞠婧祎带给您的一首影视 OST 歌曲《落花成泥》，古韵十足，气势磅礴，表达了女主人公无论周遭环境如何，总是不卑不亢、乐观向上的固我姿态，浅吟低唱出一生无悔的潇洒坚定。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河图的演唱《落笔生花》。故宫文昌院内，墨韵悠长，心怀秋壑，心念所至，便可落笔生花。我们一同聆听河图演绎的这首国风佳作。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李玉刚演唱的梨花颂。梨花带雨盛放，落英归入春泥，一曲千古梨园绝唱，道尽了风月情深。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0: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谢然。
2: 中午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七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
0: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血脉归宗，台湾屏东林氏族谱跨海并入厦门同安族谱。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请您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 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

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0: 补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2: 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4: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加充实。

0: 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0: 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机时的局面。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光束线站部副主任陶野：
1: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0: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成：
2: 我们将冲击119和12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

0: 回升。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诬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陈希说，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希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0: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跑，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今年上半年，福建厦门市多措并举，科学统筹推进省市重点项目建设，多领域项目实现阶段性目标，请听报道。
5: 近日，火炬集美金砖砖金特新产业园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正式转入二次结构及设备安装阶段。火炬集美金砖砖金特新产业园位于集美区，规划建设10栋厂房及一栋企业配套服务中心，项目重点围绕高端装备制造、计算机及通用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方向，着力打造赴专精特新企业积聚发展的高能级载体。即发运火炬集美金砖专精特新项目代建负责人郑华成说，
6: 整个项目预计于2027年7月份竣工，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预计年产值将达10个亿，税收5000万，将带动上下游上千人的就业。
5: 位于翔安区的项目凌空经济片区也在加速推进，已落地产业园区14个，新兴科创产业园是片区重要的产业园区，总用地面积63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136亿元，其中园区 A 组团已在2024年启动建设，AR 组团也在近日正式开工，计划投资约20亿元，预计将于2029年完工，重点布局两岸融合新兴产业、新一代电子信息、国际空港配套服务等产业领域。厦门市政保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叶朵伟说，
7: A 组团将于今年底完工，截至目前园区注册企业97家，注册资本金58.29亿元，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跨境数字贸易服务、人工智能应用、新能源、新材料、银发等产业方向，其中厦门国际数据港已正式落地。
4: 福建厦门是全球锂离子电池储能集装箱的核心产业基地，拥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目前厦门港已常态化开通直达北美、欧洲、东南亚等港口的固定航线，成为国内众多头部新能源企业青睐的出海口岸。据统计，截至7月中旬，今年厦门港储能集装箱累计出运850台，同比增长 111%， 出口量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来听报道。
8: 在厦门海城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正通过数字化运维系统对企业在美洲地区的一批液冷储能系统开展运行情况分析，优化完成后再交由美洲的团队落地调试。厦门海城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球服务中心副总裁边彦清，
9: 目前全球储能产品交付量已超过100G瓦时，我们现在不能只简单的提供设备，而是既要能提供包含系统设计、

0: 智能控制、并网调试和远程运维等在内的全局生态服务能力。同时，我们还要布局本土化的服务，准确感知当地的市场需求。
1: 储能集装箱有什么用处呢？很多人觉得它只是一个装满电池的大箱子，但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超级充电宝。以海城公司生产的最新一代储能产品为例，假设一个普通家庭月均用电300度，一个标准20英尺储能集装箱储存的电量可以满足20个这样的家庭一个月的用电需求，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充电宝。当多个储能系统组合运行后，可以帮助新能源电站、电网、大型数据中心等工业用户解决能源供应不稳定的问题。目前，海城储能产品已经进入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欧美、澳洲、中东等市场。在厦门新能安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中心，一批高性能电芯正在进行测试。企业自主研发的长寿命电芯，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运行到项目末期仍能保持80%以上容量。这项技术让集装箱储能设备可以与光伏电站实现同寿命运行，整机设计使用寿命可达20年。厦门新能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叶宇：
2: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在-25度到高温户外环境下都能稳定运行，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储能集装箱属于9类危险货物。近年来，厦门口岸多部门协同，不断出台创新举措，逐一破解储能集装箱的存放与海运安全难题。自2022年开展试航至今，厦门港已累计安全出运储能集装箱超3500台，出口总额突破100亿元。新能源货物规模化、常态化远洋出海格局全面形成。
3: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4: 不久前，由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心指导编纂的《同安谱头金子林氏宗谱》发布，这是两岸林氏宗亲历时10余年接力寻根联谱编修的重要成果，也是闽台同名村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阳涛的报道。
5: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6: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7: 炎炎夏日，热浪滚滚，但没什么能阻挡两岸宗亲寻根寻亲的热情脚步。古稀之年的台胞林瑞典再次回到厦门同安，参加两岸家谱交流活动，也见证同安谱头金子林氏宗谱的正式发布。这部新修族谱将台湾屏东县同安村林氏分支的世系完整纳入其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谱牒，林瑞典感慨万分。
8: 我台湾另外的世系是有，可是整本的族谱没有真正编起来，那想不到这一次能够很完整的把祖籍地谱头的还有下山头的然后台湾的都整个都纳在这个新谱里。
7: 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严立水介绍，这本族谱是两岸宗亲合作编写的成果，凝聚了台胞的大量心血。
9: 这本族谱啊，就是两岸的临时宗亲合作编写的一本族谱。林瑞典这个老先生很认真，到埔头这边来寻找了一些资料，回去又是对他们老家的神主牌，甚至是祖魂。那个有一些背系啦、分支啦、连头啦，都对得上来，这样的编写出来的一本族谱呢，就形成了两岸临时中心打断骨头连着筋，而且越走越近、越走越亲的一种行动的指南。
7: 林瑞典所属的林氏一族是在清乾隆年间入台的，世居台湾凤山县港东中里牛埔庄，迄今260多年。2011年退休后的林瑞典依照其祖父公录的该族召集台湾世系表及直系世谱，开始重修家族家谱。原有的世系表中载明，该族祖籍地为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下山头祠灶，祖茔墓碑上均镌刻有银铜字样，表明其

0: 祖籍来自福建同安，台胞林瑞典。
1: 台湾的族谱是我祖父就有编了，编了七八世，我是第九世，我是编到十二三世，我们是第二代又回来下山头这个妈妈这里，所以他们的世系跟我们台湾的世系就一样。
0: 2013年，应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之邀，林瑞典参加了首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由此认识了同安下山头林氏宗长。得知氏族曾从下山头分卖埔头，林瑞典在埔头村林氏祖厅拍下了几座旧神主牌位，回台后细细查看，竟然从中找到该族先祖的名讳，而且其三子中有两子的生卒年代与渡台世系表相当吻合。
1: 那我们从那个旧祖厅的神主牌看到第二代的还有他的儿子，真的是很神奇呀、啊！那是实质对接了。那我们是因为有回籍的祖先啊，又有他的后代啊，所以神主牌对接以后，那两岸的中心往来就很密切。
0: 林瑞典认为，两岸族谱应该进行联谱编修，使台湾族人能真正意义上的回归氏族族谱。2015年，他在台湾的族谱中增补了下山头氏系，做了初步连结。2025年，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心着手编修两岸林氏族谱，林瑞典提供了他多年积累的资料和图片。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心负责人江一平介绍，这次修谱还采用了数字化技术，形成一份贯通闽台两地的电子版林氏家族谱系，方便两岸宗亲查阅和对接。
2: 在修谱的同时进行数字化，提供了同这次分出去的台湾林氏都结合修编在这里面，就可以直接在两岸查找他们这一族的祖源关系。
0: 同安文史专家严立水介绍，台湾屏东县的同安村正是早期同安籍乡亲赴台开垦时用祖籍地命名的。在台湾以同安冠籍的村落还有不少，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跨越海峡的家族记忆。
3: 比方说同安寮、同安处、同安村、同安里，一看就让人知道他们的祖籍地就在这个古同安。当然古同安就包括现在的金门的、这个厦门的、龙海的小尾，反正范围内比较广。但不管怎么样，从这些同名村就直接可以看到两岸同根同源、同风同俗，一些血缘、亲缘、物缘、神缘这么一些密切的关系。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兰、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张希达、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2: 大家好，我是杜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热点解读，请听。台军计划八至九月密集对接对美军购及自研武器，这不是护身符，而是催命符。
2: 近期民进党发生数起退党事件，其中有两个案例尤其引发岛内舆论关注。一人是曾任台当局决策层核心幕僚的前政务委员张景森，另一人是来自教育基层的网红老师。两场出走看似事由各异，却共同折射出绿营内部不满情绪的持续升温，也释放出民进党施政根基正面临深层挑战的鲜明信号。节目中我们将邀请专家进行解析。
1: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多项对美军购及自研装备将在八月至九月进入密集交付与接装阶段，包括 F-16V Block 70战斗机、 MQ-9B 无人机、海鲲号潜艇、 M-136 火山车布雷系统及企鹅 C 垂直起降无人机等。这一消息引发岛内舆论关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美售台多型装备集中在八至九月交付，绝非什么及时雨，恰恰暴露了台湾在美国战略棋子中的次要地位。这些被削减了核心配置的阉割版武器根本无法形成有效战力，台湾安全的真正保障唯有回归九二共识。民进党当局一味仰仗外购军火，只会加速台独幻梦的破灭。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3: 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将在今年八九月份密集接收大批美国售台武器，绿营媒体呢为此摩拳擦掌，兴奋不已。但实际上，这些武器不是台独势力的护身符，只会是他们的催命符。这是一批姗姗来迟的美国武器，暴露了台湾当局在美国人眼里的真实地位。台湾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斗机，原计划2023年开始交付，今年底就要交付完毕。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台湾当局连一架都没有拿到手。台湾当局订购了四架 MQ-9B 无人机，据说目前到货了有两架，正在组装测试，另外两架呢已经确定要延迟交付，延迟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事实上，美国售台武器延迟交付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根本就不重视台湾当局，他要把资源优先留给他认为更重要的客户，所以台湾的武器订单总是被人加塞儿。反正台湾当局也不敢说什么。这又是一批徒有其表的美国武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重重算计。美国卖给台湾当局的武器经常要降低配置，这次也不例外。台湾版的 F-16V 战斗机没有内置式电子战自卫系统，也没有美军使用的先进数据链系统，发动机功率也比美军自用的机型要更小。 MQ-9B 本来是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但是卖给台湾的版本呢，却只保留了侦察功能，火力打击模块直接被全部砍掉了。美国一方面要不断搞对台军售，敲诈勒索台湾，渲染台海危机论，美国干涉有理论，另一方面呢，他给台湾当局提供的又是减配的低档货，说到底就是怕这些售台武器将来落到解放军手里，泄露了美国的军事机密。这还是一批包藏祸心的美国武器，他只会给台湾社会带去灾难。美国要通过对台军售给台独分子撑腰打气，鼓励他们继续跟大陆闹下去，最好闹到兵戎相见，最好把台湾打成一片焦土。美国从来不在自己的国土上布雷，但他却把火山布雷车卖给台湾当局，还洋洋得意地说，这玩意儿在十分钟之内就可以在台湾岛上布下13400颗地雷，真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台湾听友可以去金门岛上看一看，看看那里有多少台湾同胞被台军早些年间自己布下的地雷炸断了手和脚，落下了终生残疾。难道这样的悲剧还要在全台湾再度上演吗？只有那些唯恐天下不乱，只想利用台湾问题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的人，才会热心给台湾当局卖武器。那么台湾的安全到底靠什么来保卫？就靠这几件美国武器吗？这完全是个笑话。 美国卖给台湾 F-16V 战斗机，可是中国大陆的歼20、歼35等隐身战机已经批量列装，他们对 F-16V 完全具备降维打击优势。美国卖给台湾当局 MQ-9B 无人机，被吹得天花乱坠啊！殊不知美军使用同款无人机入侵伊朗，这种无人机连伊朗的防空导弹都躲不过，更别说挑战解放军了，那不是以卵击石吗？台湾当局越买美国武器，台海形势就越是动荡，越是危险。不要九二共识，只要美国武器，台独分子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4: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民进党发生数起退党事件，其中有两个案件尤其引发岛内舆论关注。一人是曾任台当局决策层核心幕僚的前政务委员张景森，另一人是来自

0: 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1: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0: 陈先生，前幕僚张景森因宜兰高铁规划项目退党，痛斥民进党肉统政治。那么想请问您，这个事件暴露了民进党在重大基建决策上存在着哪些结构性的弊病呢？
1: 近期民进党内发生多起退党的事件，尤其是前核心的决策幕僚张景森的退党事件，更是反映出民进党现在其政党的文化、执政的能力已经越发引起了民众的不满，连民进党自己人都已经看不下去。而从张景森这件事件当中，他的退党原因以及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到，张景森作为在民进党待了32年的这一种党员，如今因抗议民进党强行推进宜兰高铁的延伸案，痛斥民进党已经深陷肉统政治，所以这撕开了民进党重大基础建设决策体系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的一种漏洞。首先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民进党如今选举力凌驾专业的研判，行政决策已经逆向倒置。此次张景森反对的宜兰高铁延伸案，他宜兰高铁指的是宜兰到台北的仅仅40到60公里，从轨道交通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角度来说，短途的通勤是更适配城际的一个铁路，而高铁的运营成本相对高，客流支撑又相对不足，建成后大概率会成为长期亏损的盲肠高铁。张景森作为前交通部门有关领域的这个专家，他与前交通部门负责人贺成旦等等多名绿营专业的一些官员多次出具专业的报告，预警项目的风险，然后同时监察机构调查报告也明确地指出该计划的可行性的评估缺失。但是如今民进党高层为了拉拢宜兰的地方选票，备战2026年宜兰县长的一个选举，直接有行政高层拍板强行核令项目，完全搁置专业的意见。所以说这种选票优先、专业靠边的倒置决策逻辑，使得民进党内的很多支持者都完全看不下去。更为严重的就是在这样一起不科学决策的过程当中所暴露出来的肉统政治的问题，这是张景森直指该案的一个最为典型的这样一个漏洞。也就是说，将巨额的公共财政的预算作为笼络地方派系、回馈党内地方势力的政治筹码，这样的一种肉统政治的运行逻辑已经沦为了政党分赃的筹码，不仅违背科学，甚至于极大的伤害了台湾地区的一个民主。宜兰地方派系作为民进党内重要的票仓，他当然想要通过这样一些项目来从中谋取相关的利益，但是如今民进党竟然违背科学的决策，不顾全民的利益，也不顾全台湾的整体利益，而是按照政党的选票的版图进行分配，长期可以说是使得台湾的债务空间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一个膨胀，而会透支台湾后代的这样一个财政的空间。所以说这样一种情况使得一些民进党内的原本的铁杆支持者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一种不满，而民进党当局作为现在如今全面把控行政司法等等各项监察等等各项资源的这样一个政党，他内部纠错机制又完全的失效。所以说张景森等作为党内的资深的高层的幕僚，多次在体制内书面澄清、公开预警，都无法扭转决策之后，只能退出民进党。所以这也反映出来民进党当局他内部的这样一种意见反馈体系也完全的一种失能。总之从张景森的一个退党事件当中可以看到，民进党如今的这样一个进一步的腐化堕落，也再一次的折射出来民进党他在他眼里政党利益优先于公共利益的治理逻辑。
0: 那么一名民进党基层教师因为不同意见遭到网军攻击后选择退党，那陈先生，这是否意味着民进党依靠对立撕裂的动员模式正在逐步失效呢？
1: 对于基层的党员遭到网军的霸凌选择退出民进党这样一起事件，我个人认为可以辩证的从两方面来看待。一方面显示出来民进党过去这种撕裂式的动员模式，它已经呈现显著的疲态， 但是另外一方面，目前我们也客观地看到，这种动员模式在党内个别的绿营基本盘当中还有一定的效果，并没有。

0: 完全失效。我们从这起民进党基层的教师因为表达不同的意见遭遇绿营侧翼网军的人肉搜索网络攻击之后选择退党这个事件当中可以看到，现在民进党内温和派理性的支持者已经没有了生存的空间。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对立撕裂的动员手段民进党就会彻底的放弃，这只是反映出来民进党首先这套动员模式它遭到了内部的反噬。民进党过去以选举操作起家，起家的时候标榜包容多元、内理性辩论，但是如今已经执政十年之后，已经逐渐的权力傲慢，形成了一套立场优先的舆论惩戒的机制。即便属于党内自己人，只要在民生政策议题上提出意见，就会被绿营侧翼网军贴上标签，实施网络的霸凌。而党内的考纪与纠错机制集体的沉默，很少站出来保护党内异议的一个党员，使得这样的一个政党正沦为一个民粹的政党。所以说持续的网络的恐吓，绿营侧翼的不断的壮大，不断的在反噬着民进党的执政的基础，也不断消耗着党内的中间温和的一个力量，造成民进党政党版图应该说在持续的收缩。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看到撕裂对立的动员工具对外部对基本盘已经有效，尤其是在党内的选举社会当中，一分为二的选票切割的一个模式并没有完全的失效。民进党当局依靠目前掌控的各种的资源，豢养了一大批绿营侧翼的网军和亲绿的媒体，依然把公共的政策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对抗的叙事，目的在于稳固深绿的基本盘。而那些深绿的基本盘长期受到民进党的洗脑，而且不加青红皂白就对民进党的这些政策宣传进行产生效果。所以说在选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惯用的这一套对于稳固绿营基本盘仍然有着一定的一个效果，仍然是其选举工具相当的重要的一个选项。只不过这些年来随着党内民意的一种觉醒，民进党操作这种社会撕裂的一种手段，它的边际效应在持续的下降，已经很难再吸引中间经济的选民，反而不断的造成内部由亲绿异己所导致原本的同路人把它推到了对立面。总而言之，从基层教师的退党可以看出民进党撕裂动员的模式它已经显现出来内部破产的一种信号，但是到整体的彻底的失效还有一段时日。
1: 党内资深人士与基层支持者接连退党，一上一下两股不满叠加，折射出民进党当下存在怎样的深层执政根基危机呢？陈先生，
0: 我们看待核心幕僚的退党以及基层教师的一种退党，这两起事件也并非孤立的事件，它折射出来当前民进党经过长达十多年的执政之后，权力傲慢、权力腐化的状况进一步的一个加剧，也显示出来民进党当局当前的执政根基正在出现一定程度的结构性的一种塌陷。这种结构性的塌陷集中体现在这些方面：首先，政党的理念内核已经空心化，改革的理想被派系利益置换。过去民进党高举清廉、勤政、爱乡土，但是如今已经沦为了派系分赃、肉统政治的这样一种筹佣工具。所以说不管是张景生因为抗议肉统政治而退党，还是基层教师因为遭到侧翼网军而选择离开，我想这都是因为民进党内已经没有了当年创党时期的这样一种标榜的包容、标榜的这样一种公平正义的这种改革诉求，反而形成一种立场大于是非的一种氛围。所以说当前要民进党从理念的一个角度来说，他已经逐步的进行了一个消解，所以说使得政党的理念内核出现一定程度的空心化。那么第二个当然也体现出民进党的政党决策体制上层的闭环和基层的失心，基层上层的闭环和基层的失身，使得纠察机制完全失灵。因为按理说像张景生这样的曾经身处决策核心当中的执行幕僚，他们的专业意见应该说会受到党内高层的高度的重视，但是如今他们的意见没有办法得到采纳，专业的预警也多次被无视，只能选择退党表示抗议。而基层党员的民生诉求更是很难传达到中央决策层， 党内的考级机构也不作为，对于绿营彻夜网军，他害怕得罪他们，也更加不敢记以党纪，或者根本就无心用党纪去处理这种极端的一种声音。所以说导致内部纠错通道被关闭之后，矛盾在体制内无法化解，异议者只能选择沉默或者退出。而第三个方面当然也显示出来，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动员模式，社会根基正在松动。过去民进党长期依靠身份对立转移民生治理的一个压力，但是如今这套模式出现了明显的反噬。面对毒油风波、基建乱花钱等的一些民生的难题，民进党当局优先考虑的是选票，而非解决民生的问题，所以说致使党内外的一些都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尽管当前撕裂是一种动员，仍旧可以稳固绿营的铁杆支持者，但是却不断的让中间经济选民越来越远，甚至伤害党内的一些理性派和务实派。所以说当这种局面出现的一个时候，接连的退党潮就说明了民进党的执政根基已经出现了内外的双重裂痕，对内派系的利益压过公共的理想，对外民生治理的短板日益的凸显，社会中间力量的支持不断的流失，这也是当前民进党当局引发党内民怨越来越多的鲜明体现。
1: 那么面对民进党当局的各种政策乱象，那么岛内民众的情绪和对民进党的支持度又怎么样呢？陈先生，
0: 确实我们看到一边是民进党内部不断有人选择退党，一边就是台湾民众走上街头向民进党发出怒吼。在7月25号，民进党由于处理食品安全事件当中的不负责任，引发了岛内极大的民怨，在野的国民党联合民众党发起了反毒油上街的抗议，这样的一个抗议活动吸引了将近20万民众参与，所以说这就显示出来民进党当局的执政已经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民怨，这种民怨在接下来的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一定会有所体现。因为首先从这些事件当中反映出来民进党执政能力的不足，执政能力的不足处理内外施政都显示无能，一方面缺少执政的人才，另外一方面应对一些意外突发事件的时候，比如说食品安全的时候，又不负责任，更加辜负了台湾民众的信任，所以说不断的损害了民进党政党的形象，也连累了台湾现在目前民进党各个县市的候选人。所以说在这场选举当中，民进党地方候选人面对食品安全、面对毒油这些事件的时候已经陷入到一种困境，要挺民进党赖清德当局的政策也不是，要反对更加不是，而只有陈其迈等等一些稍微还有点良知的民进党人才会对民进党当局的政策提出委婉的一种批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他在选举当中所面临的民意压力会越来越大。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不管是在毒油事件，还是在看到其他的比如说处理诈骗案件，还是处理光电等等事件当中所暴露出来的绿色贪腐越来越大，绿色贪腐的越来越大也严重影响到了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观感。所以说在如今民进党内现在上下都被肉统政治所弥漫的时候，那么台湾民众对民进党他的这个不满和怨言当然在逐渐的增加，所以说由此可见现在民进党在内外都承受到了一种压力。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当中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体现，我们拭目以待。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卿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接下来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台湾民众以笔为剑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守住中华民族精神根脉。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3: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结束了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半个世纪里，日本殖民者一方面依靠军警暴力镇压一切爱国反抗， 制造诸多惨案，另一方面长期推行文化同化政策，企图切断台湾同胞与祖国之间的文化纽带，抹除中华民族身份认同。面对日本殖民者的种种精神奴化，台湾民众从未妥协，而是开展了以教育、文学、语言、民俗等为阵地的文化抗日运动，坚守文化阵地。
4: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民众对于日本殖民当局的抵抗，除了军事上的抗争之外，也有文化上的抵制。随着明清移民的入台，他们也带来了中华传统文化。台湾一地的士绅以及许多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书香传家，拥有相当深厚的汉文造诣。即使日本殖民统治台湾，这一股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石的汉文传统也仍旧保留了下来。
3: 虽然日本殖民当局不断收紧管控政策，公办学校大幅削减，直至取消汉文教学，公开刊发汉文作品，传播传统典籍的渠道持续受限，但中华文化的传承火种始终在民间隐秘延续，各地传统私塾转入地下授课，私塾老师坚持讲授四书五经、古典诗词，百姓私下传抄汉文读本，即便面临罚款、勒令关停等惩处，依旧守住文字传承的根基，更有一大批心怀家国的知识分子主动扛起传播重任，自筹资金创办汉文报刊，突破日本殖民当局的舆论封锁。随着大陆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传入台湾，不少文人主动引进白话文理论、新式文学理论，围绕新旧文学革新展开深度讨论，诞生多篇代表性文论作品，为台湾本土新文学发展积蓄思想与人才力量。
4: 当时有许多重要的作家也多半是杂志的创办者、主编或者是编辑群的一员，包括像是陈新的《文学与植物》、甘文芳的《时社会与文学》、黄承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等等，以及后来像是作家张我君、赖和所主持的《学艺栏》，他们都将文学理论以及五四白话文从大陆介绍到台湾，大力的倡导白话文，或者对于新旧文学的论争以及台湾当地的文学论坛提供了相当多的讨论，培育了许多的台湾新文学作家。
3: 持续十余年的文论探索与新文学传播，为规模化现实主义文学阵地的诞生积累了充足力量。1935年，杨奎牵头成立台湾新文学社，正式推出刊物《台湾新文学》，填补了此前台湾本土文学刊物缺少底层现实书写的空白。刊物兼顾本土现实书写与域外先进思想引介，大量刊载刻画殖民压迫底层民众生存困境的小说与诗歌，同时转载大陆五四文学、国际左翼现实主义作品，以现实主义书写直面殖民统治下的社会苦难，凝聚全岛进步作家，形成统一的文化抗争阵线。
4: 1935年，杨奎成立了台湾文学社，刊物《台湾新文学》，主要也就环绕在社会现实主义的阐发以及实践上面，这是从前台湾新文学杂志比较缺乏的一个部分。台湾新文学集结了台湾全岛进步的作家，有许多是描述底层人民生活的情景，这些描述下层人民生活的内容其实都相当的酌情，也相当的同情底层人民在日本统治之下的辛苦以及不堪。
3: 当时全台主流报刊均受严格管控，舆论空间长期被美化殖民统治、鼓吹皇民思想的内容占据。杨奎与一众作家不愿向精神驯化妥协，在无任何官方资金扶持的情况下，自发筹钱搭建起一块专属本土创作者的汉文写作阵地。台湾新文学的创刊词正是这群文人初心与抱负最直接的写照。
4: 在创刊词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经过了千丝万虑， 而所获得的结论是为了台湾的作家，为了读书家，迫切需要着适应台湾的现实的文学机关，只是似乎谁也不愿意给他们，作家

0: 以及读者到了这样的田地，于是只有积少成多，集了自己零碎的钱来建设培养一个园地，而自立自勉，自己鼓舞下去。这也就是台湾新文学的创成记。由此可见，杨奎他是为了要集结各方的一个力量，一起来创造一个异于日本统治压迫之下的一个文学创作天地。
1: 这份坚持汉字书写、揭露殖民掠夺、传播大陆进步思想的刊物，直接阻碍了日本皇民化运动的推进，遭到殖民当局的忌惮。1937年，日本殖民当局下达全台报刊废除汉文版面的强制命令，这份核心进步刊物被迫停刊。公开汉文传播渠道虽被切断，但文化抗争的火种不曾熄灭。
0: 这样的一个刊物，实际上是用文化的力量，用汉文的传统实力以及中华文化的传统的根基来抵抗日本殖民当局，这自然不能为日本殖民当局所兼容。到了1937年的6月15号，日本殖民当局下令废止所有刊物的汉文版，台湾新文学因此呢被迫停刊。这样的一个压制压制了中文的书写，然而在底层的人民以及知识分子中，他们仍然坚持用中文的思路、中文的书写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直到台湾光复之后，中文的书写才在台湾这个地方全面的恢复。
1: 正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抗争，以思想与文字守住了民族精神的火种，构成了台湾抗日历史中弥足珍贵的一页。也正因如此，即便在日本殖民当局长达50年的刻意打压、封禁之下，汉文教学、两岸文学交流与传统民俗传承也依然得以延续，并在台湾光复之后得以快速接续、焕发新生。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根脉与心灵归属，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这份文化纽带始终不可割断。它既是两岸同胞携手前行的情感根基，也是推动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精神支撑。唯有更续文脉，凝聚共识，才能为两岸携手推进统一大业注入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的荣光。
0: 台湾民众用中华文化的传统来抵抗日本殖民当局，回归祖国的怀抱。两岸的同胞都共享着同样的中华文化传统，基于这样的一个共享共圆，能够凝聚所有中国人的心。
2: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同时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组成。首先进入的是今天的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演唱的《等一个傍晚》。这首歌收录于叶童202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童》。那《等一个傍晚》呢，是整张 EP 专辑当中情绪最柔软、最内敛的抒情慢板曲目。歌曲的曲风为极简抒情流行，节奏舒缓如落日下沉，天然适配黄昏独处、深夜复盘心事的场景。那这首歌是构建出了独属于成熟年纪的情感审美，哀而不伤。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果味C演唱的《冠军》。

好，听到的是来自果瑞西演唱的《冠军》，这是一首充满励志精神的歌曲。果瑞西以超强的演唱功力诠释了冠军真正的内核。没有谁生来注定，只能仰望。当所有的热爱最终光芒万丈时，一路的泪水和欢笑都成为了美好。而当我们终于破除万难，到达巅峰之时，终于可以一起高喊出那句话：我们是冠军。这是由内向外的自豪与对自我拼搏付出的最优肯定。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邵子恒演唱的《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好，听到的是邵子恒演唱的《海的思念是蓝眼泪》。当海浪声揉进舒缓编曲，音乐人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化作整片深海的温柔独白，为抒情流行交出了一份充满易碎感的动人答卷。那这首歌的底色呢，其实是温柔的释怀。邵子恒独有的声线平衡了少年的纯粹和成年人藏于心底的遗憾，他没有沉溺伤痛，而是唱出了让大海收纳所有故事，任由浪声抚平回忆的释然。思念如海潮无法消退，却也终会随潮汐归于平静。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0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嵩演唱的《粗糙》。

0: 这是一首玻璃精致直面生活肌理的走心之作，就是来自于许嵩演唱的粗糙。许嵩褪去了早年古风的婉转旖旎，以极简叙事和温柔的唱腔写透了成年人褪去幻想之后的通透和释然。歌曲里暗含独属于许嵩的人生观，不必执着打磨的完美无瑕，不必害怕身上的粗糙棱角。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雅莉演唱的《渺小的灿烂》。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好，听到的是由黄雅莉演唱的《渺小的灿烂》。我每个人都是简简单单的出发，平平凡凡的生长，磕磕绊绊的前行。人海太过浩瀚，自出发开始，其实我们心中已经有了答案。经历太多悲欢，但成长已在无声中悄然。渺小从不是平庸的代名词，有冲破桎梏的勇气，也有震彻旷野的权利。在这个喧哗浮躁的世界里，不用多成功，不用多伟大，人生太短。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相信每个你都闪耀着渺小的灿烂。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李佳薇演唱的 3AM 牵着你。

0: 世界总在教我们如何得体地交出自己，可有一些东西不愿被折叠整齐，比如说失眠，比如说微醺，又或者是凌晨三点走出的决心。李佳薇的这一首单曲《3AM 牵着你》是一份给自己的礼物，是为每个深夜保留的一次呼吸，也是为每一个仍然保留棱角的你点燃一盏夜灯。愿你在这首歌里拾获一次呼吸的权利，重温自己追逐影子时最真实的情影。好，那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那欢迎大家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支持他们。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在星际湾区中听到的是歌曲中青春的朝气，星际湾区开篇听到的是王一博演唱的《青春恰是来》，朗朗上口的旋律展现了当下年轻人正能量的风貌，有态度，有个性，有正确的三观，有梦想。音乐人通过这首歌曲描绘对青春梦想的追求和对青春奋斗的赞美，它激励着广大青年珍惜青春时光，努力奋斗，为实现个人梦想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继续来听歌，马上请出的是王源带来的《奔跑的青春》。

我们听到的是王源带来的一首《奔跑的青春》，歌曲赞扬青年的奋斗姿态，把个人青春理想和民族复兴、强国使命相融。此作没有空洞口号堆砌，而是兼顾私人情绪与家国格局，既写出别迷茫、别等待、年轻就是王牌的少年心气，同时也落定强国这一代激情澎湃、跨峻岭山脉、奔星辰大海的青年担当，完成了小我到大我的情感。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青春为名》。在这首歌曲当中，陈立农用较为成熟的声线表达，让人内心深感触动。《青春为名》以温暖亲切的抒情流行民谣曲风，将我们对青春五味杂陈的情感娓娓道来。这是每个人青春记忆中最贴近你我的真实写照。听歌的时候，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阳光的校园午后。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的歌曲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李荣浩以轻松慵懒的声音诠释了梦想，让梦想也有了别样韵味。李荣浩以诙谐的口吻调侃真理，通过看似世俗的歌词，实际上表达了对现代生活的深刻洞察和自省。他并没有将理想具象化，而是强调理想是一种状态，一种朝着目标前进的态度。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骄傲的少年》。

好，我们听到歌曲是南征北战演唱的《骄傲的少年》。南征北战一直都是非常励志且拥有阳光正能量的组合，我们可以在很多非常热血的动漫和电视剧中听见他们的优秀作品，听他们的歌让我们瞬间充满力量的感觉。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由长靖演唱的《昨日清空》。

好，听到的是尤长靖演唱的《昨日清空》，尤长靖的高音极具穿透力，加以深情诠释，特别引人共鸣。整首歌的歌词蕴含着对青春梦想的追逐，对友情的珍视，对亲情的感念。《昨日清空》的旋律悠扬悦耳，成功地唤起了人们对青春的回忆和共鸣，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时光和身边的人。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用来自毛不易演唱的《青春当歌》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以音传情，两岸青年在方言里共寻精神家园。
1: 之后的巴雅会馆带来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将走进杜甫笔下的草堂。
0: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三集。
1: 传承有我，听国家级非遗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平的匠心故事，一针一线绣江南，千年记忆绽芳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一声乡音入耳，就是一段乡情的连结。客家文化在台湾的文化领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客家文化的独特功能和桥梁纽带作用，对促进两岸同胞交流交往，促进两岸社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卿讲古交流赛在福建上杭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家青年以乡音为媒，以故事为桥，通过讲古、快板、山歌、舞蹈等多元形式演绎客家故事，用原汁原味的客家方言共叙两岸故事，在传承文脉中缔结青春友谊，共寻精神家园。来听总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的报道。

0: 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卿讲古交流赛活动在一曲民乐合奏客家大乐当中拉开序幕，选手们依次登场，娓娓道来客家先民渡海开荒的艰辛往事，用生动的故事重现客家谚语中的处世智慧，以情景演绎再现乡贤报国的忠义壮举。不少节目打破传统讲古的形式，融入光影配乐、肢体叙事等现代元素，让古老的故事焕发出青春表达。
1: 大地界，黑云高铁，黑南高铁神界，云高铁我住五雷，俺们就该错弄一些这个塔高。
2: 兄弟们每年都卡了地疼，红生恶病恶病的地雷哦，就不能从右后边呢。
3: 跳那个小龙灯下，将那女人上妆，比张爱我都讲爱。
0: 其中来自台湾苗栗的参赛选手刘佩宇，以童年回忆为切入点，讲述了外婆用客家话讲述家族往事，引导他追溯祖先从广东梅县迁徙至台湾的心路历程。
4: 因为俺上的老太家坟上的主题是俺的客家观念，无论是衣食饭也是有限的时候，老板的嘴巴
0: 赛后刘佩宇介绍，
5: 我这次讲的故事其实主要是在讲小时候，因为外婆那边是都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会用客家话来跟我说一些以前的故事，那就有提到说妈妈那边的祖先其实是从广东梅县那边过来的，那我就开始有感悟说那他们怎么会从梅县过来台湾，他们又是怎么发展的，整个文化传承又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故事跟我对客家文化的一些感受写成一篇文章来跟大家分享。
0: 有好的故事素材，还要有流利的客家话表达，以事促心，以情动人。为此刘佩宇在赛前就做足了准备工作。
5: 我们做的练习就是像我们指导老师其实会两个礼拜或一个礼拜会找我们去学校去大家一起集训，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会要求我们每天要传背诵的音档给他，所以就其实算是说我们每天都有练习到，然后跟家里人讲话尽量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这样。
0: 台湾参赛团队的指导老师刘淑英在现场全程观赛后表示，近年来客家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生参与校园客家话课程和客家文化相关活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
6: 在学校里头有特别的开设客家话课程来教授，这个是学生选修，可是学生非常的热烈参与的不少，它既是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因为客家话承载着千年的历史，那么我们在这里经过了历史的反刍，能够让这样珍贵的客家文脉重新在年轻的一辈当中复活起来，大声说出来。
0: 刘淑英在整个活动的参与和观察中还感受到，透过两岸客家文化的交流活动，增强了台湾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情感认同。
6: 譬如说我们这次来参赛的这些选手们，我们这次台湾来了19位选手，能够与龙岩本地的优秀选手，在这样的平台当中互相切磋互动，能够利用客家话交到更多的朋友，在他们的心灵视野上蛮明显的，被开拓了。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有提到说古韵同心，我们，深切的认同，然后而且，感动，大家一起说客家话，然后两岸同心，真的十分珍惜。
0: 从共同的记忆到迁徙的故事，再到家乡的变迁，本次比赛特别设置了多个贴近两岸客家青年生活的选题方向，鼓励选手挖掘身边鲜活的题材，一个个故事虽然主题各异，却共同指向两岸客家人同根同脉的文化归属。在为期5天的比赛活动中，主办方还组织了台湾选手到客家族谱博物馆、瓦子街、孔庙等地去研学，进一步在行走中感悟客家根脉。 上杭县文联主席温云远表示，
7: 客家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今年我们继续以客家讲古为媒介，就是希望用最朴素最亲切的方式，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的语言与文化中找到归宿感。未来我们将继续打造客家派最有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从相遇走向相知，让客家精神在年轻一代手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纽带，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热爱与认同，是两岸一家亲的有力佐证。我们坚信这些共同的乡音乡情，共同的文化基因，将成为祖国实现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文化基石和桥梁，让两岸同胞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恢弘画卷。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古人的夏天从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和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王维笔下的蓝田辋川等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里的温柔与壮阔。巴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带大家走进杜甫笔下的草堂。
0: 提到成都，人们总会想到杜甫草堂，提到草堂，人们又定会浮想这样一幅画面：老迈的诗人拄着拐杖，孤立于瑟瑟秋风之中，在他面前，屋顶的白毛随风飞舞，飘向远方。杜甫是诗中圣人，草堂是文学圣地。成都杜甫草堂经过千余年的积淀。

0: 已经成为一个代表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的文化符号。
1: 公元760年春天，成都浣花溪畔，几间茅草屋在竹林间静静伫立。这里没有长安城的车水马龙，也没有战乱中的颠沛流离，只有潺潺溪水拂过树梢的清风，是唐代诗人杜甫人生中一段难得安稳的时光。这片后来被称作杜甫草堂的居所，成为他漂泊岁月里沾满烟火气的温柔港湾，也让他的笔触一度变得明快而清灵。
0: 初到成都时，杜甫已年近50，在此之前，他亲历安史之乱的仓皇逃亡，目睹过长安沦陷，也曾在秦州、铜鼓等地忍饥挨饿，辗转求生。当他携家人来到浣花溪，看清澈溪水绕屋而过，岸边桃李抽芽开花，一颗饱经沧桑的心终于迎来片刻安宁。在多位亲友的资助下，他在浣花溪畔建起一座草堂，并亲手参与筑屋，写下背郭堂城阴白茅，沅江路熟抚青椒的诗句。茅草盖就的屋舍背靠城郭，门前便是通往郊外的小径，伫立屋前可望见远山青黛，近野田畴，这般景致让他暂时忘却了乱世愁苦。
1: 在这里，杜甫成了一个爱花爱鸟、亲近自然的草堂诗圣，或为一场及时的春雨欢喜，或为一双翩跹的蝴蝶驻足。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些流淌在岁月里的清新诗句，都写自他在成都的时光。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教授的讲述。
2: 我们很熟悉的皇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心情变了，自在娇莺，铜鼓那会儿娇莺也叫来，可就不是自在娇莺，是困顿中的娇莺。这个诗啊，他写了好几首，底下有一首说什么呢，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这诗写得非常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现在如果不是因为特别爱这朵花，我马上宁可死去。为什么要死呢，就是花开得太快了，象征着时光就要流逝了，所以我想让这个花啊，你那长得繁一点的繁花的那个枝朵啊，你爱落你就落，可是呢你那个嫩蕊咱们商量着办，你能不能开得慢一点。心思很细，观察这些细小的事物的变化，证明心态很平稳。所以审美的心态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的心态，包括你自己所处的环境。还有很有名的诗写雨水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个随风潜

0: 里最珍贵的温情。妻子杨氏陪他走过无数艰难岁月，在草堂终于得享些许清闲。在《江村》这首诗中，杜甫写道：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没有精致棋盘，妻子便取一张纸，细细勾勒纵横线条，全做棋局。没有规整棋子，或许只是几颗石子、几粒干果。夫妻相对而坐，于棋局间消磨时光。窗外溪水潺潺，屋内时光缓缓。画面没有半分波澜壮阔，但却藏着最朴素、最动人的相濡以沫。
1: 孩童的嬉闹更为草堂添了许多生机。小儿子天真烂漫，见大人垂钓，便学着模样，稚子敲针做钓钩。他找来母亲缝衣的钢针，用小锤轻轻敲打，想把针做成一枚小小鱼钩。也许那细针终究难成合用的鱼钩，可孩子专注认真的模样，已让杜甫满心欢喜。还有一回，孩子们在院中追逐嬉闹，不慎弄乱了书卷，他非但不恼，反倒写下“痴而不知父子礼，教怒所犯题门东”，字里行间全是对孩童的包容与疼爱。
0: 成都草堂虽然优美安逸，但是也会历经风雨。于杜甫而言，他不可能像魏晋先贤那样成为真正的隐士，他放不下对时局的关切，更放不下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忧虑。寓居成都草堂四年左右的日子，杜甫写下约240首诗，除了不时流露出恬淡闲适的归隐情趣和浓郁强烈的友爱亲情，更多还是对家国命运的沉郁忧思。就如他在《遣兴》一诗当中写道：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泪沾巾血，梳头满面丝。而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的就是风雨飘摇中的草堂。那么杜甫的这首千古名篇反映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情感？生活刚刚安顿好的诗人为什么依然如此关注着下层民众？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教授的讲述。
2: 我们说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杜甫，就是因为他在关注个人小家庭生活的时候，始终还能关注广大的国计民生。在写田园诗的时候，在很满足于自己美好的百家草堂的时候，杜甫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我们大家一直以前有个错觉，老觉得写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正是杜甫全面倒霉的时候，活得最惨的时候。恰恰相反，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就是在他这个成都的草堂建起来以后，在狂风当中，他美丽的美好的田园变成了破败的田园。他的诗说：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陈塘坳。前面这就是一般性的叙事，挂袍了，没了，这只是个引子，引起来事情。南村群童欺我老屋里，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春娇口燥呼不得，归来依仗自叹息。他这个50岁的人了，是吧？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在唐朝的时候杜甫自己说的。50岁很大的年龄了，结果发现呢，南边村子那些小孩子不懂事儿，也许是不懂事儿，也许是比他还要穷的穷人家的孩子，他还卷走三重茅，有的家可能就没得卷。所以这些孩子把茅草抱回家去，肯定不是当玩具玩，赶紧回去把自己家里的那个屋顶给盖起来。他说忍能当面为盗贼，只是一种戏谑的说法，开玩笑的，能跟孩子当真吗？归来依仗自叹息，为什么呢？你们倒是抱走了，我怎么办呢？我当时这也是七家八家凑起来的一个茅草屋啊。诗到这儿一转不写了，开始写什么呢？说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鹤。 不仅多年

0: 冷似铁，娇而恶卧，怕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过了一会儿，风停了，风停了，雨就下来了。那么他们家这被窝，常年的没有换过棉花了，那棉花都结成块了，像冰铁，像铁一样冰冷啊。小孩子很小，睡觉不老实，睡相啊，有时候乱蹬被子，孩子一蹬，那棉花变成一块一块，娇而恶卧榻里裂。床头无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结。那上面卷走了，卷没影了，那雨点就打下来，都打在了孩子的身上。可就是这样，杜甫没有再接着写他的孩子，这劫又过去了。他接下来写什么呢？说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说其实啊，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我就没睡过一天好觉，经常是从深夜一坐坐到天明。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在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说自经丧乱少睡眠，他一下就从写自己家庭的在夜雨当中的这样一个经历上升到自经丧乱少睡眠。所以杜甫写的诗反映时代的大背景，但是一点都不让我们讨厌，很自然的就过渡过去了啊，由小处见大处，这也是诗人的功力啊。长夜沾湿何由彻，我老睡不着觉，何时这样的生活是个头啊。最后他迸发出一句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一族。换句话说，就什么时候眼前突然能出现千百间的舒适的光亮的大房子，能让穷苦人都住进去，我们全家人现在当下全部冻死我都愿意。这个诗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原来孟子讲过一句话，说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那么杜甫呢，当然他这个诗句里头有这样的精神，可是有一样，就是孟子说那个话的时候，是首先要学会爱父母，爱你的子女，然后把这爱推广到别人的身上去。可杜甫现在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现在都没有多大的能力来爱护和保护他的孩子，他却首先还是想到别人的孩子，别人的父母。这样的一种仁者的情怀，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超越像孟子这样的先贤的。就是他现在身无分文，他的钱都是谁给他的？他的房子都是谁给他的？没有一样东西从根本上来讲所有权是他自己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他辞官了，没钱了，首先还是想到别人，这可绝对不是装出来的，这是在一个黑暗的雨夜里，这样的一个充满仁者情怀的大诗人，他对这个人间世的一点温情的关怀。这个世间虽然有的时候对他很冷酷，但是他依然用充满火热的这样一个仁者情怀来关怀世间。这就是杜甫之为诗圣的地方，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1: 在成都，杜甫不仅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写了一首《楠树为风雨所拔》叹。草堂前有一棵楠树倚江而立，枝繁叶茂，相传已有200年树龄。诗人卜居于此，就是想倚傍这株高大的楠树，没想到一阵狂风骤雨将老树连根拔起，诗人很是伤感，于是写道：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或许从那时开始，杜甫就已经隐约感觉到草堂生活不能承载他内心全部的追求，也并非他理想的归宿。
2: 回望杜甫一生，在追求治君尧舜上政治理想的同时，也一直在为能有一处栖息安身之所奔走。而后人纪念杜甫的草堂也不止成都一处，从甘肃天水东科草堂、城县铜鼓草堂，到四川三台子洲草堂， 以及杜甫去蜀之后的重庆奉节夔州草堂。历代人们缅怀杜甫的草堂不下五处，但每一处草堂都刻印着杜甫颠沛流离的人生足迹，也蕴含着杜诗精神情怀发展的脉络。
3: 雨伞边滑落的水珠悄然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0: 每年农闲时，黄山歙县黄田乡的徽班总要在古戏台上为乡亲们表演传统的徽戏。这一主唱皮黄腔调的声腔剧种，以朴实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幽默风趣的语言为当地百姓喜闻乐见。只是他从未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随着徽商的足迹走出深山，登上北京的大雅之堂，最终演变成风靡全国的一种国粹。这样华丽的蜕变又是发生在大运河之上。
1: 16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大量商人离开家乡，同时也带着徽戏辗转至运河沿岸。这将给运河沿岸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3集。
2: 早上7点，扬州的茶社迎来第一批早客，他们一边享用早点，一边听曲，这种习惯由来已久。运河水穿城而过，扬州聚集了大量客商。明末清初，扬州的商人群体中势力最大的便是徽商。有了徽商雄厚资本的追捧，各路戏曲班社纷至沓来，扬州城一跃而成南方戏曲中心，一时风光无量。这里正是徽戏走出乡村的第一个落脚点。1784年，73岁高龄的乾隆再度南巡，扬州是他的必经之处。当地徽商投其所好，准备了大量的戏班。这时乾隆听到的徽戏已经吸纳了昆曲的特色，还加入秦腔唱法，使得徽腔深沉凝重之外，更有了高亢激昂的特点。这次演出中，徽戏博得了资深戏迷乾隆的赞赏。6年过后，乾隆80大寿，扬州徽班进京献艺，他们沿运河一路北上，开启了徽戏的燎原之势。而就因为这段悠长的运河旅途，徽戏形态仍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又一座运河城市在其间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临清。地处华北平原的核心地段，为南北舟行之所必游。因临清的汇通河与渭河水位落差较大，河道上设置了众多闸口调节水位，无数南来北往的船只必须在此排队过闸。于是商人旅客下船停留等候，有时甚至逗留月余。在船只停留之际，码头上的戏台变成了商客们流连忘返之地。日趋鼎沸的锣鼓曲声热闹了这座一度沉寂的鲁西北小镇。
3: 我是下乡演出，属于演最好啥。
2: 进京的徽班以及各地班社在临清演出交流，各自的模样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现在听到的临清田庄吹腔，就能从中找到秦腔徽戏的影子，是那个戏曲融变时代的鲜活标本。徽戏也在此吸纳百家之长，进一步发展变化，为之后的华丽转身积蓄着能量。

0: 扬州的徽班，临清的吹腔，是运河上文化交融演变的缩影。多种戏曲经过运河的杂糅，最终形成了国粹京剧。商路、水路、戏路互相滋养，互相成全。流转的运河促成南腔北调的交融，也推动着戏曲艺术走向更大的舞台。迷人的园林，动人的故事，精彩的曲艺，大运河贯通南北，成就了一道道独具东方审美特色的文化景观。这股创新活力流淌千年，持续至今。文化交融的背后，蕴藏的是运河上一座座城市的兴盛繁华。一如临清，这是一座完全因运河而兴的城镇。自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重新贯通，聚于汇通河与南运河之间的临清，变成了运河上的扼要之地，京师门户。此后，临清开始设立朝官，督理漕运税收。
1: 临清市博物馆前馆长马鲁奎：
2: 朝官的庭院、抗税的、打架斗殴的，都要在这儿审官司。公元1520年，朝官呀重新修缮的时候，记载的这么一通户部公堂，分司修缮呗，追的这个银子仓库里边周不下了，他才又扩大了这个仓库。
0: 到了明后期的万历6年，临清超官征收税银83000余两，居全国八大超官之首，占全国船超商税税收的1/4。
2: 运河上面的漕运的兴起，临清呢也由原来的这个比较贫瘠之壤嘛，变成了一个云来云往的商贾云集，这个繁强如林。
0: 到了清朝时的乾隆初年，临清市场上已是货物迎接渠，贸易范围南达闽粤，北通辽海。徽班进京时所停留的临清，正是商业繁荣、书场戏台的兴旺到达了顶峰之时。然而，鲜花着锦总是转瞬即逝的，一座城市的兴衰

0: 在国家命运和时代洪流中，也不过只是一抹微小的浪花。不久之后，这座与运河兴盛紧密相连的城镇即将迎来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就在这一片繁华的市井声中，一群陌生的来客悄然而至。徽班离开临清北上的两年后，运河上迎来了一支特殊的船队，正是从北京南下回国的英国史上最大来华使团。1792年，急于拓展全球市场的英国派出庞大团队，由特使马嘎尔尼率领，以为乾隆皇帝贺寿为由，意图要求清廷开埠通商，遭到了乾隆的拒绝。当时闭关锁国、一口通商的体制，也使得中国与世界的积极联系和无穷可能至此受到抑制。为了彰显帝国气象，尚未察觉到世界巨变的皇帝准许马嘎尔尼一行沿运河南下，去领略帝国腹地的繁华，并命令沿途整饬军队，显示军威。英国使团途经临清，矗立在运河岸边的临清州塔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幅隋唐画师笔下的铜版画细致描绘了当时中国北方运河岸边的市民生活图景。
1: 他们当时画的这个铜版画，在照相术没有这个发明之前呢，就直接可以作为照片来看，很真实的记录了这个临清的当时的这个社会场景。沿河都是渔火一片，灿若群星。
0: 离开临清后，马嘎尔尼沿途一路南下，他在日记中如此描述他眼中的大运河：
2: 他十分巧妙，连起了中国国内南北省份的交通。
0: 然而，通过在运河上的一路行驶，马嘎尔尼使团也看到了东方盛世下的衰微征兆。
2: 穿的上衣一般是镶有红绦带的深蓝棉料，粗糙笨重，不宜于作战。
0: 他们甚至暗中记下，
2: 国内任何地方都没有制造火药的专门工厂，他们只有一点火器，而且相信他们的刀剑弓矢胜于相信他们的滑膛枪。
0: 此时的英国正在与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甚至未来战争中的一个对手打量着中国。半个世纪过后，他们便船坚炮利地卷土重来了。1842年，高华丽号出现在镇江江面，这是侵华英军主力中的一艘战舰。
3: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镇江分院研究组专家高义凡：
4: 英军当时从6月份攻占了吴淞口之后，他就采取了沿长江直上镇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所以英军他选择往镇江突袭来攻占镇江，就是为了把清政府江南七府漕粮北运。

0: 波罗再次遥想繁华的杭巴里，而英军在一江之隔的镇江精准地扼住了清政府的咽喉。
1: 清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长江上现实威胁的存在，那么他在此之后再次提起了自元明以来沉寂数百年的漕运改海运的这么一个想法。
0: 鸦片战争过后十余年，黄河决口，致使运河淤塞，漕运受阻。随后太平天国进入江南，切断了江南漕运，天灾人祸之下，漕粮只得改走海运。十九世纪末，火轮船的使用大大减少了海运成本。1900年，清政府正式废漕，临清、淮安、扬州，运河之上曾经因之而兴的一座座城市，从此不复当年盛景。漕运废止，北部断航，大运河似乎功成身退。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反思救亡图存。依靠南方仍在通航的河段，一些先行者在运河边的城市里开始尝试民族工商业的探索和发展。
2: 无锡市档案局原局长汤可可：
3: 这个呢，就是晚清时候薛家邵氏厂从意大利引进的先进的这个邵氏设备。一个是它的效率高，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烧出的这个丝的这个鲜度和匀度都可以大大的提高。
0: 受父亲薛福成的洋务运动思想的影响，无锡人薛南明利用父亲的仓房替洋行收购蚕茧，依靠运河的便利交通开始发展实业。薛氏永泰丝厂是中国早期最重要的机器丝绸厂之一，工厂引进了科学管理法，并自主设计制作出了中国第一台立扫车。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之后，大批民族资本家相信实业兴国，中国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在江南的大运河边兴起兴盛。运河即使早已南北断航，却仍然助力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大运河的运输作用逐渐为铁路所代替。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落下了帷幕。但经过了千百年来的艰辛营造，这片经大运河连缀成一体的广袤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此刻已经前所未有的凝聚在了一起，共同面对一个大变革时代里的汹涌波涛。古老的运河从未退出历史的舞台，它将和这个古老的国家一起，在新的世纪里迎来涅槃般的新生。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很像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6: 我是黄倩。苏州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素雅秀美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人文内涵，孕育了一朵朵璀璨的艺术明珠。其中苏绣以针法精细、色彩雅致而著称，而且苏绣图案秀丽，题材广泛，技法活泼灵动，无论是人物还是山水，无不体现江南水乡那细腻绵长的文化内涵。2006年，苏绣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苏绣技艺的起源不详，现存的宋代以来苏绣实物显示了不同历史时期苏绣技艺的发展状况和实际水平。如元代苏绣残片表明，当时已有一件作品运用9种刺绣针法，明代绣品多采用文人画稿，开始形成精细雅洁的独特风格。清代苏绣成为行业，商品绣极为发达，苏州因此有绣市之称。
6: 自明代以来，苏绣大师辈出，流派纷呈。目前尚有确切传人并有影响的苏绣可以分为三大谱系：一是传统细绣，二是清末民初苏绣名家沈寿所创的仿真绣，三是20世纪30年代苏绣名家杨守玉所创的乱针绣。这三大谱系的技艺都有着丰富而多变的适应性，完整而系统的技艺法理，具有传统的书画品味和浓厚的地方色彩。
5: 那么古老的苏绣在今天还有着怎样的价值呢？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平用半生给出了答案。他把2500年的江南文脉融入一针一线，以严苛手艺创新破局，开创融针绣，既保留传统技法，又融入现代审美。2003年，他创建苏州姚建平刺绣艺术馆，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刺绣专业人才，创作了一批紧扣时代的精品力作。于他而言，苏绣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小众技艺，而是代代相传的文化事业。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姚建平的匠心故事，一针一线绣江南，千年技艺绽芳华。
7: 一根丝线分成64份，然后其中取一丝来进行穿针引线，这个过程就是叫披丝。苏绣是极其富有情感的一门艺术，它要用很多的时间把情感都融入在一针一线里边，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件真正的好的苏绣艺术品。我已经为苏绣艺术奋斗了将近大半辈子。
8: 每天早早来到工作室是姚建平保持了多年的习惯，最近他一直在为创意空间的设计忙碌着。创意中心是姚建平刺绣品牌的全新展示平台，
7: 既要有这个地域性，但是又要有它的国际性和时尚性啊，也就是说苏绣是江南文化的代表，我非常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江南的人文的生活美学的以苏绣主题的这么一个空间。
8: 为了寻找更多灵感，姚建平带着团队去拜访自己的老搭档设计师朱龙泉。
9: 不要光在
3: 家里面这么一个方案一个方案的，你们走向生活，你们要回到大自然中间，找到一些美的元素。
7: 所谓的原创性，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它是根据刺绣的特点以及刺绣艺术家的这个要求来进行设计的，所以它是非常有它的独特性的。
3: 那么过去一般老百姓刺绣是为了吃饭，没有那么深厚的去研究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商品而已。但是姚建平呢，我接触以后的他就一个志向，不光要为了吃饭，还是要研究这门艺术。
8: 传统刺绣常被视为满足日用或装饰需求的工艺品，但姚建平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社会发展，刺绣的实用功能在弱化，只有不断提高其文化艺术含量，强化审美功能，才能提升其生命力。
7: 原来我学的是从金玉小猫，后来做的是人物肖像，它又是单格的小纸布，它是放在家里边的。后来角色变了，这角色变是因为是环境变了。
8: 为此姚建平提出了绣随时代的创作理念，主张

0: 关注的都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重大主题，实现了苏绣在题材上的飞跃。
1: 苏州姚建平刺绣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月华回忆说，
2: 西出长安这件作品也算是我们整个公司团队耗尽三年心血的一件作品。那个时候是为了创作这一件作品，要是真的是去走了戈壁滩，走了沙漠，在沙漠里边他露营吃喝待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创作场景也是非常的壮观啊，58个人，历时三年，你想想看。后来用张骞出使去求和平，来代表我们当时的那个大汉盛世那个场景。
0: 姚建平从书法、国画、油画、摄影等艺术中汲取养分，在作品中讲究造型结构、色彩反差与光影明暗的复杂处理。为了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他积极探索刺绣技艺革新，融合多家技法，开创了独树一帜的融针绣，在作品中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曾十多次圆满完成国礼刺绣任务。
1: 姚月华介绍说，
2: 他有一个提出绣神时代这一个理念以后，他的作品风格形成了一个很独有的一个风格，叫融针绣风格。它是平整细腻、密光匀，特别有丝光效果，然后特别的精致。它其实有很多的细节，真的是可以用放大镜来看的。它在任何一个点你去看，它都是融合了无数种的颜色。
0: 绣随时代不仅要反映国家发展，也要反映现实生活。这些年姚建平主动尝试着各种新鲜的表达，让苏绣以更潮的方式和年轻人见面。
3: 苏绣就是为美服务的，那我们在这里边做了在身上的那些装饰，在这些装饰方面我们动了很多的脑筋。
4: 我想像我们这些中国的优秀的传统工艺能够植入到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这才是我们的文化自信真正的落到了实处，使得我们的中国文化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
0: 受姚建平影响，两个女儿也从幼年时的不理解到成年后纷纷选择投身苏绣事业。大女儿姚兰先后求学于清华美院和纽约苏富比艺术学院，二女儿姚卓同样从海外归

0: 对比了，去看了别的东西，反而就很强烈的这种认同感。
1: 其实我一直觉得苏秀芹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他在走出国门以后，其实是想要能够让他走得更加长远一些。你比如说从装裱形式的突破，然后还有一种比如说从材料，到了我们这个年代的话，我会觉得我现在应该多思考是怎么去播种，怎么去撒种。
2: 从一根丝线劈成64份的极致细腻，到拥抱直播跨界创新，姚建平带着苏秀走进生活，走向世界，让千年记忆重占时代芳华。
3: 姚建平对自己苛刻，是因为心里敬着这门手艺，他紧跟时代，是因为不想让苏秀只挂在墙上。在他看来，苏秀不光是针尖上的绝活，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审美和情谊。他用大半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守住千年苏绣的根脉，也绣出这个时代的模样。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3: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2: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
5: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您欣赏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为您精讲西游记当中三打白骨精的这一段。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

0: 空间。
1: 各位听友，经过长达六年的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在此之前，正阳门箭楼已于2024年12月率先开放，而这次城楼的开放意味着正阳门终于以完整的姿态回到了大家的视野之中。
2: 六年等待，一朝重逢。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以来，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吸引着人们漫步其间，感受这座千年古都的独特魅力。正阳门的重新开放，正是北京中轴线观赏热潮的生动缩影。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登上正阳门。
3: 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4: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3: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箭楼、瓮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4月至7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5: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地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3: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5: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那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螭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3: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周博表示，观众在正阳门基本陈列展览中还可

0: 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敲击的木锤，申遗成功现场悬挂的庆祝条幅，以及世界遗产证书等重点展品。展览还设有数字化展示和互动体验项目，可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建魅力与中轴之美。
1: 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现在来到正阳门的游客呢，只能看到城楼和箭楼两组建筑，但是呢，我们通过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以及它所有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0: 正阳门城楼于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对外开放，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参观。观众可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城楼还设置了咖啡、餐饮区和文创空间，参观者可坐在城楼上喝正阳门咖啡，赏中轴线美景。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2: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3: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与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
5: 乐池中，指挥家赖嘉靖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饥肠辘辘之际，挎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6: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7: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6: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8: 师父，你救救我，救救我吧。
4: 喜歌剧简单理解就是歌剧里的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而且音乐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
5: 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导演王小英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呢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 歌剧视角下的三打白骨精。
4: 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
5: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啊，在读者心中的存在感极高，但是呢，在原著百回本当中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章节，它呢只在小说当中占了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的短，白骨精的手段呢也比之后的一些妖怪要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啊，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的冲突。
4: 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下面我们来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9: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5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2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下，有事儿没事儿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 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

0: 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使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序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2: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黑釉中探寻斑斓的色彩。人们难以想象，在13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中， 泥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才淬炼出如此绚丽而

0: 神奇的斑纹，它们宛如夜空中的繁星，恰似兔子身上的毫毛，又如山川河流的脉络。这种变幻莫测的色彩与斑纹，正是千百年来人们烧制剑盏的追求。
1: 剑盏的起源可追溯至唐代，到了宋代得以发展与兴盛，在福建建阳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黑釉瓷器。今天这里还保持着传统的龙窑烧制技艺。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剑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祥松寸心烧骨盏的故事。
2: 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3: 这只漂亮，
4: 这只漂亮，没办法，这关键是非常的油润，
5: 有一个釉砂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
2: 剑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曜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4: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2: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与窑火的温度，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4: 我们那边叫海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剑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2: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剑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4: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2: 出于对剑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美金。当时师父研究的金油滴剑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4: 当时我只是对剑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但我师父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2: 师父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剑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父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父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4: 他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祥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2: 学艺之初，师父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
3: 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严厉的批评。
4: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胚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胚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塑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到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
6: 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壁的厚度来制作建盏，
4: 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3: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4: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色的东西我想把它烧到极致。
3: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边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4: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研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炉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3: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4: 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毛笔沾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张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
3: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4: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3: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4: 就是这种的。
3: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4: 我们都接不上话，话感觉这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录下。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3: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
4: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舰长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7: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8: 红而终啊，
9: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0: 我要你活下去。
11: 你死了我怎么活？
7: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2: 还好嘛，
10: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9: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1: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3: 丢了什么？
7: 用声音描摹影像，
9: 生动越剧场。
1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7: 第87集，越级挑战。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理弗兰德还是明白的。虽然他想要钱，可是为了自己挣点钱而让史莱克七怪去冒险，这种事他绝对不会做。可就在这个时候，大师的声音突然响起：
15: 不，我看可以参加比赛。
7: 大师缓步走到弗兰德身边，弗兰德眉头大皱：小刚，你开什么玩笑？这怎么可以呢？你也不是不知道差一个魂环的差距，难道你想让孩子们去送死吗？你别忘了，他们中还有三个人连三十级都没到，还是大魂师呢。面对四十级的魂师队伍，他们没有任何机会的。大师摇头：
15: 我当然不会让孩子们去冒险。弗兰德，四十级的斗魂战队也是有很多区别的。
7: 说着，大师转向工作人员：
15: 刚才你说可以让我们任意挑选对手，对吧？
7: 对对对对对，当然没问题。而且我可以跟您保证，这场团战斗魂将在中心主斗魂场进行。
16: 越级挑战的情况在大斗魂场是很少出现的，尤其是团战之中。如果是一对一的情况下，有一方武魂特别出色，或许还有战胜对手的可能。可团战动用的是集体的力量，如果整体都弱于对手一个魂环，那这团战还怎么打呀？因此，团战中越级挑战的情况几乎不会出现。在整个大斗魂场的历史中，也没有几个成功的案例。越级挑战无疑是一种极为吸引观众眼球的斗魂，更容易令观众兴奋。只要消息一发出去，中心主斗魂场预计会座无虚席。这样的好事，斗魂场一方又怎么会拒绝呢？大师继续说：
15: 你们这里四十级队伍中有没有特别凶残的队伍？最好是那种每次都会杀伤对手的队伍。
7: 啊！工作人员吃惊地看着大师，心中暗想：这个人难道是让他们的团队来自杀的吗？
16: 原本这个工作人员以为大师会选择一支实力最弱的四十级团队，可怎么也没想到

0: 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弗兰德抓住大师的肩膀低吼一声，
1: 小刚你疯了，你想让孩子们去送死啊。
2: 弗兰德，你认为我会让小三他们去送死吗？放心吧，我自有主意。
0: 这……
2: 弗兰德愣了一下。
0: 是啊，大师怎么也不可能让孩子们去送死啊，尤其是唐三还是他唯一的弟子。从大师平日里表现出来对他的关爱，弗兰德也看得出来，大师是把唐三当成自己孩子看待的，又怎么会去让他冒险？大师趁着弗兰德呆滞的时候，再次向工作人员发问，究竟有没有这样的队伍？
1: 有，
0: 工作人员这才反应过来，凶神战队，40级银斗魂战队，进入银斗魂级别之后，46战31胜，共击杀对手达63人次，伤残对手98人次，被称为银斗魂战队中的凶器。大部分银斗魂队伍都不愿意遇到他们，因为他们的打法有点过于凶残了。
2: 大师满意的点了点头，好，那我们就挑战这支凶神战队。我们战队的名字叫史莱克七怪，一共7名队员出战。
1: 大师！
0: 眼看大师竟然是认真的，赵无极等4位老师也赶忙凑了上来，想要阻止他。
2: 哎，大师向他们摇了摇头，低低地说了一句什么。
0: 众人立刻恍然大悟，脸上的担忧这才消失。弗兰德有些迟疑地说，
1: 可是小刚，这样好吗？
0: 大师淡淡地说，
2: 弗兰德，这也是一种历练，总有一天他们要面对这样的情况，你认为他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有我们在身边辅导好，还是让他们自己单独去承受好呢？
0: 弗兰德的目光与大师相碰，似乎碰出了几分火花，最后妥协的却依旧是弗兰德，他点了点头，
2: 好，希望你是对的。
0: 大师淡然一笑，
2: 这是检验他们心理素质最好的方法，也是他们早晚要经历的。
0: 弗兰德看着其他几位老师，
2: 这样吧，我们来表决一下，支持大师决定的人举手，少数服从多数。
0: 说着，弗兰德率先举起了手。
1: 这
0: 几位老师迟疑片刻之后，也先后表示同意。大师这才转向工作人员，
2: 请帮我们安排吧。
1: 是，请您稍等。
3: 团战斗魂越级挑战，在任何一个大斗魂场，那都是大事，并不是他这样的普通工作人员能够做主的。一会儿的功夫，那名工作人员找来了负责的主管，这才将事情定了下来。奥斯卡低声说，
4: 我说戴老大，大师没搞错吧，让我们挑战40级的团队，虽然我们的武魂和魂环都不赖，但等级和魂环差距过大，也不可能获胜啊，而且怎么还是最凶残的40级战队啊？
3: 戴沐白冷声道，
2: 40级又如何，我们也未必就不能获得胜利，更何况越级挑战可以获得10倍积分，要是我们赢了，每个人就能增加1000积分，这可是捷径啊。
3: 马红俊说，
5: 戴老大，怎么说你也38级了，你这明显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小爷我才28级，和40级差着俩魂环呢，这样的斗魂怎么打呀？
6: 三哥你怎么看啊？
3: 唐三皱眉摇头，他也在琢磨大师的用意，他明白自己的老师绝对不会无的放矢，大师既然这么做，就一定有他的目的，但这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他知道，虽然自己有外附魂骨，这在同等级中是逆天的存在，但也不可能弥补史莱克七怪战队和40级战队的整体差距。毕竟除了戴沐白之外，其他人和对手的魂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尤其是魂环的差距，想要获胜，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快， 大师办完了手续，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立刻忙着宣传去了。此时斗魂还没有开始，作为最后才开始的团战斗魂还有一个多时辰的时间，如何利用好这段时间做好宣传工作，吸引高级观众以及开下赌盘，对于大斗魂场来说都是必须要做好的事儿。他们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好机会。为了表示对史莱克一行人的重视，大斗魂场特意给他们找了一间单独的静室休息，等待这场越级挑战的开始。进入房间，已经参加多次斗魂经验丰富的史莱克七怪就准备开始冥想，好让自己的魂力保持在最佳状态，但大师却阻止了他们。
2: 不用冥想了，我有话要对你们说。
3: 史莱克七怪疑惑地看着大师，大师淡淡地说，
2: 你们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让你们参加一场如此危险的斗魂？
3: 史莱克七怪彼此对视，都点点头。大师说，
2: 凭实力，或许你们无法战胜四十级的对手。我之所以这样决定，一是为了成全弗兰德，同时也是让你们试试自己身上的武器。在这场团战斗魂中，我允许你们使用小三制造的暗器，至于如何使用，小三，你对你的暗器最熟悉，就由你来安排吧。
3: 大师的话顿时令史莱克七怪心中的疑惑尽去，或许他们的实力不如对手，但有唐三给他们的暗器，尤其是那霸道无比的诸葛神弩，未必就没有机会获胜。唐三迟疑一下，
6: 可是老师，这样的话……
3: 大师打断了唐三，
2: 我选择的是一支凶残的队伍，你们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记住，你们的对手比你们要强大，想要战胜他们就必须出其不意，不能给他们任何翻身的机会。小三，你明白了吗？
3: 唐三虽然不知道大师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老师，他点点头，
6: 老师，我明白了。
3: 大师说，
2: 那好，现在你来安排一下战斗方式吧。
0: 蒙利最近心情有些差，作为凶神战队的队长，也难怪他心情郁闷。凶神战队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有参加过团战斗魂了，原因很简单，他们受到了所有四十级的银斗魂战队的集体抵制，任何战队都不愿意跟他们进行斗魂。凶神战队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扬了疯狗战术。蒙利这个人一向崇尚强横的怕凶狠的，凶狠的怕不要命的这一信条，在以前的团战斗魂中，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在蒙利带领下的凶神战队都会向对方发起拼命式的疯狂攻击，哪怕是输也会令对手出现伤残甚至是死亡。久而久之，每当凶神战队参加团战斗魂的时候，对手在气势上首先就会被压倒，哪怕实力明明比他们强，也很难战胜他们。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凶神战队遇到了麻烦，因为他们过于凶狠的作风，所有银斗魂战队都拒绝和他们进行团战。培养魂师不易，谁希望自己的伙伴死在斗魂台上啊？偶尔的意外难以避免，但如果与凶神战队斗魂出现伤亡，那就不是意外，而是必然。在这种情况下，抵制凶神战队就成了四十级银斗魂战队的共识。蒙利已经在琢磨要离开希尔维斯城，到另外一座大斗魂场去，毕竟没有战斗就没有收入啊。他这个战队不论是其他队员还是他自己，都凭借着大斗魂场的奖金过着奢侈的生活，本身又不愿意受制约，因此并没有加入任何势力。不过就在半个时辰前，蒙利突然得到了大斗魂场传来的消息，居然有一支战队要向他们发起挑战，而且还是越级挑战。这个消息令蒙利大喜过望， 别说他本

0: 本就不是什么谨慎的人，就算谨慎的魂师，也绝对不会认为一支三十级的战队能够战胜一支四十级的战队。要不是因为拥有斗魂徽章的魂师是不允许在大斗魂场下注赌博的，他一定会给自己下重注。蒙利召集了己方所有队员，尽快赶往大斗魂场，去获得半个月以来的第一笔收入。
1: 蒙利今年30岁，他甚至连自己以后成为封号斗罗的封号都想好了，就叫凶神。当然，他也有自知之明，这辈子想要成为封号斗罗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什么特殊的机遇，譬如得到极好的魂骨或者万年魂环来改变体质。希尔维斯大斗魂场中心主斗魂区。 今天这里格外热闹，虽然消息是一个时辰之前才传出来的，但越级挑战这种斗魂还是引起了大量高级观众的好奇，尤其是这越级挑战的对象竟是以凶残著称的凶神战队。大斗魂场专门压住的地方已经开盘了，双方的魂力等级一目了然，开盘的赔率也自然悬殊。下注点分为两边。 凶神战队的投注点前排满了长队，观众们唯恐无法及时在斗魂开始前下注，而史莱克七怪这边的投注点则是门可罗雀，除了一些投机的投注者之外，几乎是无人关注。正在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令史莱克七怪战队投注点的工作人员从昏昏欲睡中惊醒过来：“
2: 我买3万金魂币。” 史莱克七怪战队，
0: 工作人员愣了一下，赶忙追问：“
2: 你说什么？买多少？”弗兰
0: 德皱皱眉：“我说我买3万金魂币，赌史莱克七怪胜，不行吗？”
1: 工作人员吞咽了一口唾液，尽管希尔维。

0: 意自然不都是他自己的，其中还包括了史莱克七怪、大师以及其他几位老师的私房钱。另外一边排队投注凶神战队的观众们，已经有不少人发出了嗤笑声，看着弗兰德就像是在看一个白痴一样。工作人员再次确定。
1: 您确定？
0: 弗兰德脸色不变。
2: 我确定。
0: 说着，他拿出数张金币储值卡进行投注。此时的弗兰德其实在尽可能的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他可不希望因为自己导致有的人跟风让赔率下调。当然了，他这种想法完全是杞人忧天，在这个时候谁会看好史莱克七怪战队呢？
3: 大斗魂场赚钱的方法固然多，但有一点是让所有人都信服的，那就是它的公平公正。否则的话，各地的大斗魂场也不会有这么多观众了。斗魂等级差距实在是大，史莱克七怪一边30级以上的只有4个人，除了一个达到38级以外，剩余的队员中最高的才33级，甚至还有3名20多级的大魂师。反观凶神战队一方，全部都是40级以上的银斗魂。虽然在40级一档中，他们的等级不算太高，平均只有43级，但相对史莱克七怪战队来说，优势已经很大了。平均超越1.5个魂环。再加上魂力的优势以及凶神战队疯狂的战斗模式，在这种时候谁会看好史莱克七怪啊？弗兰德气定神闲地走回大斗魂场的时候，史莱克七怪都已经做好了团战斗魂的准备，外面的投注点也停止了对赌注的接收。随着时间的推移，希尔维斯大斗魂场今天的最后一场斗魂，也就是越级挑战就要开始了。大师习惯性地将史莱克七怪送到主斗魂场一边的斗魂团队入口处，最后叮嘱着：记住，你们的对手仅是凶残之辈，不需要留手，用最快的速度解决对方，明白吗？如果出现意外变故，立刻跳下斗魂台，宁可认输也绝对不能有丝毫损伤。唐三向大师点了点头：
4: 是，老师您放心吧，我们不会输的。
3: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一行七人迈开大步向着主斗魂台走去。
0: 由于这次并不是大斗魂场主动邀请，所以没有了领队也可以入场在入口处观看的优待，大师只能赶快离开，和弗兰德等人会合在观战台上看这场斗魂。大师之所以敢让史莱克七怪发起这次挑战，完全是经过了周密的计算。唐三的每一种暗器都没有向大师隐瞒过，大师早就已经计算出了他的各种暗器能够给多少级的魂师带来多大的威胁。因此对于这一场团战斗魂，大师相信只要没有极为特殊的意外出现，将不会有任何问题。有的时候实力并不代表胜利。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的中心主斗魂场与索托大斗魂场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规模更大一些，但周围建筑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由此可见，大斗魂场是一个完善的体系。或许是因为凶神战队过于凶残，主持人在宣布双方入场时，他们就已经飞到了半空之中。史莱克七怪一眼就看到了他们的对手，尽管战斗尚未开始，但对手身上的凶戾之气已经扑面而来。凶神战队具体有多少人，史莱克七怪不知道，但上场的七个显然是对方最强的七人，也正是之前他们得到的资料中显示的七人。队长狂暴巨熊魂师蒙利，其余6个人也尽是战魂师。这凶戾的战队竟然是一支完全由强攻系战魂师组成的战队，这也是他们攻击力那么惊人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强攻系团队，他们的优缺点 都是

0: 极为明显的。优点自然是瞬间爆发的攻击力强横无比。至于缺点嘛，那就更明显了，因为没有辅助系魂师、控制系魂师和敏攻系魂师的存在，他们的持续战斗能力就要差了许多。凶神战队的七个人看上去都是30岁左右的男子，一个个高大强壮，眼中流露着嗜血的光芒，一边朝着斗魂台中央走过来，一边捏着他们的拳头，骨骼发出令人牙酸的噼啪声。如果只论气势，眼前这支战队可以说是史莱克七怪遇到的最强的一支。凶神战队七个人身上散发的气息绝对不是黄斗战队可以相比的。凶神战队的阵型和其他战队迥然不同，七个人一字排开形成密集的阵型，在主持人准许之后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这七名拥有兽武魂的魂师的身体几乎都是随着武魂的释放而膨胀，一时之间在他们身上仿佛张开了一张能够吞噬一切的血腥巨口。
1: 凶神战队能够让那么多魂师联合发起抵制，又岂会是浪得虚名呢？或许是感受到了凶神战队散发的凶残气息，坐在贵宾看台内的观众们已经开始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声，通过特有的扩音器传入场中。无数叫嚣声令凶神战队的队员们更加嚣张起来。在热烈的气氛中，观众们并没有注意到各系魂师配备齐全的史莱克七怪竟然也摆出了怪异的阵型。与对面的凶神战队一样，他们也是一字排开，也同时释放了他们的武魂。奥斯卡压低声音向戴沐白问道，
2: 戴老大，如果他们真的冲过来，有蓉蓉的魂技辅助，你能不能挡得住啊？
1: 戴沐白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然挡不住。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叶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只有你不停。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巨型的蛋，
5: 他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场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搜索栏目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4: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4: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7: 许多的流行歌曲都能展现独属于成长的一种情愫，那今天这一时段就将为两岸听友挑选一组带来成长感受的流行歌，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即将听到的是来自林怡和怕胖团带来的《纯爱战士》。

叮当演唱的这首《记忆咖啡》是以咖啡为隐喻，通过歌词和旋律传达了幸福、遗憾和思念的情感。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叮当的嗓音深情而富有感染力，也是把情感的起伏表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熊猫糖嘻哈带来的《哑剧》。

深深在其中。你无常面容偶尔变得闹钟提醒我沉重。

听过的是歌手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这首歌曲唱出了辩证的生命智慧。副歌当中，日子从没有催着谁长大，就像轻声宽慰，而结了疤就变成了铠甲，则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传递出了温暖又坚定的前行勇气。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带来成长感受的流行歌，马上要与两岸听友分享的是金润吉演唱的《谁》。

一首《小云》，这是一首充满了梦幻和希望的歌曲。这首歌是以优美的旋律、富有诗意的歌词和细腻的编曲，表达了人们在青春时代对爱情、梦想和自由的向往。继续来送上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一首《海陆丰》。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 Forever in You， 律动轻盈的节奏型歌曲让人眼前一亮。这首歌曲中充满了热力的节拍，也是让单依纯得到了天性的释放。随着声音流露出来了一种快乐情绪，感染每一位听歌的人。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带来成长感受的流行歌，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接下来送上的是做自己的太阳，来自张艺兴。
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eel the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歌手严浩翔的一首《亢奋》，歌中充满了青春时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表达了爱情中的亢奋和迷失，还有对爱情不顾一切的一种决心。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我们没开始》。

宋亚轩演唱的这首《体贴》描述了关于青春时的爱情回忆和思念的情感故事，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主人公在爱情中的纠结和挣扎。宋亚轩用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把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的歌词让人感受到了爱情中的复杂和深刻。那接下来要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腾空》。

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这首歌，以浓烈的青春味道和感人的歌词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这首歌也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向往。整首歌延续了赵雷一贯的民谣风格，旋律悠扬动听，歌词富有诗意，最后送出致远

道而来的我们。这首歌曲展现了对过去经历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展望，鼓励人们记住青春的感觉。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在华语乐坛，有许多的歌曲旋律一响就能勾起心底的情感回忆的一些经典歌曲，那今天这一时段就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这样的勾起回忆的经典旋律。即将听到来自歌手吴奇隆带来的《如果明天能再相聚》。

刚刚听过的就是来自林依轮经典的成名作《爱情鸟》。这首歌曲的旋律轻快，歌词也充满了诗意，展现了爱情的一种美好和甜蜜，是一首充满了活力和浪漫气息的经典歌曲。通过林依轮的深情演绎，曾经也带给人无尽的幸福和感动。接下来听到的是莫文蔚的《爱》。

最喜欢你，情人你似最美那出演话戏，为何没法向你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

永远每一天去细看，在梦中亲你吻你。夜阑静静，又再淡淡眼眸，天空千亿星尘，风里伴奏。一个痴心如骤落，在你心逗留。

居，在内心仿要放弃。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演话戏，为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在梦中亲你。

听过的是黎明的这首《爱情影花戏》，仿佛让人听到了丝丝细雨里的柔情和悲伤。夜阑静静，犹在淡淡的眼眸，天空千亿星辰，风里伴奏，一个痴心如骤落在你心逗留。这首歌曲也是描绘了

真切的浓情蜜意，值得反复循环的一首歌。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勾起回忆的经典旋律。接下来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牡丹江》。

分享的歌曲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自成龙和苏慧伦的演唱。这首歌表达了对生活的珍惜和对时间的感激之情，也是提醒人们要珍惜每一天和身边的人。接下来继续送出的是来自陈小春演唱的《我没那种命》。

刚刚听过的是两岸的乐迷都非常喜欢的蔡健雅演唱的《那些小事情》，描述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还有对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又充满了情感价值的小事情的回忆。这首歌曲以温暖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触动了听者的心弦，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回想起了那些珍贵的瞬间。那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杨丞琳《左边》。

听过的是薛之谦的一首《像风一样》，为无形存在的风进行了一场抽象而又感性的剖析，由浅入深地唤起听者心底风的呼啸。整首歌曲安静又平缓，再慢慢地变跌层次，最后将浓浓的惆怅全都抛到了愈发鲜明的古典声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经典的歌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林志颖的《心云》。

听过由光良演唱的《给自己》这首歌曲呢，以温柔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传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许，鼓励人们珍惜自己的青春岁月，不忘那些曾经陪伴自己走过的路和经历的故事。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苏慧伦的《鸭子》。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沉淀，我是安心。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一组勾起回忆的经典旋律，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孙扬威的一首《留下来好吗》，用这首好听经典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宁映。
4: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在这里，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趣宝。
4: 欢迎各位上午9点在央视频和我们一起互动，同步直播，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清晨端起瓷杯喝第一口茶的时候，就觉得这一天的开始充满了美感。
4: 莹莹刚才就说了我今天早上的状态啊，每天早上到了单位之后，一定要先拿一个瓷杯泡一杯茶，开启了这一天的准备稿件啊，然后做功课的时间。那么喝茶吃饭养花，瓷器充满了中国人的生活每一天每一个角落，它不仅方便了大家的生活，还美化了大家的生活，注入了一股新鲜的力量。
3: 难怪我觉得你今天的心情也美美的。那么很多朋友我觉得像家里装修啊，还会专门留出博古架来摆瓷器。
4: 对，
3: 还有的朋友呢，出去玩别的纪念品不买，就爱拎当地的瓷器回来。
4: 对，关于瓷器呢，有一位趣宝就留言了，他说啊，在收拾厨房的时候呢，发现了一只稍微磕碰的瓷碗，白色的瓷碗。突然想到这是10多年前刚毕业的时候攒钱买下的一个碗啊，当时可能是生活着必须要用到了。虽然看得很简单很朴实，但是一用就是10多年。他感慨瓷器不是器物，而是生活的见证。
3: 看来瓷器呢，既有使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还能是生活的见证者。那么瓷器呢，当然它也分嘛，瓷分为青瓷、白瓷、黑瓷等等。那么根据产地的分类呢，有景德镇瓷、龙泉瓷器，还有德化瓷器等等。这也引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您最喜欢的瓷器是什么样的？
4: 更为关键的是啊，现在呢都是为一物赋一程，对吧？如果让你选。专门为了心仪的瓷器开启一场寻根之旅吗？是去景德镇，还是浙江龙泉，或者说是湖南的李陵，感受一下釉下五彩的那通透温润的质感呢？
3: 各位趣宝快来说说您与瓷器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如果有机会您最想去哪个瓷都探访？
4: 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的这个幸运儿，送上精美的奖品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带上它可以温暖旅途生活。我们的小编趣小行啊，也随时在线和大家互动，我们的信箱是 qlx@cctv.com，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一起去旅行。
3: 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在我们直播间的甬道也有值得大家观看的跟节目内容相关的视频。
4: 好，看看今天的节目安排，跟着学长走四方呢，和台湾学长表弟一同走进包头，感受草原刚城的独特风情。
3: 接下来呢，我们会去景德镇，深度感受千年瓷都的魅力。
4: 走进博物馆，去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感受瓷器之美。
3: 两岸微旅行，看景德镇陶溪川，还有陶阳里因城市更新而发生的华丽蜕变。
4: 埋葬，我们和趣宝一起品尝景德镇美食盘龙扇。
3: 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3: 提到内蒙古呢，可能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辽阔的草原和骑马驰骋，但是如果您把目光聚焦到包头，你就会发现这里有着截然不同的城市气质。作为草原钢城和稀土之都，包头在硬朗的工业脊梁之下呢，隐藏着一种令人惊喜的柔情。它北依阴山，南临黄河，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多元的文化底色。
4: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台湾学长表弟啊，去近距离触摸这座城市的肌理，听听他对包头的城市印象吧。
7: 大家好，我是表弟，今天我想带大家把目光投向内蒙古西部包头，这座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城市。包头在蒙古语里是包克图的谐音，意为有路的地方，所以也叫路城。包头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极具张力的反差萌，它是草原钢城，也是稀土之都。走进这座城市，你会发现一种奇妙的混搭感，一边呢是高耸入云的现代化厂房和纵横交错的铁路等硬核工业，另一边是满街飘香的美食和舒适生活。这种硬朗与柔情的结合，让它既大气沉稳，又充满了生活气息。提到包头的旅游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浓缩与多元。在别的地方，你想看不同的景观，可能要跑上很远，但在包头啊，景观非常紧凑。从城市中心的城中草原出发，向东北方向的阴山山脉行进，很快的呢，能抵达藏传佛教名寺。再驱车向南，很快就能站在黄河岸边的湿地里，看着候鸟边飞。这种集草原文化、工业文明、黄河风情和边塞历史于一体的旅游城市非常的宝藏。美食方面啊，包头绝对是肉食爱好者的天堂。作为连接华北和西北的咽喉要道，包头的饮食既有山西、陕西的粗犷，又有草原的豪放。手把肉啊，是这里的灵魂，肉质鲜嫩，没有腥味，清水煮出来就是极致的美味。此外，包头东河区的烧麦也是一绝，皮薄如蝉翼，形如石榴，是当地人离不开的早餐记忆。还有那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小面窝窝、铁锅焖面，以及深受山西影响各种酿皮，每一口啊都是扎实的满足感。给包头的旅游概括一个主题，我觉得叫包楼万象，硬核柔情穿越游，非常合适。因为它既能满足你对风吹草地的浪漫想象，又能让你实地感受到工业震撼，还能给你现代城市的舒适便捷。无论你想寻找赵长城的遗迹，还是想在黄河边上发呆，亦或是想体验大口吃肉的豪情，包头都能够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
4: 确实啊，学长表弟的分享呢，让我们感受到了包头的这个市井生活的脉搏。包头之美呢，不仅在于城市中心的繁华美景，还在于城市内部和周边那些足以震撼心灵的自然与人文奇观。
3: 是的，除了视觉的盛宴，味觉的狂欢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来自达茂旗草原羊经过独特的烹饪手法，成就了一道道让人垂涎欲滴的佳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学长的脚步前去探访。
7: 既然提到了包头的独特之处，就先和大家介绍两个最极具代表的景点，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一下包头这座城市的呼吸。第一个必须去的是位于市中心的塞罕塔拉城中草原。塞罕塔拉的意思是美丽的草原，它是亚洲最大的城中草原。大家试着想象一下，在别的城市中心呢，往往是钢筋水泥和巨大的购物中心，但在包头啊，市中心竟然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天然草原。走进园区啊，你会看到成群的梅花鹿在草场上悠然漫步，远处的白色的蒙古包点缀其间，仿佛一幅流动的油画。在这里你可以租一辆自行车，沿着专用的赛道骑行，感受风从耳边吹过的自由，也可以换上一身华丽的蒙古袍，骑着温顺的骆驼慢慢晃荡。 拍一组纪念朋友圈的大片。在包头啊，小伙伴们呢能体验到那一种半层楼房半层绿的景象，可以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氛围。第二个推荐的地方呢是武当招。如果说塞罕塔拉代表了包头的柔美与灵动，那武当招呢就代表了它的厚重与深沉。它是内蒙古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有着小布达拉宫的美誉。不同于汉传佛教寺庙讲究中轴对称，武当招呢依山势而建，层层叠叠，六座大殿错落有致，布局非常独特。白色的墙体啊，在阴山山脉苍翠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的庄严肃穆。走进苏古庆殿，幽兰的檀香味和昏黄的酥油灯灯光瞬间能让人安静下来。殿内精美的壁画，色彩艳丽的唐卡，栩栩如生的佛像值得一看。在这里呢，你能听见喇嘛们低沉浑厚的诵经声，感受到一种远离尘嚣的宁静。逛累了，当然需要吃些什么来慰劳肠胃。在包头有两样东西是你绝对不能错过的。第一个是达茂烤全羊，选用了达茂草原羊肉，经过腌制，架在特制的炉火上慢烤，随着温度的升高，羊油滴落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香气四溢。粗鲁的烤全羊的外皮金黄酥脆，肉汁鲜嫩爆汁，沾上一点本地的韭菜花酱，是只有在草原上才能体会到的极致享受。还有一个达茂美食叫做黄油卷子，这是达茂草原上的传统面食，用上好的面粉和纯正的黄油反复揉制蒸制而成。最经典的吃法是配以沙葱干肉汤沾食，每一根卷子都挂满了香醇的黄油，入口即化，奶香浓郁，具有面的嚼劲，又有奶油的醇厚，是草原上独特的老味道。来包头啊，去塞罕塔拉撒个欢，去武当招许个愿，再去横竖街夜市大口吃肉，大碗喝茶。小伙伴们啊，会发现这座路程远比你想象中的精彩许多，它值得你放慢脚步，细细品味。
4: 听完了他的介绍啊，我相信趣宝满脑子都是那口非常好吃的达茂烤全羊的香味。包头呢不仅有硬核的工业风，还有这个塞罕塔拉这样诗意的城中草原，反差萌非常吸引人。
3: 是的，如果大家想体验这种一步切换工业风与草原情的感觉，不妨这个假期就去包头走走。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2: 著名的秦始皇陵。
4: 马王堆画布里斯不可否认，2016年4月，
5: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6: 珍奇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7: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8: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8: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8: 爱上博物馆。
9: 走进博物馆，爱上博物馆。这里是去旅行，我是莹莹。
10: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我们的话题非常有意思啊，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一下。和瓷器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如果有机会呢，想去哪个瓷都探访，欢迎锁定我们的互动平台，分享你的瓷器情节。
9: 看到我们的央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已经有很多趣宝登录了。心柔说呢，让去旅行打开今天美妙的一天。还有吴静，他说上次呢去潮州去玩，听当地的朋友介绍才知道潮州还生产瓷器，也是中国的瓷都。
10: 应该说呢，瓷器呢是赋予了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啊。大为曾经呢也买过很多关于瓷器的书，我去看啊，去欣赏。同时呢，包括再去国家博物馆去近距离的接触中国古代瓷器的这种审美艺术，去静静的看着它，可能这个瓷器就穿越了几百年啊，然后就摆在你的面前，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纹路，看到它的颜色，看到它的通透，看到它的器型，都会给你一种美的享受。
9: 不一定要买下它，不一定要拥有，是吧？
10: 也买不起。

0: 61项。
1: 嗯，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满叶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
0: 大名鼎鼎的景德镇呢，是坐落在昌江河畔，这里地处赣东北，是一座因特产而屹立千年的手工业都城。
1: 嗯，有人把昌江及其密布的支流啊，称为景德镇的血脉。那遍布全城的磁石高岭土，便是景德镇的骨与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丰富的物产，加上一代代匠人的巧思，让景德镇瓷器拥有了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磬的美誉。
0: 是的，景德镇被称为千年瓷都。那么细数景德镇瓷器的历史，这座城市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还有1000多年的官窑史，以及600多年的御窑史。
1: 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黄新奇以及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吕品昌、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陈宁一起走进这座知识的宝库。是哪儿呢？就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听听景德镇瓷器的历史吧。
2: 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吕品昌：
3: 谢谢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4: 嗯，
3: 你要想真正了解景德镇的陶瓷珍品啊，这必须到这儿来。那么今天呢，我也特别邀请了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院长，也是陶瓷专家陈岭教授。
5: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记者黄新奇：
5: 那今天是您带着我们二位来逛博物馆。
6: 对，
7: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这个承载着新中国陶瓷文化记忆的地方，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陶瓷艺术专业性博物馆。该博物馆围绕瓷器、瓷业、瓷都三大主题，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展出历代珍贵的陶瓷文物，全面揭示了景德镇长达千年的陶瓷发展历程与显著成就，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成为景德镇必打卡的文化地标之一。
2: 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陈宁：
6: 景德镇呢，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生产陶器。
4: 嗯，
6: 景德镇呢，古称这个新平镇，后来由于这个地处昌江之南，然后改成了这个昌南镇。哎，
5: 那陶器跟瓷器有什么区别呢？
3: 其实陶和瓷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4: 嗯，
3: 那么衡量的标准有很多，但通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区分。一个方面是从材料，陶器就一般就是粘土，
4: 嗯，
3: 瓷器呢就是用高岭土啊、磁石啊所形成的土。
4: 哦，
3: 另外一个呢就是烧成温度了，陶器一般都在800度到1100度左右，那么到了瓷器呢就是1200度以上了。像景德镇的瓷器通常都是1340度左右啊，
5: 高温烧。
3: 哎，高温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区分的标准呢，就是它的物理性能。瓷器由于温度高，它的致密度高，吸水力就低。
6: 景德镇呢，在这个唐代中期以后啊，就开始生产瓷器，最早呢就是青瓷，然后到唐代后期呢开始生产白瓷。
5: 那青瓷跟白瓷有什么区别啊？
3: 如果从视觉上来看，实际上釉面泛青，我们通常就把它叫做青瓷。釉面泛白，胎质也白，那么一般我们都称之为白瓷。
4: 嗯，
6: 它主要是因为它的含铁量造成的，它如果是含铁量比较高，在还原情况下烧成，它就会呈现出这种青色。
4: 嗯，
6: 如果是它的含铁量随着这个陶洗技术越来越提升，它这个含铁量逐渐的减少，然后胎也在去铁，主要是铁元素在影响，铁元素淘得越干净，它的成色越偏白一些。
7: 从汉到唐，历经千年的探索与追求，景德镇逐渐由制陶阶段迈入制瓷的新纪元，其制瓷技艺在国内已初露锋芒。到了五代时期，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已颇具规模，主要产品青瓷与白瓷，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较为成熟的瓷器。然而真正让景德镇声名鹊起的却是在宋代。
6: 到宋代呀、啊、就开始

0: 有了这个大量的生产青白瓷，当然青白瓷是五代后期开始做的，到北宋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
1: 青白瓷就是它的颜色介于青瓷和白瓷之间吗？在烧制工艺上有二者的结合吗？
0: 它是白中泛青，青中散白这样的一个成色，然后它烧成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青白釉的一个成色，它是由白瓷呢演变而来的。因为景德镇特殊的这个瓷器的原料，然后它含有一定的铁，所以呢就微微泛青，所以形成了一个像青白之玉的这样的一个色泽。
2: 其实宋代的陶瓷啊，最讲究审美了。我们的陶瓷一直在追求一种玉的品质。
1: 其实说到景德镇的这个名字的来源，我知道有一种说法，说是宋真宗时候用年号来命名的景德镇，对吗？
2: 确有其事啊，因为宋真宗啊特别喜欢景德镇出品的青白瓷，所以呢，他把他的景德年号就赐予了景德镇。
0: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景德镇呢，它的瓷器税。给国家带的这个财政收入比较多啊，当然给这个国家挣了不少钱，
1: 所以是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对吧？
0: 对。
3: 在宋代，景德镇的瓷器以轻巧、典雅、秀丽的青白瓷而著称于世，这一成就背后离不开时代推动。随着宋室南迁，大量文人雅士、能工巧匠移居江南。景德镇由此融会吸纳天下民窑之良工绝技，博采异地乃至异国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强势崛起，超越了汝官哥定军五大民窑，逐步获得在全国制瓷业的优势地位。但是历史的车轮并未停歇，到了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更是迎来划时代的进步，开辟了由素瓷转向彩瓷的新时代。
2: 元代，景德镇开始设立了浮梁瓷局，
0: 它是一个官方的专门管理烧造瓷器的一个机构，
1: 官办机构。
0: 对，在这个景德镇呢，成为这个全国瓷都的过程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在元代的时候，制瓷地还有很多呀，像我知道的有钧窑、龙泉窑、磁铸窑。
0: 对，
1: 为什么独独把瓷局给了景德镇呢？
0: 它的原因挺多的，但是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瓷窑税比较高，景德镇的。第二个呢，就是跟元代蒙古统治的这个崇尚有关啊，元熟尚白呀，就是景德镇的銮白釉啊和青白釉瓷比较符合元代蒙古统治者的审美，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瓷局啊放在了景德镇，而且从元代开始呢，景德镇开始烧造闻名中外的这个青花瓷。
1: 元青花，
0: 对，
1: 其实我作为一个不太懂瓷器的人，我都知道啊，元明清三代都有青花，但是以元代的最为珍贵，为什么呢？
2: 存量少，当今的世上大概也就只有300到400件左右，
1: 全世界，
2: 对的，而且还是海外居多，纯世极少。
1: 那元代的青花有什么特点呢？
0: 对，元青花它主要是在元代后期啊生产的一个非常珍奇的品种，就像刚才校长说的，大多数在海外，它主要是用来这个出口，还有一些是供蒙古统治者使用的。
3: 元朝政府大力推行商业贸易，西亚商人将8000公里外波斯的古兰料运至中国，并大量制作青花瓷销往中东。技术的发展，皇家的支持，中东市场的打通，原料供应的便利，催生了青花瓷在元代崛起。景德镇瓷器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高超的瓷器制作技艺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吸收了外来的艺术元素和审美观念。
2: 到了明代啊，景德镇又进入了一个制瓷的新的高峰。明王朝在景德镇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又设立了玉器厂。
1: 玉器厂规格更高了，
2: 玉器厂的技术标准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它是供朝廷用的瓷器，所以呢，它有专门的督陶制瓷官，对于产品它要检验检测，如果出来的产品呢变形了，或者是有瑕疵，化工有问题，烧制有问题，那么就会成为它的废品。
3: 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玉器厂，专门烧造宫廷皇家用瓷， 由于皇家对瓷器品质要求极高，瑕疵品会被销毁并掩埋。正是在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下，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最精湛的技艺、最精细的原料、最充足的资金，造出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瓷器。这些瓷器不仅体现了明代瓷器制造业的高峰，也展示了工匠们的智慧与心血。明代青花瓷的烧制工艺达到了中国青花瓷发展的高峰，除了继承前代技术并加以发扬光大的重要烧造方面外，景德镇明代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厂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烧造出许多新的品种、新的装饰，如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单色釉等，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造就了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
2: 到顺治年间啊，清朝又在景德镇设立了御窑厂。
1: 哦，玉器厂变为了御窑厂。
0: 对对对对，到清代以后呢，这个景德镇的这个御窑的制瓷工艺啊，又达到了一个高峰。嗯，然后其中呢，这个粉彩啊，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
1: 嗯，
3: 景德镇瓷业在康雍乾时期达到巅峰，制瓷技艺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然而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瓷业开始走下坡路，到晚清日趋衰落，时光荏苒，陶瓷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穿越历史长河，至今仍深受大众喜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多元化以及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一些作品在与现代社会的碰撞与融合中得到了全新的解读与欣赏，重新焕发了他们的光彩。
4: 大家一起逛了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一起来看看各位趣宝的留言。
5: 趣宝青花笔就说啊，听了讲解呢，才真正明白景德镇瓷器的历史，以前只是看瓷器美，现在更加敬畏背后的匠心和一代代匠人的不懈奋斗。
4: 看到还有一位趣宝叫江南烟雨，也分享了他的感受。他说上个月刚刚去过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看到那些修复后的碎瓷片，仿佛能够听到历史的回声。这里不仅有官窑的精致，更有民窑的烟火气。景德镇的窑火烧的是瓷器，传承的却是中华文明的温度。
5: 说到这个网友的留言啊，我们看看啊，就是
4: 央视频
5: 的直播间评论啊，心柔就说中华民族瓷器华美绝伦，细腻典雅，温润柔美，高贵大气，让观者大为赞叹祖先的智慧啊，这用了很多的这个形容。
4: 对，他还说呢，瓷器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它淳朴素雅美妙。曾经和朋友聚餐，在一家饭店用餐时，发现盛菜的盘子很好看，于是呢问服务员，告知是唐山的古制瓷。
5: 还有呢，这个中国的瓷都很多啊，如果我要打卡呢，选择唐山瓷器吧，它被称为北方瓷都。
4: 还看到心柔说呢，曾经听歌手周杰伦的一首歌曲《青花瓷》，让我认识了中国瓷器的魅力。
5: 就这首吧，一起听一听。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继续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很有意思，您和瓷器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如果有机会呢，最想去哪个瓷都探访？欢迎锁定我们的互动平台，分享你的瓷器情节。
2: 是的，在博物馆里呢，我们读懂了景德镇瓷器的前世，而想要看见

0: 景德镇瓷器的今生，就得走出展厅，走向街区。
1: 嗯，如果说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是一部立体的陶瓷史书，那陶溪川文创街区是这部史书在当代的生动续篇。这里原是1958年成立的国营宇宙瓷厂，曾是景德镇第一家机械化制瓷企业，出口瓷的主要生产厂家。20世纪90年代
0: 后
1: 期，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瓷厂衰落荒废，2013年改造开始了。
0: 是的，改变这座老瓷厂的是不拆一栋老厂房的承诺。22栋老厂房没有被拆掉一座，甚至连墙上的老标语都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留了下来。这样的保护修缮，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这里原有的建筑肌理和风貌。
1: 嗯，老厂房生长出透明屋顶，变身成一间间咖啡馆、书吧、美术馆、创意工作室，烧炼车间改成了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原料车间变成了陶艺体验空间。从曾经的机器轰鸣、摇火熊熊，到人去楼空，再到现在焕然新生。有人说，这里正在发生的是千年瓷都的二次窑变。
0: 嗯，这场窑变最动人的地方，不只是老建筑的复活，更是年轻人的归来。
1: 嗯，
0: 这里呢定位为年轻人的造梦空间，年轻手艺人往来迭代，年轻艺术家呢汇聚于此。
1: 同时啊，在陶溪川不远处，以御窑厂为核心的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也正以考古式改造的方式，让108条千年老胡同啊是重焕生机，一古一今共同写就了景德镇的城市更新故事。
0: 接下来呢，咱们就跟着总台走遍中国节目，去听一听这场二次窑变背后的操盘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张杰教授，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董事长刘子立，聊聊这些老厂房、老街巷的窑变过程。
2: 2012年制定景德镇更新计划之初，其实文旅并不是计划的核心。为祖祖辈辈从事陶瓷生产的手工艺者找回尊严，才是打造陶溪川的初心所在。走进陶瓷工业遗址博物馆，可以感受10多年前的那份初心。工业遗址博物馆是景德镇第一次获得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守住了陶瓷人的荣誉，老建筑焕发出新生机。
3: 这个国际化的创新奖，它可是起于这个过去的老工厂，老工厂宇宙磁场从70年以前穿越到了现在，创新与老磁场神奇的在这一个空间里面交融交流，代表着这一些时尚的潮流的年轻人怎么在老的瓷厂的手艺人里面吸起他们的灵感，吸起他们的精神。我们一直觉得这一个场所是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又是创新的，又是古老的和传统的。
2: 刘子立一再强调，对陶溪川的改造不是创造一个文旅打卡地，2012年启动陶溪川项目，首要的就是保护。精神仍在，场景更新，如何实现历史文化记忆融入当代城市生活，张杰有独到的见解。
4: 陶溪川的文化地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当时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整个园区的文化的核心，在设计上面临一个挑战哈，因为博物馆呢一般都是向内向的，而这个外面的话呢，又是我们想创造的城市的积极的街道空间。
2: 常规博物馆的外墙是封闭的，但是这个老厂房改造成的博物馆合理完成了里外功能的协调。
4: 我们把建筑的低矮的部分呢作为了艺术商店，就跟外面的原来是工厂的公路或者马路呢形成了一个互动，这些门洞呢变成了景窗，很多游人在这走呢跟外面接了一个对话，晚上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这聚集，这个仓库呢变成街道的一部分和院落的一部分。
2: 连廊窗洞的设计很巧妙，使观景和逛店产生互动， 广场水池、街巷集市和休闲场地相互融通，互为景观。老建筑新生产，融入城市风貌，历史中照见未来。张杰希望建筑退隐到后台去，将人与生活的空间置于前台。时光是光刻机，好的建筑设计需要营造空间环境，把丰富的时光痕迹展示出来。
4: 在整个陶溪川有很多老的工业建筑，为了保护历史的真实性和遗产，我们都没有动它的外立面，但是进去之后却另有一番天地。过去的球磨车间现在改成了美术馆，上面的吊车呢还保留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培育呢，艺术家已经跟这个场所融为一体，它已经变成艺术家思考和表达的对象。
2: 陶溪川文创街区是景德镇老旧厂区蜕变成为城市社区的典型代表之一。十余年来的在地陪伴式设计与动态实施，宇宙瓷厂、陶瓷机械厂为主体的一期和二期陆续亮相。在这一先行示范区引领下，陶溪川文创街区成为带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促进城市复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陶溪川的升级蔓延到了规划设计和运营团队共同心心念念的老城，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陶阳里。近年来，陶阳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将陶瓷技艺与不同人群链接起来的场所，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之路，先后获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和全国非遗旅游街区。一代代手艺人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厂房街巷记得所有的故事，他们静静矗立，凝望千年窑火与新生代的交汇。瓷都的脉搏正以青春的方式喜悦跳动。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那么去景德镇旅游呢，可能很多朋友呢是去博物馆，去陶溪川，但是呢忽略了有一件事情，这座千年瓷都也藏着众多的宝藏美食。
3: 景德镇啊，盘龙扇是值得专门一试的。

0: 特色风味。选用小拇指粗细的野生黄鳝，整锅啊，整条下锅，小火慢煎，随着温度升高，鳝鱼呢自然就是啊变成了一圈一圈的盘龙的造型，这是这道菜的这个灵魂所在。接下来我们和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滕大哥一起来了解这道景德镇美味好吃的秘诀吧。
1: 在景德镇，满大街都能看到一种叫匣钵的器具，它原本是烧窑时套在瓷器外面的保护衣，使瓷器免受窑火高温和窑炉掉渣的破坏。经过反复灼烧，匣钵的外表变得粗粝不堪，与精致的陶瓷相比显得毫不起眼。如今却有人将它搬上餐桌，变成一种盛装美食的独特餐具。窑具做餐具，土菜变新菜，而要想做这道菜，要先去田间找到一种特别的食材才行。
2: 哎，陈师傅，啊，我可算找着您了，您这不在店里，这在这儿忙活什么呢？
3: 那挖宝贝呢？
2: 啊，什么宝贝啊？
3: 那个鳝鱼啊。
2: 鳝鱼啊？
3: 对，
2: 这现在这能挖到？
1: 用泥巴堵住田埂两边，放干水，找准洞口，徒手扒出鳝鱼。这一顿操作非得经验丰富的老手才能做到。
2: 咱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到这田间来抓这个鳝鱼啊？
4: 我小时候常吃的一道菜，它叫盘龙鳝。
2: 哦。
4: 对，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了。
1: 滕平是一家饭店的总厨，他的店开在陶瓷艺术家聚集的三宝街。食客们最钟爱的还是景德镇的老味道。今天滕平打算把一道快要消失的土菜重新搬上餐桌。要想土菜重新焕发生机，滕平说还缺一样东西。
4: 我带你到不一样的地方去吃饭。
2: 哎，
4: 来帮你介绍一下。
1: 原来这里是一间餐具工厂，陈列着设计师张红曾经设计过的上千件餐具，而滕平正是要为这道土菜寻找一个专属的餐具。
2: 咱们专门给这道菜设计了一个新的餐具，咱们这么多这么漂亮的还要单独设计？
5: 这要，这也是我们经常行业讲食因气而美。
2: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5: 啊？留一点惊喜，我们给你拿过来啊。
2: 嗯，好。那咱们俩在哪儿做这个菜呀？
4: 就要么就到张老师这里吧。
2: 就在这儿啊？
4: 对，
2: 这环境这么好看，就在这儿做。
4: 就在这做，我们也能经常到这里看一些小灶的。
2: 哦，行，那走，咱们去看小灶。那您就去看那餐具怎么样？
5: 行，我给你拿器皿啊。
2: 哎，跑了！哎。咱们这一边做菜一边要跟咱们这个食材斗智斗勇。
1: 通常鳝鱼越肥越受欢迎，市面上人工养殖的鳝鱼大多膘肥体壮，有的个头比拇指还粗，比小鳝鱼更容易取出骨头和内脏。分成鳝段以后，下油锅爆炒，肉质肥润可口，丝滑软韧有嚼头。中等个头的鳝鱼脂肪少，肉质筋道，切成鳝丝，加料翻炒，配上面条，就是福建人最钟爱的鳝丝面。再小一些的鳝鱼也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加入浙江人的经典菜肴腌笃鲜，为汤头添彩。但是滕平大哥要做的这道盘龙鳝，不但名字陌生，选材偏偏要最小号的鳝鱼，这么可怜的尺寸究竟有什么讲究呢？
2: 哦，这油温已经起来了，这烟都冒起来了，可以了吗？
4: 可以了，这有点危险哈，走开。好，老板哈，
2: 这么大阵仗，哎呀！哦，最后一秒我看到他那个鳝鱼在里边扑通。啊，有香味了，肉香味起来了。
6: 这个也打开盖了，哦，注意哈，这有点危险的。
2: 哎呦呦呦呦，不定时炸弹的哦。
6: 这开始卷了。
2: 哦，一搅动它那个尾巴就开始卷了，怪不得叫盘龙鳝呢。咱们会有盘失败的吧？
6: 就是关键在于我们的鲜料嘛。啊，鲜料就要选那种小鳝鱼嘛。
2: 所以就是咱们大的鳝鱼就不好盘。
6: 对。
1: 只有小鳝鱼下锅后能卷曲成完美的圆形，因而才能叫做盘龙鳝。煎至表皮酥黄以后，加入生姜、蒜。

0: 酱油，起锅时烹入啤酒提味，这是盘龙扇的点睛之笔。
1: 分酒增香，这个分啤酒它有诀窍的。
2: 嗯，您说。
1: 它一定要从边上喷，更容易激发它的香味。
2: 哦，哇、哦，好香啊！差不多可以了吧？
1: 嗯，差不多好了。
2: 哎，您来了，您来。哦，这是咱们餐具啊。
3: 对对对，
2: 哎。
3: 哇、哦。
2: 还有点沉啊，
3: 味儿了都。
2: 这长得好特别，我第一次见这，专门定制的。
1: 今天让这个盛宴很荣幸的、
2: 啊，很荣幸。
0: 张红老师说，这套餐具灵感来自霞波，仿照霞波的造型和制法，采用耐火泥料高温焙烧而成，令餐具更具保温功能。古朴的外形盛装着曾经的味道，更唤醒了景德镇人藏匿于味蕾深处的记忆。
4: 他想做一个盘龙扇嘛、哦、后来我想，因为这是本地的一个传承的土菜、哦、就是传承的，那这也是我们做陶瓷人对原始的菜式，它整体表达一种乡野文化。
0: 古人说，汤羹一碗，煎炸一盘，食物有气质，器物有性格，美食配美器，相互成就，相得益彰。而食与器的背后，是对生活的无限眷恋。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关于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
6: 嗯，
5: 你与瓷器难忘的故事。
6: 嗯嗯。欣柔也说，上个月的朋友去江西打卡了这个景德镇博物馆，拍了照片，太漂亮了，让他看到就想一直驻足去观看啊，漂亮的让你接近他的时候都屏住了呼吸。
5: 嗯，看到我们的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了，一路生花陈情令，他可能是走丢了、
6: 嗯、
5: 他说我想去旅行，24小时是看不到了、
6: 嗯、
5: 之前24小时都可以看到。 您可以每周的1、3、5、9点钟准时登录、
6: 嗯、
5: 是可以看到的、
6: 嗯、
5: 也可以存一下我们的地址、
6: 嗯、
5: 可以随时搜索、
6: 嗯、
5: 那么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
6: 嗯，好，看看时间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获奖的两位趣宝，为您准备的是精美的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可以携带这个云朵杯温暖旅途生活。
5: 嗯，一位是我们的欣柔，还有一位是很久不见的一路生花陈情令。
6: 嗯，请将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为您发奖哦。好了，我们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看哈。
5: 嗯，
6: 在我们下方的甬道呢，和我们节目相关的精彩视频，你可以随时的点击收看，还可以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分享到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
5: 嗯，各位趣宝，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会。
6: 嗯。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赵飞。
6: 大家晚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十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6: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5: 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
6: 福建向金门供水八周年，八月供水计划上调至每天2.3万吨。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大陆曲艺亮相宝岛舞台，赢得满堂彩。
6: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汉光演习今日登场，自吹所谓四大看点。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十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请您报道。
7: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8: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7: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

0: 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 是

0: 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请听报道。
4: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机时的局面。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光束线站部副主任陶野：
5: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4: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成：
6: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4: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7: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请您报道。
8: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也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有关类别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标准要求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时，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试验。标准还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标准还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9: 标准的目的在于提高安全性和可靠性，确保消费者在使用这些技术时的安全，必要时能够进行有效干预，在系统检测到驾驶员未能及时响应时，能够促使驾驶员介入驾驶，增强车辆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能力，包括对其他道路和使用者还有障碍物的检测，确保系统在出现障碍时能够安全停车或转入紧急模式，保证系统的功能在法定条件下是安全的和可靠的。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请听报道。
8: 走进闽石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闽石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0: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的一些流程。
8: 魏兴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0: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他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11: 他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10: 是的。
11: 他看到了物体之后，他会去
10: 进行抓取，就是他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8: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8: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
13: 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
7: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除了好看的电影，全国多地电影院也正在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影经营模式，推动电影加多业态深度融合，让影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变。如今在杭州各大影院，电影加美食、电影加市集等新业态正不断涌现，激发出消

0: 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1: 记者走访时了解到，这家影院共有五个用餐影厅，提供超过50种西式餐品供观众选择。影院还会根据热门影片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近期配合《功夫女足》《蜘蛛侠》等上映影片推出的联名款套餐，颇受年轻观众欢迎。星光嘉映影城总经理刘燕婷介绍，推出电影加美食，正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线下观影。
2: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当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1: 刘燕婷说，除了电影加餐饮，影院还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厅，观众可以带着自家爱宠一起享受电影时光。目前来看，多元融合经营带来的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2: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1: 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通知，支持影院引入电影主题、文创集市等多元业态。杭州拱墅区的另一家电影院就将原本闲置的公共空间改造成了一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主题桌游活动正在店内进行，玩家们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向变化中选择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还会不定期举办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已累计举办超过200场。店内陈列售卖的电影主题书籍、原创周边、特调饮品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在候场时或观影结束后前来挑选购买。杭州市民江仲迪：
3: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挂件啊等等的，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

0: 迪，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挂件啊等等的，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1: 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提供了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热门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观众选择，周末和节假日高峰时段常常需要排队等候入场。合肥游客夏敏倩，
2: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1: 浙江时代电影院线副总经理肖楠告诉记者，过去依赖爆米花、可乐等传统卖品收入，经营抗风险能力很弱，如今影院逐渐发展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多元业态的引入正有效改善影城营收结构。
3: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甚至有的影城是个位数，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影城的经营就会非常脆弱，所有的收入都依赖于片子好不好，有点看天吃饭的意思。那现在呢，我们通过多元的运营，让消费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来影城享受文化娱乐生活。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1: 为拉动电影市场消费，浙江省电影局特别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7月16日起，浙江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会享平台，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今年是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开通8周年，作为供水工程的运营管理方，福建水投集团进金供水有限公司5号表示，通水以来工程持续安全稳定运行，已累计向金门供水逾5070万吨，工程日供水量从通水初期的0.9万吨提升至如今的2.1万至2.2万吨，水质合格率100%。福建向金门供水工作于1995年启动，2015年10月工程开工，2018年8月5号正式通水。随着气温升高，目前金门进入全年用水高峰期。福建水投集团进金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嘉欣告诉记者，根据金门乡亲的用水需求，8月5号至8月31号，供水计划将调整至每天2.3万吨。洪嘉欣介绍，自供水以来，公司按照月计划、周调整、日供应的供水机制，做到需则供水，供则足量，全方位保障金门民生生活、产业生产、生态补水的用水需求。目前，福建向金门供水量已占金门县自来水厂日常供水总量的87%。作为两岸民生领域合作典范，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接待台胞参观游学100余批次，接待总量超3000人次。
6: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请听报道。
7: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五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陈曦说，

0: 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希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1: 第三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活动昨天在广州启动，来自两岸的各界嘉宾及台湾青少年运动员、教练员共400多人参加启动仪式。据悉，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活动以两岸同心、青春共鸣为主题，以青年体育交流为载体，为两岸青少年互学互鉴、携手发展搭建新平台。自2024年举办以来，活动已连续举办三届，共吸引来自海峡两岸即香港、澳门的70多支队伍3500名青少年参加。第三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采取一加十一加 N 和体育竞技加参访交流的方式，设置一个全市性重点体育交流项目、11个区级体育交流分项目和 N 个市直部门和群团组织分项目。

0: 等员、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运动员家长2000人参加，其中台湾青少年近800人。广州市委常委王焕清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广州建成粤港澳大湾区首家一站式台湾青年服务平台，持续深化广州台湾青年月、广州台湾交流季等特色交流活动，全力打造台湾青年向往之地、优秀精英集聚之地和筑梦圆梦理想之地。广州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为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优条件。
1: 第14届海峡青年会配套活动2026榕台青年大学生水上运动交流营昨天在福州启幕。来自海峡两岸的60余名青年大学生齐聚福州以赛会友，在帆船与桨板竞技中开启交流之旅。请听报道。
2: 当天，两岸青年在专业教练指导下学习水上安全知识与运动技巧，分组开展帆船、桨板训练及友谊赛。赛事采用榕台青年混合编组形式，帆船竞赛中，两岸青年协同控帆掌舵，灵活调整航行方向。桨板体验注重平衡操控与团队配合，青年们相互鼓励，携手比拼。来自台北市立大学的台湾青年李燕仪表示，此次与大陆队友混合组队参赛收获满满，他希望未来两岸能常态化开展文体研学等交流活动，为两岸青年搭建更多沟通互动的平台。据了解，该交流营将持续至8月6日。除水上赛事外，两岸青年还将走进3方7巷、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两岸融合社区等地参访。
0: 昨天，第13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在福州举行。本次赛事共设置2个赛道，竹构共7、城市社区微更新和创意交叠，福州中轴线公交候车亭创意设计，引导两岸青年用创意设计落地解决城市空间的实际需求。在竹构共7城市社区微更新赛道的决赛搭建现场，来自海峡两岸17支队伍的68名师生以天然竹材为核心主材，围绕共7交叠的主题展开全流程实体搭建，把图纸上的创意一步步转化为可触摸的现实作品。赛事主办方介绍，8月3号至6号，所有参赛队伍的创意构筑物都将从设计图纸一步步落地为实体作品，期待两岸青年在搭建过程中找到关于共7的文化共鸣，共同书写独一无二的两岸青年创意建构样本。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7月30号至8月2号，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携这里有戏传统表演艺术经典荟萃系列演出，在台北、高雄连演3场，为岛内观众奉上传统表演艺术的视听盛宴。创立于1947年的中国煤矿文工团历史悠久，此次赴台演出集结团内多位舞台经验丰富的表演者，演出节目包含相声、快板、双簧、京剧及古彩戏法等多种传统艺术形式。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副团长在来台前表示，在节目设计上希望给台湾民众带来尽可能多样的曲艺表演，也希望能把传统表演艺术的魅力原汁原味地展现给台湾观众。他期盼透过相声、变脸、京剧等传统表演艺术，进一步增进两岸之间的相互了解，让交流更频繁，感情更热络。台北场当晚的表演吸引了数百名观众齐聚客家音乐戏剧中心剧场，出口成章、疯狂电台、礼仪漫谈等相声节目将观众逗得前仰后合，笑声不断。京剧《贵妃醉酒》、花板连唱、花唱绕口令、古彩戏法《庆丰年》等戏曲杂技表演，则凭借动人曲调、精妙技法为观众带来视听享受，赢得满堂喝彩。参演疯狂电台的相声演员杜银龙表示，感觉太棒了， 台湾观众热情到演员们都停不下来，希望一直表演下去，把最好的演出

0: 留给宝岛的舞台。他说，两岸观众有着许多共同的文化记忆，希望在传统曲艺中添加流行音乐的创新元素，并通过这种融合，让大家在笑声中产生共鸣，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精彩的演出不仅展现了大陆传统表演艺术的多元面貌，也在热烈互动中拉近了两岸民众的心灵距离。演员谢幕时，现场观众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并齐声喊话，欢迎常来台湾。台湾青年盛先生在观看演出后表示，期待这类文艺演出能多来台湾，也盼望未来能到大陆更多城市，欣赏更多独具特色的传统表演艺术。近日，金门港旅运中心正式启用，是两岸所谓"小三通"25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但出席活动的两岸人员座位被明显区隔开，双方几乎没有公开互动，显示两岸旅游仍被民进党政治绑架。小三通自2001年初通航，福建沿海地区逐步发展出常态化的黄金通道，成为两岸民众探亲经贸交流的重要枢纽，堪称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时代缩影。台观光部门近日公布，上半年台湾出入境观光逆差高达636万人次，引发岛内关注。台湾舆论直言，最重要原因是台当局不开放陆客。台媒称，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心知肚明。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愿面对两岸观光被政治绑架等结构问题，那么喊再多次千万观光客目标也是徒劳，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台湾挚爱游事件持续延烧，台中地方法院近日重开羁押庭，法官揭露5月就经台湾糖业公司反映本并比超标，却仅作为退货处理而未向上通报，引发蓝白阵营再度痛批。台中市长卢秀燕：
1: 蓝白和大家大声疾呼，发现很多蹊跷的地方，但是在查案的过程中多受阻挠。
0: 对此，国民党怒批涉事企业总经理与炼油厂厂长都曾参与此案汇报，卫福部门也已针对此案召开多场记者会，却始终未交代台糖早在5月就已发现异常一事，整个通报及监管机制究竟在哪个环节失灵？国民党民意代表王宏威。
2: 多场的记者会，为什么隐匿这一段的重大的疏失呢？而且，包括中联的总经理，还有这个炼油厂的厂长，也都参加实安汇报。所以这里面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到底谁在帮中联做门神？
0: 近日，民众党各民代也表示，行政机构迄今还没有对实安风暴给大家清楚的交代。随着司法侦办的脚步，大家发现行政机构隐匿的资讯越来越多，且7月4号的关键会议当中，涉事企业高层甚至列席会议，引发各界哗然。当下赖当局倒行逆施，连攸关民生的食安议题都处理得荒腔走板，倒赖是多数人的共识。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4: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5: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6: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报道，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今天登场，台防务部门大肆宣传所谓四大亮点，涵盖后备兵力动员、新装备新编制亮相、作战模式更新以及应急场景演练，大肆渲染所谓实战化水平大幅提升。那么台军鼓吹的所谓亮点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7: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8: 们首先来看台军吹嘘汉光演习的所谓第一大亮点，就是首度启动南北双旅完整动员，近5000名后备军人投入最长14天的密集召集训练。但是魏东旭先生，如果台海一旦深战的话，您认为真的会给台军留14天这么长的时间，让他们如此从容地去对后备人员进行集结、编组、复训吗？
9: 民进党当局和台军高层优化兵力运用能力，主要是有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呢，叫拆东墙补西墙。如果说台北地区守不住了啊，原来的啊这种台军的这个防御部队，基本上都被这个消灭殆尽。那么，台军的指挥层会从台中和台南调兵，无论是营一级的作战单位还是旅一级的作战单位，进行远距离的支援。那么，由于它有很多的重型装备，可能有装甲车、有火炮、也有坦克，所以它只能是进行部队的这种摩托化的行军，主要是依托于公路进行快速机动。但是呢，在解放军的啊这种侦察视野当中，这是非常显著的目标。而且呢，一旦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营级的部队和旅级的部队在这个北上增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会遭到精准的火力覆盖。可能增援部队出发的时候是一个营一个旅，但是呢，真正抵达目的地啊，增援区域的这个作战兵力可能就是零了啊，因为在增援的这个道路上就被消灭了。那第二套方案呢，就叫临时凑数。一旦台军认为他的这个作战兵力出现严重不足的情况，那么他马上就会启动战时的征召机制，那么会征召大量的后备的这样的一些军人，那么让他们组建成这个支援部队。那么现在来看呢，针对这些后备军人，他大概需要半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周期，才能够让他们啊重新掌握武器装备的这种操作的技能，才能够啊成建制、成编制的执行作战任务。但是呢，现代化的战争可以说是瞬息万变。那么，即使他能够征召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但是呢，他对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战斗任务和作战情况是完全陌生的。
8: 嗯。此外，台军7月1号刚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也要在这次演习里接受所谓的实战化验证。胡勇教授，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指挥部，若到战时它真的能够发挥有效的指挥作用吗？
10: 我们要说啊，理想很丰满，但是啊，现实非常的骨感。首先呢，这个指挥部它的主要的火力配置，无论是鱼叉导弹还是雄风系列导弹，它的性能呢都算不上先进。比方讲美制的鱼叉导弹，它是上个世纪70年代研制的啊，虽然呢近些年也经过了一些升级换代，但是主要的性能呢已经是落后了。更何况啊，台湾购买的这种岸基版本的鱼叉导弹呢是迟迟没有完成交货。其次啊，滨海作战指挥部，我们看这个名称，从它的概念名称到编程啊，明显就是去抄了美军的滨海作战团的作业。但是我们知道，美军能够组建这个滨海作战团，能够实施所谓海上分布式作战，它的背后啊，是美国在卫星组网啊、通信链路啊、后勤保障方面拥有的巨大的优势。但是这些条件讲实话台军是一个都不具备的，因此呢只能严重的依赖美国的支持，但这个在战时啊就会充满不确定性。那第三就是台军滨海作战指挥部，他的首任指挥官呢叫做简世渊。这个简世渊是一个什么人呢？他之前的职务啊是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的办公室主任，因此被台湾舆论质疑啊，这根本就是顾家军，是任人唯亲。所以我们说这个指挥部它本来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又是在关系户的指挥之下，它的真实的战斗力啊也就可想而知了。
8: 嗯，不仅如此，台军还刻意安排 M1A2T 坦克首次亮相汉光军演。我们知道这款坦克是美国阉割后的出口版本，而且重达约70吨，根本不适合台湾的地形条件。那么魏东旭先生，您认为它的宣传象征意义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9: 因为台军对于 M1A2T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啊，主要是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呢，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快速的抵达滩头阵地的一个反登陆作战的装备。因为和台军此前装备的这种 M60 和勇虎坦克相比，那它的机动性啊、防御能力和火力确实是有全面升级。因为一旦它抵达了这个滩头阵地，数量比较多啊，那么可能会给两栖登陆的作战部队带来一些麻烦。第二个应用场景呢，就是躲在台湾地区的城市群当中藏起来， 然后呢去为这个街巷战或者是城市战去进行准备。但是呢解放军他在进行火力准备的时候，在进行兵力投送的时候，会考虑到相关的因素，比如说啊，针对 MENRT 主战坦克他所在的营地可以提前的进行远程火力覆盖，那无论是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那如果说啊把他的这个老家啊都给彻底的这个摧毁了，那么真正能够冲到滩头阵地的 MEART 数量会少之又少。另外一个呢，针对两栖登陆的作战兵力，解放军的掩护和支援的手段是比较多的，可以利用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针对滩头的区域进行有效的火力压制，那么对于 MEART 我们可以实现露头就打。而且呢在解放军的登陆兵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反坦克武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红箭12啊，单兵便携式的这个反坦克导弹，它具备攻顶能力，就是专门打 MEART 它顶部很薄弱的装甲。而且呢在解放军的合成化的这个两栖突击部队当中啊，还有了机器狗、机器狼的身影啊，比如说这个机器狼它可以携带反坦克火箭筒或者是反坦克导弹，也可以针对 MEART 进行这个围攻。
8: 好的，再来看第三个所谓看点，就是科目全面实战化、极限化升级。今年首度在淡江大桥演练关键桥梁道路阻绝破坏、城镇纵深持久防御。那么在海上演练科目当中，台军还自编剧本，由舰艇扮演外部驰援船只，演练东部海域物资护航转运。那么赖月谦先生，您认为一旦海上通道遭到封锁，外部势力真的会来所谓驰援台湾吗？而这一次台军在演习当中自编自导的这样一套剧本，又真的能够帮助他们打通海上物资生命线吗？
11: 对于民进党来说，因为美国常常会演出一个好像他会来所谓的协防台湾的样子，那现在的情况更是由于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一点点都不信任，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已经超过五成以上的台湾的民众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其实甚至超过六成以上的民众认为美国根本不足为靠，这个就造成了 AIT 的鼓励员紧张害怕，还晒出一张啊台湾的海警船跟美国的海警船同框的照片，结果被大家发现，七月份的时候大陆的科研船已经进入了台湾的东部海域，海警船也进来了，但是美国的船呢不见了。在7月30号，也就是古立言晒完图没多久，大陆的海警船又来了，美国的海巡署的船也不见了，这个就是让台湾的民众清楚地知道美国根本不可靠。既然美国不可靠，但是民进党当局还是要演一场美国可靠、美国会协防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戏码，所以他们一定要演练出说有外国的啊外军的船介入了台海的战事，停靠在台湾东部的港口等等这样的一场戏码。可是明眼人所有的军事专家都知道这场戏演太大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很清楚地了解解放军已经具备有区域拒止的战争能力，更何况当美国的战舰、补给舰假设突破所有的火网要进入港口的时候，它的速度非常的缓慢，那都被击沉的可能性几乎是100%。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根本不可能所谓的驰援台湾。
6: 接下来是两岸青年化安全栏目。据岛内媒体报道，今年的台军汉光42号军演不仅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还将首次加入网络断网演练。那么这些新增演练科目会对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哪些负面影响？具体内容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
12: 两岸青年

0: 欢迎收听两岸青年话安全，我是小波。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林景茂参与话题讨论。
1: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林景茂，现在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0: 我们看到今年的汉光42号演习新增了多个科目，比如将淡江大桥作战首次纳入演训范围，以防范解放军巡水路指导台北政治与军事中枢。此外，台军还将进行反封锁护航演练，以检验战时海上补给能力。景茂，整体来看，你认为今年新增的演练科目是否具备实际作战价值呢？
1: 我认为这些新增科目根本缺陷在于整体战略假设并不可靠。台军许多演习和军事计划都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上，通过桥梁阻绝、城镇防御等方式，尽可能迟滞解放军行动，争取时间，等待美国、日本等外部力量介入。战术迟滞并不等于战略有效，外部力量是否介入、何时介入、以何种方式介入，都受到政治决策、军事风险和自身利益等多重因素制约，并不是台军能够控制的。倘若外援没有如期或者延迟出现，这类演练所假设应对的情况会完全不符合现实，这正是这种演练在现实中最致命的短板。
0: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次汉光演习相配合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于本月7号、10号、13号实施演练，今年首次纳入网络断网演练。3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手机突然警报大响，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演习预告。内容显示，演习期间将模拟通讯设施遭受空袭，届时移动网络会强制降速，建议人们改用固定网络。对此，有岛内民众痛批扰民。景茂，你对这种军演推送警报的做法持什么态度呢？你认为这样的断网演练会给台湾民众造成什么负面影响？
1: 由于台湾位处地震带，相关部门在监测到地震后，往往会在震波到达部分地区前数十秒，通过手机推送警示，提醒民众及时寻找掩护。因此，手机警报本身是一套具有现实用途的防灾工具。但这次军演警报的实际效果恐怕需要打上问号。若警报缺乏明确具体可操作的信息，只是配合演习制造紧张氛围，久而久之反而可能造成警报疲劳，降低民众对真正灾害预警的敏锐度。
0: 的确，

0: 军事演习不断延伸到交通、通信和民众日常生活场景，背后不仅有军事考虑，也有明显的政治动员目的。近年来，民进党已经将所谓"抗中保台"塑造成维持执政和争取选票的重要政治工具。只有不断强化两岸局势紧张的急迫感，民进党才能进一步制造恐慌、煽动敌意，并为其扩大军费、推动社会军事化以及压制两岸交流寻找理由。但这种操作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随着两岸人员往来、经贸联系和互联网信息传播日益密切，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能够通过亲身接触了解大陆，不再完全接受民进党单方面构建的所谓大陆威胁叙事。许多人也逐渐认识到，两岸关系持续紧张，是民进党不断推动所谓去中国化、制造政治对抗密切相关。因此，当军事演习过度侵入民众生活，不仅可能造成交通、通信和社会运行成本，也容易让民众产生反感和警报疲劳。真正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制造恐慌之上，而应当依靠降低敌意、恢复交流和避免误判来实现。
1: 是的，民进党当局不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在岛内制造恐慌，煽动两岸对立，一系列操作正在越来越被台湾民众看清。有岛内舆论质疑称，此次汉光军演不过是民进党当局为年底九合一选举刻意炒作战争氛围，打所谓抗中政治牌，拉动地方选情的手段罢了。景茂，你对此怎么看呢？
0: 我认为，民进党当局在距离九合一选举仅剩3个多月的时间点，刻意强化军事演习和战争风险叙事，确实容易让台湾民众怀疑其真实目的究竟是提升安全还是服务选举。因为检验安全政策不能只看演习规模和宣传声量，更要看实际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民进党当局近年来不断推动高额对美军购，反复宣称能够借此强化台湾防务，但部分装备的交付进度和实际成效长期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台军内部在训练质量、基层待遇、人员流失、装备维护和军纪管理等方面仍存在不少现实问题。如果这些基础性问题迟迟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却不断通过扩大演习、推送警报和渲染危机来制造声势，就难免让人认为这更多是一种政治表演。台湾社会真正关心的不只是口号上是否保台，而是当局有没有能力降低风险，并避免把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局面。若只靠制造战争焦虑争取选票，最终只会进一步透支民众对执政当局的信任。
1: 是的，正如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近日所指出的，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劳民伤财、穷兵黩武，不断制造战争焦虑，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想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等待他们的只有台独败亡的下场。经贸，当前台湾青年群体对台海局势走向、两岸关系发展普遍持什么态度呢？
0: 我认为，当前台湾青年对于台海局势的真实心态，并不是希望对抗不断升级，而是希望生活能够稳定，未来能够发展。对大多数青年而言，真正关心的是能否找到待遇合理、有发展空间的工作，收入能否跟上物价，能否负担住房，以及能否过上有安全感、有希望的生活。这些看似日常

0: 澳交流，并通过协商管控分歧、降低风险。只有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台湾青年才可能拥有更多就业、创业和发展的机会。和平不是抽象口号，而是青年改善生活、实现个人理想最基本的条件。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赵飞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以音传情，两岸青年在方言里共寻精神家园。
1: 之后的巴雅会馆带来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将走进杜甫笔下的草堂。
0: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三集。
1: 传承有我，听国家级非遗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平的匠心故事，一针一线绣江南，千年记忆绽芳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一声乡音入耳，就是一段乡情的连结。客家文化在台湾的文化领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客家文化的独特功能和桥梁纽带作用，对促进两岸同胞交流交往，促进两岸社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卿讲古交流赛在福建上杭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家青年以乡音为媒，以故事为桥，通过讲古、快板、山歌、舞蹈等多元形式演绎客家故事，用原汁原味的客家方言共叙两岸故事，在传承文脉中缔结青春友谊，共寻精神家园。来听总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的报道。

0: 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卿讲古交流赛活动在一曲明月合奏客家大乐当中拉开序幕，选手们依次登场，娓娓道来客家先民渡海开荒的艰辛往事，用生动的故事重现客家谚语中的处世智慧，以情景演绎再现乡贤报国的忠义壮举。不少节目打破传统讲古的形式，融入光影配乐、肢体叙事等现代元素，让古老的故事焕发出青春表达。
1: 大明姐，黑顺高铁开南高铁省界，顺高铁我住路来，俺们就该做梦一些这个打吧。
2: 兄弟们妹妹都卡了地疼，我说我病我病人的地雷哦，却不能从右后给你。
3: 听你的笑容的声，将你的男心作比障碍，我都将爱发给出给爱给他。
0: 其中来自台湾苗栗的参赛选手刘佩宇，以童年回忆为切入点，讲述了外婆用客家话讲述家族往事，引导他追溯祖先从广东梅县迁徙至台湾的心路历程。
4: 因为你感受我老太家坟上的主题很爱的下家观念，无论天天吃饭也是有限的时候，下班的对方人家开始对爱家做的由来有兴趣。
0: 赛后刘佩宇介绍，
5: 我这次讲的故事其实主要是在讲小时候，因为外婆那边是都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会用客家话来跟我说一些以前的故事，那就有提到说妈妈那边的祖先其实是从广东梅县那边过来的，那我就开始有感悟说那他们怎么会从梅县过来台湾，他们又是怎么发展的，整个文化传承又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故事跟我对客家文化的一些感受写成一篇文章来跟大家分享。
0: 有好的故事素材还要有流利的客家话表达，以事促心，以情动人，为此刘佩宇在赛前就做足了准备工作。
5: 我们做的练习就是像我们指导老师其实会两个礼拜或一个礼拜会找我们去学校去大家一起集训，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会要求我们每天要传背诵的音档给他，所以就其实算是说我们每天都有练习到，然后跟家里人讲话尽量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这样。
0: 台湾参赛团队的指导老师刘淑英在现场全程观赛后表示，近年来客家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生参与校园客家话课程和客家文化相关活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
6: 在学校里头有特别的开设客家话课程来教授，这个是学生选修，可是学生非常的热烈参与的不少，它既是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因为客家话承载着千年的历史，那么我们在这里经过了历史的反刍，能够让这样珍贵的客家文脉重新在年轻的一辈当中复活起来，大声说出来。
0: 刘淑英在整个活动的参与和观察中还感受到，透过两岸客家文化的交流活动，增强了台湾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情感认同。
6: 譬如说我们这次来参赛的这些选手们哈，我们这次台湾来了19位选手哈，能够与龙岩本地的优秀选手哈，在这样的平台当中互相切磋互动哈，能够利用客家话交到更多的朋友哈，在他们的心灵视野上蛮明显的哈被开拓了。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有提到说古韵同心啊，我们呢深切的认同，然后而且哈感动啊，大家一起说客家话，然后两岸同心哈，真的十分珍惜。
0: 从共同的记忆到迁徙的故事，再到家乡的变迁，本次比赛特别设置了多个贴近两岸客家青年生活的选题方向，鼓励选手挖掘身边鲜活的题材，一个个故事虽然主题各异，却共同指向两岸客家人同根同脉的文化归属。在为期5天的比赛活动中，主办方还组织了台湾选手到客家族谱博物馆、瓦子街、孔庙等地去研学，进一步在行走中感悟客家根脉。 上杭县文联主席温云远表示，
7: 客家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今年我们继续以客家讲古为媒介，就是希望用最朴素最亲切的方式，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的语言与文化中找到归宿感。未来我们将继续打造客家派最有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从相遇走向相知，让客家精神在年轻一代手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纽带，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热爱与认同，是两岸一家亲的有力佐证。我们坚信这些共同的乡音乡情，共同的文化基因，将成为祖国实现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文化基石和桥梁，让两岸同胞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恢弘画卷。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古人的夏天从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和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王维笔下的蓝田辋川等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里的温柔与壮阔。巴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带大家走进杜甫笔下的草堂。
0: 提到成都，人们总会想到杜甫草堂，提到草堂，人们又定会浮想这样一幅画面：老迈的诗人拄着拐杖，孤立于瑟瑟秋风之中，在他面前，屋顶的白毛随风飞舞，飘向远方。杜甫是诗中圣人，草堂是文学圣地。成都杜甫草堂经过千余年的积淀，已经成为一个代表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的文化符号。
1: 公元760年春天，成都浣花溪畔，几间茅草屋在竹林间静静伫立。这里没有长安城的车水马龙，也没有战乱中的颠沛流离，只有潺潺溪水拂过树梢的清风，是唐代诗人杜甫人生中一段难得安稳的时光。这片后来被称作杜甫草堂的居所，成为他漂泊岁月里沾满烟火气的温柔港湾，也让他的笔触一度变得明快而清灵。
0: 初到成都时，杜甫已年近50，在此之前，他亲历安史之乱的仓皇逃亡。

0: 目睹过长安沦陷，也曾在秦州、铜鼓等地忍饥挨饿，辗转求生。当他携家人来到浣花溪，看清澈溪水绕屋而过，岸边桃李抽芽开花，一颗饱经沧桑的心终于迎来片刻安宁。在多位亲友的资助下，他在浣花溪畔建起一座草堂，并亲手参与筑屋，写下背郭堂城阴白茅，沅江路熟抚青椒的诗句。茅草盖就的屋舍背靠城郭，门前便是通往郊外的小径，伫立屋前可望见远山青黛，近野田畴，这般景致让他暂时忘却了乱世愁苦。
1: 在这里，杜甫成了一个爱花爱鸟、亲近自然的草堂诗圣，或为一场及时的春雨欢喜，或为一双翩跹的蝴蝶驻足。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些流淌在岁月里的清新诗句，都写自他在成都的时光。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教授的讲述。
2: 我们很熟悉的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心情变了，自在娇莺，铜鼓那会儿娇莺也叫来着，可就不是自在娇莺，是困顿中的娇莺。这个诗啊，他写了好几首，底下有一首说什么呢，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这诗写的非常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如果不是因为特别爱这朵花，我马上宁可死去。为什么要死呢，就是花开得太快了，象征着时光就要流逝了，所以我想让这个花啊，你那长得繁一点的繁花的那个枝朵啊，你爱落你就落，可是呢你那个嫩蕊咱们商量着办，你能不能开得慢一点。心思很细，观察这些细小的事物的变化，证明心态很平稳。所以审美的心态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的心态，包括你自己所处的环境。还有很有名的诗写雨水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你现在在电脑上打字不用拼来拼去的，直接一打就出来了。换句话说，这两句诗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已经成为打字的时候里边的字库了，进入字库。它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样，成为象征某种哲理的著名的诗句。这就是什么呢，诗人的功力，他关注在写生活的平常事物的时候，却能够涌现出天才的诗句，也许他本人自己在当时并不觉得。
1: 在草堂的日子里，杜甫笔下最多的是身边寻常的家事，旁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生活片段，在他笔下都化作乱世里最珍贵的温情。妻子杨氏陪他走过无数艰难岁月，在草堂终于得享些许清闲。在江村这首诗中，杜甫写道，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没有精致棋盘，妻子便取一张纸，细细勾勒纵横线条，全作棋局。没有规整棋子，或许只是几颗石子、几粒干果。夫妻相对而坐，于棋局间消磨时光。窗外溪水潺潺，屋内时光缓缓。画面没有半分波澜壮阔，但却藏着最朴素、最动人的相濡以沫。
0: 孩童的嬉闹更为草堂添了许多生机，小儿子天真烂漫，见大人垂钓便学着模样稚子敲针做钓钩，他找来母亲缝衣的钢针，用小锤轻轻敲打，想把针做成一枚小小鱼

0: 钩，也许那细针终究难成何用的鱼钩，可孩子专注认真的模样已让杜甫满心欢喜。还有一回，孩子们在院中追逐嬉闹，不慎弄乱了书卷，他非但不恼，反倒写下痴而不知父子礼，教怒所犯题门东，字里行间全是对孩童的包容与疼爱。
1: 成都草堂虽然优美安逸，但是也会历经风雨。于杜甫而言，他不可能像魏晋先贤那样成为真正的隐士，他放不下对时局的关切，更放不下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忧虑。寓居成都草堂四年左右的日子，杜甫写下约240首诗，除了不时流露出恬淡闲适的归隐情趣和浓郁强烈的友爱亲情，更多还是对家国命运的沉郁忧思。就如他在《遣兴》一诗当中写道：“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思。”而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的就是风雨飘摇中的草堂。那么杜甫的这首千古名篇反映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情感？生活刚刚安顿好的诗人为什么依然如此关注着下层民众？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教授的讲述。
2: 我们说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杜甫，就是因为他在关注个人小家庭生活的时候，始终还能关注广大的国计民生。在写田园诗的时候，在很满足于自己美好的百家草堂的时候，杜甫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我们大家一直以前有个错觉，老觉得写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正是杜甫全面倒霉的时候，活得最惨的时候。恰恰相反，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就是在他这个成都的草堂建起来以后，在狂风当中，他美丽的美好的田园变成了破败的田园。他的诗说：“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陈塘坳。”前面这就是一般性的叙事，挂袍了，没了，这只是个引子，引起来事情。南村群童欺我老屋里，忍能对面。

0: 归来依仗自叹息，为什么呢？你们倒是抱走了，我怎么办呢？我当时这也是七家八家凑起来的一个茅草屋啊。诗到这儿一转不写了，开始写什么呢？说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鹤，故今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过了一会儿风停了，风停了雨就下来了。那么他们家这被窝常年的没有换过棉花了，那棉花都结成块了，像冰铁，像铁一样冰冷啊。小孩子很小，睡觉不老实，睡相啊，有时候乱蹬被子，孩子一蹬那棉花变成一块一块，娇儿恶卧榻里裂，床头无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结。那上面卷走了，卷没影了，那雨点就打下来，都打在了孩子的身上。可就是这样，杜甫没有再接着写他的孩子，这劫又过去了。他接下来写什么呢？说自今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说其实啊，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我就没睡过一天好觉，经常是从深夜一坐坐到天明。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在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说自今丧乱少睡眠，他一下就从写自己家庭的在夜雨当中的这样一个经历上升到自今丧乱少睡眠。所以杜甫写的诗反映时代的大背景，但是一点都不让我们讨厌，很自然的就过渡过去了啊，由小处见大处，这也是诗人的功力啊。长夜沾湿何由彻，我老睡不着觉，何时这样的生活是个头啊。最后他迸发出一句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一族。换句话说，就什么时候眼前突然能出现千百间的舒适的光亮的大房子，能让穷苦人都住进去，我们全家人现在当下全部冻死我都愿意。这个诗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原来孟子讲过一句话，说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那么杜甫呢，当然他这个诗句里头有这样的精神，可是有一样，就是孟子说那个话的时候，是首先要学会爱父母，爱你的子女，然后把这爱推广到别人的身上去。可杜甫现在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现在都没有多大的能力来爱护和保护他的孩子，他却首先还是想到别人的孩子，别人的父母。这样的一种仁者的情怀，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超越像孟子这样的先贤的。就是他现在身无分文，他的钱都是谁给他的？他的房子都是谁给他的？没有一样东西从根本上来讲所有权是他自己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他辞官了没钱了，首先还是想到别人，这可绝对不是装出来的，这是在一个黑暗的雨夜里，这样的一个充满仁者情怀的大诗人，他对这个人间世的一点温情的关怀。这个世间虽然有的时候对他很冷酷，但是他依然用充满火热的这样一个仁者情怀来关怀世间，这就是杜甫之为诗圣的地方，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1: 在成都，杜甫不仅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写了一首《楠树为风雨所拔》叹。草堂前有一棵楠树倚江而立，枝繁叶茂，相传已有200年树龄。诗人不惧于此，就是想倚傍这株高大的楠树，没想到一阵狂风骤雨将老树连根拔起，诗人很是伤感，于是写道：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或许从那时开始，杜甫就已经隐约感觉到草堂生活不能承载他内心全部的追求，也并非他理想的归宿。
2: 回望杜甫一生在追求

0: 至今尧舜上政治理想的同时，也一直在为能有一处栖息安身之所奔走，而后人纪念杜甫的草堂也不止成都一处，从甘肃天水东科草堂、成县铜鼓草堂，到四川三台子洲草堂，以及杜甫去蜀之后的重庆奉节夔州草堂，历代人们缅怀杜甫的草堂不下五处。 但每一处草堂都刻印着杜甫颠沛流离的人生足迹，也蕴含着杜诗精神情怀发展的脉络。
1: 雨伞边滑落的水珠悄然。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0: 每年农闲时，黄山歙县黄田乡的徽班总要在古戏台上为乡亲们表演传统的徽戏。这一主唱皮黄腔调的声腔剧种，以朴实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幽默风趣的语言为当地百姓喜闻乐见。只是他从未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随着徽商的足迹走出深山，登上北京的大雅之堂，最终演变成风靡全国的一种国粹。这样华丽的蜕变又是发生在大运河之上。
1: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大量商人离开家乡，同时也带着徽戏辗转至运河沿岸。这将给运河沿岸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三集。
2: 早上七点，扬州的茶社迎来第一批早客，他们一边享用早点，一边听曲，这种习惯由来已久。运河水穿城而过，扬州聚集了大量客商。明末清初，扬州的商人群体中势力最大的便是徽商。有了徽商雄厚资本的追捧，各路戏曲班社纷至沓来，扬州城一跃而成南方戏曲中心，一时风光无量。这里正是徽戏走出乡村的第一个落脚点。1784年，73岁高龄的乾隆再度南巡，扬州是他的必经之处。当地徽商投其所好，准备了大量的戏班。这时乾隆听到的徽戏已经吸纳了昆曲的特色，还加入秦腔唱法，使得徽腔深沉凝重之外，更有了高亢激昂的特点。这次演出中，徽戏博得了资深戏迷乾隆的赞赏。六年过后，乾隆80大寿，扬州徽班进京献艺，他们沿运河一路北上，开启了徽戏的燎原之势。而就因为这段悠长的运河旅途，徽戏形态仍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又一座运河城市在其间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临清，地处华北平原的核心地段，为南北舟行之所必游。因临清的汇通河与渭河水位落差较大，河道上设置了众多闸口调节水位，无数南来北往的船只必须在此排队过闸。于是商人旅客下船停留等候，有时甚至逗留月余。在船只停留之际，码头上的戏台变成了商客们流连忘返之地。日趋鼎沸的锣鼓曲声热闹了这座一度沉寂的鲁西北小镇。
3: 我是下乡演出，属于也演最好啥。
2: 进京的徽班以及各地班社在临清演出交流，各自的模样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现在听到的临清田庄吹腔，就能从中找到秦腔徽戏的影子，是那个戏曲融变时代的鲜活标本。徽戏也在此吸纳百家之长，进一步发展变化，为之后的华丽转身积蓄着能量。

0: 扬州的徽班，临清的吹腔，是运河上文化交融演变的缩影。多种戏曲经过运河的杂糅，最终形成了国粹京剧。商路、水路、戏路互相滋养，互相成全。流转的运河促成南腔北调的交融，也推动着戏曲艺术走向更大的舞台。迷人的园林，动人的故事，精彩的曲艺，大运河贯通南北，成就了一道道独具东方审美特色的文化景观。这股创新活力流淌千年，持续至今。文化交融的背后，蕴藏的是运河上一座座城市的兴盛繁华。一如临清，这是一座完全因运河而兴的城镇。自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重新贯通，聚于汇通河与南运河之间的临清，变成了运河上的扼要之地，京师门户。此后，临清开始设立朝官，督理漕运税收。
1: 临清市博物馆前馆长马鲁奎：
2: 朝官的请愿、抗税的、打架斗殴的，都要在这儿审官司。公元1520年，朝官呀、重新修缮的时候，记载的这么一通户部公堂，分司修缮呗，追的这个银子仓库里边周不下了，他才又扩大了这个仓库。
0: 到了明后期的万历6年，临清超官征收税银83000余两，居全国八大超官之首，占全国船超商税税收的1/4。
2: 运河上面的漕运的兴起，临清呢也由原来的这个比较贫瘠之壤嘛，变成了一个云来云往的商贾云集，这个繁强如林。
0: 到了清朝时的乾隆初年，临清市场上已是货物迎接渠，贸易范围南达闽粤，北通辽海。徽班进京时所停留的临清，正是商业繁荣、书场戏台的兴旺到达了顶峰之时。然而，鲜花着锦总是转瞬即逝的。一座城市的兴衰，在国家命运和时代洪流中，也不过只是一抹微小的浪花。不久之后，这座与运河兴盛紧密相连的城镇，即将迎来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就在这一片繁华的市井声中，一群陌生的来客悄然而至。徽班离开临清北上的2年后，运河上迎来了一支特殊的船队，正是从北京南下回国的英国史上最大来华使团。1792年，急于拓展全球市场的英国派出庞大团队，由特使马嘎尔尼率领，以为乾隆皇帝贺寿为由，意图要求清廷开埠通商，遭到了乾隆的拒绝。当时闭关锁国、一口通商的体制，也使得中国与世界的积极联系和无穷可能至此受到抑制。为了彰显帝国气象，尚未察觉到世界巨变的皇帝准许马嘎尔尼一行沿运河南下，去领略帝国腹地的繁华，并命令沿途整饬军队，显示军威。英国使团途经临清，矗立在运河岸边的临清州塔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幅隋唐画师笔下的铜版画，细致描绘了当时中国北方运河岸边的市民生活图景。
2: 看着 当时画的这个铜版画，在照相术没有这个发明之前呢，就直接可以作为照片来看，很真实的记录了这个临清的当时的这个社会场景。沿河都是渔火一片，灿若群星。
0: 离开临清后，马嘎尔尼沿途一路南下，他在日记中如此描述他眼中的大运河，他十分巧妙，连起了中国国内南北省份的交通。然而通过在运河上的一路行驶，马嘎尔尼使团也看到了东方盛世下的衰微征兆。步兵穿的上衣一般是镶有红绦带的深蓝棉料，粗糙笨重，不宜于作战。他们甚至暗中记下，国内任何地方都没有制造火药的专门工厂，他们只有一点火器，而且相信他们的刀剑弓矢胜于相信他们的滑膛枪。此时的英国正在与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甚至未来战争中的一个对手打量着中国。半个世纪过后，他们便船坚炮利地卷土重来了。1842年，高华丽号出现在镇江江面，这是侵华英军主力中的一艘战舰。
1: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镇江分院研究组专家高义凡：
3: 英军当时从6月份攻占了吴淞口之后，他就采取了沿长江直上镇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所以英军他选择往镇江突袭来攻占镇江，就是为了把清政府江南七浦漕粮北运的这个通道给他彻底的切断，一旦他控制了镇江，他就可以控制江南七浦漕粮的北运。
0: 原计划南下运粮的漕船队伍

0: 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长江上现实威胁的存在，那么他在此之后再次提起了自元明以来沉寂数百年的漕运改海运的这么一个想法。
1: 鸦片战争过后11年，黄河决口，致使运河淤塞，漕运受阻。随后太平天国进入江南，切断了江南漕运，天灾人祸之下，漕粮只得改走海运。19世纪末，火轮船的使用大大减少了海运成本。1900年，清政府正式废漕，临清、淮安、扬州，运河之上曾经因之而兴的一座座城市，从此不复当年盛景。漕运废止，北部断航，大运河似乎功成身退。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反思救亡图存。依靠南方仍在通航的河段，一些先行者在运河边的城市里开始尝试民族工商业的探索和发展。
2: 无锡市档案局原局长汤可可，
3: 这个呢就是晚清时候薛家邵氏厂从意大利引进的先进的这个邵氏设备，一个是它的效率高，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烧出的这个丝的这个鲜度和匀度都可以大大的提高。
1: 受父亲薛福成的洋务运动思想的影响，无锡人薛南明利用父亲的仓房替洋行收购蚕茧，依靠运河的便利交通开始发展实业。薛氏永泰丝厂是中国早期最重要的机器丝绸厂之一，工厂引进了科学管理法，并自主设计制作出了中国第一台立扫车。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之后，大批民族资本家相信实业兴国，中国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在江南的大运河边兴起兴盛。运河即使早已南北断航，却仍然助力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大运河的运输作用逐渐为铁路所代替。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落下了帷幕。但经过了千百年来的艰辛营造，这片经大运河连缀成一体的广袤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此刻已经前所未有的凝聚在了一起，共同面对一个大变革时代里的汹涌波涛。古老的运河从未退出历史的舞台，它将和这个古老的国家一起，在新的世纪里迎来涅槃般的新生。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6: 我是黄倩。苏州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素雅秀美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人文内涵，孕育了一朵朵璀璨的艺术明珠。其中苏绣以针法精细、色彩雅致而著称，而且苏绣图案秀丽，题材广泛，技法活泼灵动，无论是人物还是山水，无不体现江南水乡那细腻绵长的文化内涵。2006年，苏绣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苏绣技艺的起源不详，现存的宋代以来苏绣实物显示了不同历史时期苏绣技艺的发展状况和实际水平。如元代苏绣残片表明，当时已有一件作品运用9种刺绣针法。明代绣品多采用文人画稿，开始形成精细雅洁的独特风格。清代苏绣成为行业，商品绣极为发达，苏州因此有绣市之称。
6: 自明代以来，苏绣大师辈出，流派纷呈。目前尚有确切传人并有影响的苏绣可以分为三大谱系：一是传统细绣，二是清末民初苏绣名家沈寿所创的仿真绣，三是20世纪30年代苏绣名家杨守玉所创的乱针绣。这三大谱系的技艺都有着丰富而多变的适应性，完整而系统的技艺法理，具有传统的书画品味和浓厚的地方色彩。
5: 那么古老的苏绣在今天还有着怎样的价值呢？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平用半生给出了答案。他把2500年的江南文脉融入一针一线，以严苛手艺创新破局，开创融针绣，既保留传统技法，又融入现代审美。2003年，他创建苏州姚建平刺绣艺术馆，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刺绣专业人才，创作了一批紧扣时代的精品力作。于他而言，苏绣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小众技艺，而是代代相传的文化事业。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姚建平的匠心故事。一针一线绣江南，千年技艺绽芳华。
7: 一根丝线分成64份，然后其中取一丝来进行穿针引线，这个过程就是叫披丝。苏绣是极其富有情感的一门艺术，它要用很多的时间把情感都融入在一针一线里边，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件真正的好的苏绣艺术品。我已经为苏绣艺术奋斗了将近大半辈子。
8: 每天早早来到工作室是姚建平保持了多年的习惯，最近他一直在为创意空间的设计忙碌着。创意中心是姚建平刺绣品牌的全新展示平台，
7: 既要有这个地域性，但是又要有它的国际性和时尚性啊，也就是说苏绣是江南文化的代表，我非常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江南的人文的生活美学的以苏绣主题的这么一个空间。
8: 为了寻找更多灵感，姚建平带着团队去拜访自己的老搭档设计师朱龙泉。
9: 不要光在
3: 家里面这么一个方案一个方案的，你们走向生活，你们要回到大自然中间，找到一些美的元素。
7: 所谓的原创性，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它是根据刺绣的特点以及刺绣艺术家的这个要求来进行设计的，所以它是非常有它的独特性的。
3: 那么过去一般老百姓刺绣是为了吃饭，没有那么深好的去研究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商品而已。但是姚建平呢，我接触以后的他就一个志向，不光要为了吃饭，还是要研究这门艺术。
8: 传统刺绣常被视为满足日用或装饰需求的工艺品，但姚建平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社会发展，刺绣的实用功能在弱化，只有不断提高其文化艺术含量，强化审美功能，才能提升其生命力。
7: 原来我学的是从金玉小猫，后来做的是人物肖像，它又是单格的小尺幅，它是放在家里边的。后来角色变了，这角色变是因为是环境变了。
8: 为此姚建平提出了绣随时代的创作理念，主张刺绣不应只停留在花鸟仕女等传统图案上，更要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主题。他创作的丝绸之路、江山多娇、玉兰飘香等作品，关注的都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重大主题，实现了苏绣在题材上的飞跃。
6: 苏州姚建平刺绣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月华回忆说，
9: 丝绸长安这件作品也算是我们整个公司团队耗尽3年心血的一件作品。那个时候是为了创作这一件作品，要是真的是去走了戈壁滩，走了沙漠，在沙漠里边他露营吃喝，待在那里边待了一个礼拜。创作场景也是非常的壮观啊，58个人，历时3年，你想想看。后来用张骞出使去求和平，来代表我们当时的那个大汉盛世那个场景。
8: 姚建平从书法、国画、油画、摄影等艺术中汲取养分，在作品中讲究造型结构、色彩反差与光影明暗的复杂处理。为了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他积极探索刺绣技艺革新，融合多家技法，开创了独树一帜的容针绣，在作品中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曾10多次圆满完成国礼刺绣任务。
6: 姚月华介绍说，
9: 他有一个提出绣随时代这一个理念以后，他的作品风格形成了一个很独有的一个风格，叫容针绣风格。它是平整细腻、密光匀，特别有丝光效果，然后特别的精致。它其实有很多的细节，真的是可以用放大镜来看的。它在任何一个点你去看，它都是融合了无数种的颜色。
8: 绣随时代不仅要反映国家发展，也要反映现实生活。这些年姚建平主动尝试着各种新鲜的表达，让苏绣以更潮的方式和年轻人见面。
10: 苏绣就是为美服务的，我们在这里边做了在身上的那些装饰，在这些装饰方面我们动了很多的脑筋。
7: 我想像我们这些中国的优秀的传统工艺能够植入到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这才是我们的文化自信真正的落到了实处，使得我们的中国文化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
8: 受姚建平影响，两个女儿也从幼年时的不理解到成年后纷纷选择投身苏绣事业。大女儿姚兰先后求学于清华美院和纽约苏富比艺术学院，二女儿姚卓同样从海外归来。当他们站在更广阔的艺术坐标系中回望，曾经让他们感到疏离的苏绣忽然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11: 看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就觉得，哎，我们苏绣好像这个艺术表现力也很可以。其实这个苏绣的文化是很牛的，就是你没有对比你没有这个感觉，你有对比了去看了别的东西反而就很强烈的这种认同感。
12: 其实 我一直觉得苏绣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他在走出国门以后，其实是想要能够让他走得更加长远一些。你比如说从装裱形式的突破，然后还有一种比如说从材料，到了我们这个年代的话，我会觉得我现在应该多思考是怎么去播种，怎么去撒种。
5: 从一根丝线劈成64份的极致细腻，到拥抱直播跨界创新，姚建平带着苏绣走进生活，走向世界，让千年记忆重占时代芳华。
6: 姚建平对自己苛刻，是因为心里敬着这门手艺，他紧跟时代，是因为不想让苏绣只挂在墙上。在他看来，苏绣不光是针尖上的绝活，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审美和情谊。他用大半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守住千年苏绣的根脉，也绣出这个时代的模样。
5: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5: 再会。Yes.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
5: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您欣赏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为您精讲西游记当中三打白骨精的这一段。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夜空。

0: 间。
1: 各位听友，经过长达6年的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在此之前，正阳门箭楼已于2024年12月率先开放，而这次城楼的开放意味着正阳门终于以完整的姿态回到了大家的视野之中。
2: 6年等待，一朝重逢。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以来，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吸引着人们漫步其间，感受这座千年古都的独特魅力。正阳门的重新开放，正是北京中轴线观赏热潮的生动缩影。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登上正阳门。
3: 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4: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3: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箭楼、瓮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4月至7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5: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3: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5: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那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螭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3: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 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周博表示，观众在正阳门基本陈列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敲击的木锤、申遗成功现场悬挂的庆祝条幅以及世界遗产证书等重点展品。展览还设有数字化展示和互动体验项目，可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建魅力与中轴之美。
5: 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现在来到正阳门的游客呢，只能看到城楼和箭楼两组建筑，但是呢，我们通过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以及它所有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3: 正阳门城楼于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对外开放，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参观。观众可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城楼还设置了咖啡、餐饮区和文创空间，参观者可坐在城楼上喝正阳门咖啡，赏中轴线美景。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0: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与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
2: 乐池中，指挥家赖嘉进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饥肠辘辘之际，挎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7: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8: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7: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9: 师父，您救救我，救救我吧。
1: 喜歌剧简单理解就是歌剧里的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而且音乐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
2: 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 导演王小英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呢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歌剧视角下的三打白骨精。
1: 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

0: 三打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宋僧恨逐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的短，白骨精的手段呢也比之后的一些妖怪要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啊，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的冲突。
1: 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下面我们来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2: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五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两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狭，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

窝囊，这让当师傅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她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使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

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黑釉中探寻斑斓的色彩，人们难以想象，在13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中，泥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才淬炼出如此绚丽而神奇的斑纹。它们宛如夜空中的繁星，恰似兔子身上的毫毛，又如山川河流的脉络。这种变幻莫测的色彩与斑纹，正是千百年来人们烧制建盏的追求。
1: 建盏的起源可追溯至唐代，到了宋代得以发展与兴盛，在福建建阳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黑釉瓷器。今天这里还保持着传统的龙窑烧制技艺。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祥松寸心烧骨盏的故事。
2: 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3: 这只漂亮，
4: 这只漂亮，没办法，这环境是非常的油润，
5: 油润，
4: 有一个釉刷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
2: 建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曜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4: 我们在烧每一种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2: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与窑火的温度，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4: 我们那边叫海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建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

0: 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1: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0: 出于对建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美金。当时师傅研究的金油滴建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1: 当时我只是对建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但我师傅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0: 师傅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建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傅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傅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1: 他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祥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0: 学艺之初，师傅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严厉的批评。
1: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坯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坯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数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到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
2: 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壁的厚度来制作建盏，
1: 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0: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1: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0: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变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1: 就感觉很

0: 急躁，就想要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腌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图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1: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0: 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毛笔沾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沾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
1: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0: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1: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0: 就是这种的。
1: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0: 我们都接不上话，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入选。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1: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
0: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建盏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红衣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0: 说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4: 第87集，越级挑战。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理弗兰德还是明白的。虽然他想要钱，可是为了自己挣点钱而让史莱克七怪去冒险，这种事他绝对不会做。可就在这个时候，大师的声音突然响起：
5: 不，我看可以参加比赛。
4: 大师缓步走到弗兰德身边，弗兰德眉头大皱：小刚，你开什么玩笑？这怎么可以呢？你也不是不知道差一个魂环的差距，难道你想让孩子们去送死吗？你别忘了，他们中还有三个人连30级都没到，还是大魂师呢。面对40级的魂师队伍，他们没有任何机会的。大师摇头：
5: 我当然不会让孩子们去冒险。弗兰德，40级的斗魂战队也是有很多区别的。
4: 说着，大师转向工作人员：
5: 刚才你说可以让我们任意挑选对手，对吧？
4: 对，当然没问题。而且我可以跟您保证，这场团战斗魂将在中心主斗魂场进行。越级挑战的情况在大斗魂场是很少出现的，尤其是团战之中。如果是一对一的情况下，有一方武魂特别出色，或许还有战胜对手的可能。可团战动用的是集体的力量，如果整体都弱于对手一个魂环，那这团战还怎么打呀？因此，团战中越级挑战的情况几乎不会出现。在整个大斗魂场的历史中，也没有几个成功的案例。越级挑战无疑是一种极为吸引观众眼球的斗魂，更容易令观众兴奋。只要消息一发出去，中心主斗魂场预计会座无虚席。这样的好事，斗魂场一方又怎么会拒绝呢？大师继续说：
5: 你们这里40级队伍中有没有特别凶残的队伍？最好是那种每次都会杀伤对手的队伍。
4: 啊！工作人员吃惊地看着大师，心中暗想：这个人难道是让他们的团队来自杀的吗？原本这个工作人员以为大师会选择一支实力最弱的40级团队，可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弗兰德抓住大师的肩膀低吼一声：小刚，你疯了？你想让孩子们去送死啊？
5: 弗兰德，你认为我会让小三他们去送死吗？放心吧，我自有主意。
4: 这……弗兰德愣了一下。是啊，大师怎么也不可能让孩子们去送死啊，尤其是唐三还是他唯一的弟子。从大师平日里表现出来对他的关爱，弗兰德也看得出来，大师是把唐三当成自己孩子看待的，又怎么会去让他冒险？大师趁着弗兰德呆滞的时候，再次向工作人员发问：究竟有没有这样的队伍？
6: 有！
4: 工作人员这才反应过来：凶神战队，40级银斗魂战队。进入银斗魂级别之后，46战31胜，共击杀对手达63人次，伤残对手98人次，被称为银斗魂战队中的凶器。大部分银斗魂队伍都不愿意遇到他们，因为他们的打法有点过于凶残了。
5: 大师满意的点了点头：好，那我们就挑战这支凶神战队。我们战队的名字 叫史莱克

0: 奇怪，一共七名队员出战。
1: 大师，
0: 眼看大师竟然是认真的，赵无极等四位老师也赶忙凑了上来，想要阻止他。哎，大师向他们摇了摇头，低低地说了一句什么。众人立刻恍然大悟，脸上的担忧这才消失。弗兰德有些迟疑地说，
2: 可是小刚，这样好吗？
0: 大师淡淡地说，弗兰德，这也是一种历练，总有一天他们要面对这样的情况，你认为他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有我们在身边辅导好，还是让他们自己单独去承受好呢？弗兰德的目光与大师相碰，似乎碰出了几分火花，最后妥协的却依旧是弗兰德，他点了点头。
2: 好，希望你是对的。
0: 大师淡然一笑，这是检验他们心理素质最好的方法，也是他们早晚要经历的。弗兰德看着其他几位老师，
2: 这样吧，我们来表决一下，支持大师决定的人举手，少数服从多数。
0: 说着，弗兰德率先举起了手。
1: 这
0: 几位老师迟疑片刻之后，也先后表示同意。大师这才转向工作人员，
3: 请帮我们安排吧。
4: 啊，是，请您稍等。
5: 团战斗魂越级挑战，在任何一个大斗魂场，那都是大事，并不是他这样的普通工作人员能够做主的。一会儿的功夫，那名工作人员找来了负责的主管，这才将事情定了下来。奥斯卡低声说，
6: 我说戴老大，大师没搞错吧，让我们挑战四十级的团队，虽然我们的武魂和魂环都不赖，但等级和魂环差距过大，也不可能获胜啊，而且怎么还是最凶残的四十级战队啊？
5: 戴沐白冷声道，
3: 四十级又如何，我们也未必就不能获得胜利，更何况越级挑战可以获得十倍积分，要是我们赢了，每个人就能增加1000积分，这可是捷径啊。
5: 马红俊说，
2: 戴老大，怎么说你也38级了，你这明显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小爷我才28级，和40级差着俩魂环呢，这样的斗魂怎么打呀？
7: 三哥你怎么看啊？
5: 唐三皱眉摇头，他也在琢磨大师的用意，他明白自己的老师绝对不会无的放矢，大师既然这么做，就一定有他的目的，但这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他知道，虽然自己有外附魂骨，这在同等级中是逆天的存在，但也不可能弥补史莱克七怪战队和四十级战队的整体差距，毕竟除了戴沐白之外，其他人和对手的魂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尤其是魂环的差距，想要获胜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快，大师办完了手续，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立刻忙着宣传去了。此时斗魂还没有开始，作为最后才开始的团战斗魂，还有一个多时辰的时间，如何利用好这段时间做好宣传工作，吸引高级观众以及开下赌盘，对于大斗魂场来说都是必须要做好的事儿，他们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好机会。为了表示对史莱克一行人的重视，大斗魂场特意给他们找了一间单独的静室休息，等待这场越级挑战的开始。进入房间，已经参加多次斗魂经验丰富的史莱克七怪就准备开始冥想，好让自己的魂力保持在最佳状态，但大师却阻止了他们。
3: 不用冥想了，我有话要对你们说。
5: 史莱克七怪疑惑地看着大师，大师淡淡地说，
3: 你们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让你们参加一场如此危险的斗魂？
5: 史莱克七怪彼此对视，都点点头。大师说，
3: 凭实力或许你们无法战胜四十级的对手，我之所以这样决定，一是为了成全弗兰德，同时也是让你们试试自己身上

0: 在这场团战斗魂中，我允许你们使用小三制造的暗器。至于如何使用，小三，你对你的暗器最熟悉，就由你来安排吧。大师的话顿时令史莱克七怪心中的疑惑尽去。或许他们的实力不如对手，但有唐三给他们的暗器，尤其是那霸道无比的诸葛神弩，未必就没有机会获胜。唐三迟疑一下。
1: 可是老师，这样的话，
0: 大师打断了唐三。
1: 我选择的是一支凶残的队伍，你们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记住，你们的对手比你们要强大，想要战胜他们，就必须出其不意，不能给他们任何翻身的机会。小三，你明白了吗？
0: 唐三虽然不知道大师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老师。他点点头。
1: 老师。 我明白了，
2: 大师说：“那好，现在你来安排一下战斗方式吧。”蒙利最近心情有些差，作为凶神战队的队长，也难怪他心情郁闷。凶神战队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有参加过团战斗魂了。 原因很简单，他们受到了所有40级的银斗魂战队的集体抵制，任何战队都不愿意跟他们进行斗魂。凶神战队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扬了疯狗战术。蒙利这个人一向崇尚强横的怕凶狠的，凶狠的怕不要命的这一信条，在以前的团战斗魂中，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对手。 在蒙利带领下的凶神战队都会向对方发起拼命式的疯狂攻击，哪怕是输，也会令对手出现伤残甚至是死亡。久而久之，每当凶神战队参加团战斗魂的时候，对手在气势上首先就会被压倒，哪怕实力明明比他们强，也很难战胜他们。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凶神战队遇到了麻烦。 因为他们过于凶狠的作风，所有银斗魂战队都拒绝和他们进行团战。培养魂师不易，谁希望自己的伙伴死在斗魂台上啊？偶尔的意外难以避免，但如果与凶神战队斗魂出现伤亡，那就不是意外，而是必然。在这种情况下，抵制凶神战队就成了40级银斗魂战队的共识。 蒙利已经在琢磨要离开希尔维斯城，到另外一座大斗魂场去。毕竟，没有战斗就没有收入啊。他这个战队，不论是其他队员还是他自己，都凭借着大斗魂场的奖金过着奢侈的生活，本身又不愿意受制约，因此并没有加入任何势力。不过， 就在半个时辰前，蒙利突然得到了大斗魂场传来的消息，居然有一支战队要向他们发起挑战，而且还是越级挑战。这个消息令蒙利大喜过望。别说他本就不是什么谨慎的人，就算谨慎的魂师也绝对不会认为一支30级的战队能够战胜一支40级的战队。 要不是因为拥有斗魂徽章的魂师是不允许在大斗魂场下注赌博的，他一定会给自己下重注。蒙利召集了己方所有队员，尽快赶往大斗魂场，去获得半个月以来的第一笔收入。蒙利今年30岁，他甚至连自己以后成为封号斗罗的封号都想好了，就叫凶神。
0: 当然，他也有自知之明，这辈子想要成为封号斗罗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什么特殊的机遇，譬如得到极好的魂骨或者万年魂环来改变体质。希尔维斯大斗魂场中心主斗魂区，今天这里格外热闹。虽然消息是一个时辰之前才传出来的，但越级挑战这种斗魂还是引起了大量高级观众的好奇。 尤其是这越级挑战的对象，竟是以凶残著称的凶神战队。大斗魂场专门压注的地方已经开盘了，双方的魂力等级一目了然，开盘的赔率也自然悬殊。 下注点分为两边，凶神战队的投注点前排满了长队，观众们唯恐无法及时在斗魂开始前下注，而史莱克七怪这边的投注点则是门可罗雀，除了一些投机的投注者之外，几乎是无人关注。正在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令史莱克七怪战队投注点的工作人员从昏昏欲睡中惊醒过来。
1: 我买30000金魂币，史莱克七怪战队。
0: 工作人员愣了一下，赶忙追问。
1: 你说什么？买多少？
0: 弗兰德皱皱眉。
1: 我说我买30000金魂币，赌史莱克七怪胜，不行吗？
0: 工作人员吞咽了一口唾液。尽管希尔维斯大斗魂场是希尔维斯王国最大的一座斗魂场，但高达30000金魂币的投注还是十分少见的。弗兰德这30000金魂币自然不都是他自己的，其中还包括了史莱克七怪、大师以及其他几位老师的私房钱。另外一边排队投注凶神战队的观众们，已经有不少人发出了嗤笑声，看着弗兰德就像是在看一个白痴一样。工作人员再次确定。
3: 您确定？
0: 弗兰德脸色不变。
1: 我确定。
0: 说着他拿出数张金币储值卡进行投注。此时的弗兰德其实在尽可能的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他可不希望因为自己导致有的人跟风让赔率下调。当然了，他这种想法完全是杞人忧天，在这个时候谁会看好史莱克七怪战队呢？
2: 大斗魂场赚钱的方法固然多，但有一点是让所有人都信服的，那就是它的公平公正，否则的话各地的大斗魂场也不会有这么多观众了。斗魂等级差距实在是大，史莱克七怪一边30级以上的只有4个人，除了一个达到38级以外，剩余的队员中最高的才33级，甚至还有3名20多级的大魂师。反观凶神战队一方，全部都是40级以上的银斗魂，虽然在40级一档中他们的等级不算太高，平均只有43级，但相对史莱克七怪战队来说优势已经很大了，平均超越1.5个魂环，再加上魂力的优势以及凶神战队疯狂的战斗模式，在这种时候谁会看好史莱克七怪啊？弗兰德气定神闲地走回大斗魂场的时候，史莱克七怪都已经做好了团战斗魂的准备，外面的投注点也停止了对赌注的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希尔维斯大斗魂场今天的最后一场斗魂，也就是越级挑战，就要开始了。大师习惯性地将史莱克七怪送到主斗魂场一边的斗魂团队入口处，最后叮嘱着：
4: 记住，你们的对手仅是凶残之辈，不需要留手，用最快的速度解决对方，明白吗？如果出现意外变故，立刻跳下斗魂台，宁可认输，也绝对不能有丝毫损伤。唐三向大师点了点头。
5: 是，老师您放心吧，我们不会输的。
2: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一行七人迈开大步向着主斗魂台走去。
0: 由于这次并不是大斗魂场主动邀请，所以没有了领队也可以入场在入口处观看的优待，大师只能赶快离开和弗兰德等人会合，在观战台上看这场斗魂。大师之所以敢让史莱克七怪发起这次挑战，完全是经过了周密的计算，唐三的每一种暗器都没有向大师隐瞒过，大师早就已经计算出了他的各种暗器能够给多少级的魂师带来多大的威胁，因此对于这一场团战斗魂，大师相信只要没有极为特殊的意外出现，将不会有任何问题。有的时候实力并不代表胜利。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的中心主斗魂场与索托大斗魂场

0: 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规模更大一些，但周围建筑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由此可见，大斗魂场是一个完善的体系。或许是因为凶神战队过于凶残，主持人在宣布双方入场时，他们就已经飞到了半空之中。史莱克七怪一眼就看到了他们的对手，尽管战斗尚未开始，但对手身上的凶戾之气已经扑面而来。凶神战队具体有多少人，史莱克七怪不知道，但上场的七个显然是对方最强的七人，也正是之前他们得到的资料中显示的七人。队长，狂暴巨熊魂师蒙利，其余六个人也尽是战魂师。这凶戾的战队竟然是一支完全由强攻系战魂师组成的战队，这也是他们攻击力那么惊人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强攻系团队，他们的优缺点都是极为明显的。优点自然是瞬间爆发的攻击力强横无比，至于缺点嘛，那就更明显了，因为没有辅助系魂师、控制系魂师和敏攻系魂师的存在，他们的持续战斗能力就要差了许多。凶神战队的七个人看上去都是30岁左右的男子，一个个高大强壮，眼中流露着嗜血的光芒，一边朝着斗魂台中央走过来，一边捏着他们的拳头，骨骼发出令人牙酸的噼啪声。如果只论气势，眼前这支战队可以说是史莱克七怪遇到的最强的一支。凶神战队七个人身上散发的气息，绝对不是黄斗战队可以相比的。凶神战队的阵型和其他战队迥然不同，七个人一字排开，形成密集的阵型，在主持人准许之后，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这七名拥有兽武魂的魂师的身体，几乎都是随着武魂的释放而膨胀，一时之间，在他们身上仿佛张开了一张能够吞噬一切的血腥巨口。
1: 凶神战队能够让那么多魂师联合发起抵制，又岂会是浪得虚名呢？或许是感受到了凶神战队散发的凶残气息，坐在贵宾看台内的观众们已经开始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声，通过特有的扩音器传入场中，无数叫嚣声令凶神战队的队员们更加嚣张起来。在热烈的气氛中，观众们并没有注意到各系魂师配备齐全的史莱克七怪竟然也摆出了怪异的阵型，与对面的凶神战队一样，他们也是一字排开，也同时释放了他们的武魂。奥斯卡压低声音向戴沐白问道，
2: 戴老大，如果他们真的冲过来，有蓉蓉的魂技辅助，你能不能挡得住啊？
1: 戴沐白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然挡不住。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叶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同时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组成。首先进入的是今天的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演唱的《等一个傍晚》。这首歌收录于叶童202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童》。那《等一个傍晚》呢，是整张 EP 专辑当中情绪最柔软、最内敛的抒情慢板曲目。歌曲的曲风为极简抒情流行，节奏舒缓如落日下沉，天然适配黄昏独处、深夜复盘心事的场景。那这首歌是构建出了独属于成熟年纪的情感审美，哀而不伤。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果味C演唱的《冠军》。

好，听到的是来自果瑞西演唱的《冠军》，这是一首充满励志精神的歌曲。果瑞西以超强的演唱功力诠释了冠军真正的内核。没有谁生来注定，只能仰望。当所有的热爱最终光芒万丈时，一路的泪水和欢笑都成为了美好。而当我们终于破除万难，到达巅峰之时，终于可以一起高喊出那句话：我们是冠军。这是由内向外的自豪与对自我拼搏付出的最优肯定。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邵子恒演唱的《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好，听到的是邵子恒演唱的《海的思念是蓝眼泪》。当海浪声揉进舒缓编曲，音乐人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化作整片深海的温柔独白，为抒情流行交出了一份充满易碎感的动人答卷。那这首歌的底色呢，其实是温柔的释怀。邵子恒独有的声线平衡了少年的纯粹和成年人藏于心底的遗憾，他没有沉溺伤痛，而是唱出了让大海收纳所有故事，任由浪声抚平回忆的释然。思念如海潮无法消退，却也终会随潮汐归于平静。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0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嵩演唱的《粗糙》。

0: 这是一首玻璃精致直面生活肌理的走心之作，就是来自于许嵩演唱的《粗糙》。许嵩褪去了早年古风的婉转旖旎，以极简叙事和温柔的唱腔写透了成年人褪去幻想之后的通透和释然。歌曲里暗含独属于许嵩的人生观，不必执着打磨的完美无瑕，不必害怕身上的粗糙棱角。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雅莉演唱的《渺小的灿烂》。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世界总在教我们如何得体地交出自己，可有一些东西不愿被折叠整齐，比如说失眠，比如说微醺，又或者是凌晨三点走出的决心。李佳薇的这一首单曲《3 AM 牵着你》是一份给自己的礼物，是为每个深夜保留的一次呼吸，也是为每一个仍然保留棱角的你点燃一盏夜灯。愿你在这首歌里拾获一次呼吸的权利，重温自己追逐影子时最真实的情影。好，那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那欢迎大家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支持他们。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在星际湾区中听到的是歌曲中青春的朝气。星际湾区开篇听到的是王一博演唱的《青春恰是来》，朗朗上口的旋律展现了当下年轻人正能量的风貌，有态度，有个性，有正确的三观，有梦想。音乐人通过这首歌曲描绘对青春梦想的追求和对青春奋斗的赞美，它激励着广大青年珍惜青春时光，努力奋斗，为实现个人梦想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继续来听歌，马上请出的是王源带来的《奔跑的青春》。

我们听到的是王源带来的一首《奔跑的青春》，歌曲赞扬青年的奋斗姿态，把个人青春理想和民族复兴、强国使命相融。此作没有空洞口号堆砌，而是兼顾私人情绪与家国格局，既写出别迷茫、别等待、年轻就是王牌的少年心气，同时也落定强国这一代激情澎湃、跨峻岭山脉、奔星辰大海的青年担当，完成了小我到大我的情感递进。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青春为名》。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丽农演唱的《青春为名》。在这首歌曲当中，陈丽农用较为成熟的声线表达，让人内心深感触动。《青春为名》以温暖亲切的抒情流行民谣曲风，将我们对青春五味杂陈的情感娓娓道来。这是每个人青春记忆中最贴近你我的真实写照。听歌的时候，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阳光的校园午后。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的歌曲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李荣浩以轻松慵懒的声音诠释了梦想，让梦想也有了别样韵味。李荣浩以诙谐的口吻调侃真理，通过看似世俗的歌词，实际上表达了对现代生活的深刻洞察和自省。他并没有将理想具象化，而是强调理想是一种状态，一种朝着目标前进的态度。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骄傲的少年》。

好，我们听到歌曲是南征北战演唱的《骄傲的少年》。南征北战一直都是非常励志且拥有阳光正能量的组合，我们可以在很多非常热血的动漫和电视剧中听见他们的优秀作品，听他们的歌让我们瞬间充满力量的感觉。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由长靖演唱的《昨日清空》。

悦耳，成功地唤起了人们对青春的回忆和共鸣，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时光和身边的人。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用来自毛不易演唱的《青春当歌》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1: 登陆生活，一起来了解台湾青年陈炳君如何跨海追梦，筑梦未来。
0: 台生朋友圈，我们一起来听台湾学生罗新汝从台湾到大陆，从课堂到舞台，用心唱出的青春乐章的故事。
1: 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是随处可见。尝鲜早已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生活的分享，关注尝鲜经济。
0: 最近一段时间，社交媒体上流行起一种饮料喝法，便利店调饮，主打一个随心搭配，咖啡和功能饮料都含咖啡因，混在一起喝会有健康负担吗？生活 Q&A 一起来了解相关情况。
1: 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划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跨过海峡，
5: 拥抱大陆，
4: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5: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一台小小的汽车模型种下了一个造车梦，台湾青年陈炳君欧洲学成归来，勇闯大陆新能源赛道，扎根大湾区，成为了汽车设计师。当自己笔下的线条变成了量产的汽车，他亲眼见证国产新能源汽车扬帆出海，领跑世界，也感受到了大陆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无限机遇。登陆生活，一起来了解他如何跨海追梦，筑梦未来的。
6: 大家好，我叫陈炳君，我来自台北，然后目前是一名汽车设计师。 我的本科其实是机械工程，接触到汽车设计这个是因为工作业务上的往来，人生第一次见到了一比一的油泥模型，在自己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嘛。后面是到了意大利去留学，在意大利读交通工具设计，留学阶段就已经知道说在大陆这里有很多很厉害的主机厂车企，但其实当时对于新能源汽车还没有太多的理解，我觉得是我来到了大陆才开始发现，就是新能源汽车这块领域的蓬勃发展，电池的可靠性啊，充电站的覆盖率啊，可能也是全世界独一份的。像我前段时间才去新西兰旅游，我在路上就见到我们公司自己的车，就是冲击的点就是说，哎，原来中国车也能反向输出到海外，而且是被认可的产品。从决定要跨足到汽车设计这个领域，到聊聊广州，然后有自己的作品落地在路上开，当时的阻力非常多，家人都不支持，这一路走过来其实知道自己下了多大功夫，到最后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就很不可思议吧。有一次十一假期家人来这边玩，我第一站就是带他们

0: 完自己跟我说就是很放心，来看了之后才真的理解明白我在这边过得怎么样，我然后我在做什么，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自己的 一片天一片地，然后可以好好的发展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东西。设计灵感是源自于生活的，假日的话可能会去攀岩啊，或者是开卡丁车啊，聚会啊。
1: 那
0: 虾饺
1: 闽南话怎么说的呀？
0: 闽南话叫黑饺。
1: 黑饺。
2: 对，黑饺。
0: 广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吧，很有温度，很热情，来这边生活很包容。刚来到这边，人生地不熟，当时团队的一个同事他发现我有点焦虑，他就会主动的邀请我去他家玩，我觉得他给了我心里很大的支持。他离之前我就把我们照片合影把它打印出来放在我的工牌上面，我觉得有个羁绊在这也是会让我想留在这里最大的原因。其实在意大利毕业那时候应该算是我的人生谷点吧，从一个开始做梦的年轻人到他的梦要幻灭了，然后突然获得这到这个机会，然后又慢慢的做出成果，我觉得就相信自己啊。嗯，你会困惑，你会被质疑，但是未来人生是自己的嘛。你认为走这条路是对的，就走啊，永远不嫌晚啊。只要你敢做，都有机会。

0: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1: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2: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3: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4: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5: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3: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0: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陆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4: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6: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维。在集美大学音乐学院，来自台湾的大二学生罗新汝用歌声连接两岸，用青春扎根鹭岛，谱写着两岸青年同心相融的温情篇章。
6: 自幼在台湾成长，怀揣着对音乐的热忱奔赴大陆求学的他，如今呢扎根厦门集美大学，潜心研习专业，追逐音乐梦想。无论是潜心钻研的课堂与实训室，还是聚光灯闪耀的各式舞台，他们都以声传情，用旋律诉说心声。
7: 台生朋友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从台湾到大陆，从课堂到舞台，用心唱出青春乐章的故事吧。
8: 从小在台湾长大，但是自小学之后呢，我就来大陆上学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的大学都一直基本待在大陆。
9: 祖籍浙江温州的罗新汝，小时候往返两岸时总会途经厦门，这座滨海城市的舒适与美丽让他心生向往。填报志愿时，他选择了就读集美大学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
8: 经过厦门的时候，就发现厦门的海特别漂亮，然后也是一个让人觉得生活特别舒适的一个城市，对台湾学生的帮助也都是很多的。
9: 丰富的艺术实践是音乐专业最好的课堂。主攻流行演唱方向的罗新汝在集美大学收获了许多登台机会，从音乐会主持到跨年级演出，舞台成为他成长的阶梯。在老师的推荐下，他参与录制弘扬妈祖文化主题歌曲《大爱是风光》，与知名歌唱家同台合作。
10: 集美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黄文杰，
11: 他性格特别这个柔和，然后也很温暖，然后呢就是跟大家相处啊特别能够替别人着想，也担任了这个礼仪队的队长。那包括我们在很多的活动当中，像重唱音乐会啊，那他也会很积极的参加。那还有这个主持人呢，我经常在不同的晚会上音乐会上他都会出现在舞台上。
8: 特别感谢学校，也是因为我来到集美大学，我才能有这些展示我自己的机会，作为学校的代表或者是作为台胞的代表去参加《大爱是风光》这首歌，我感觉非常荣幸，然后也让我收获了很多。
9: 罗新汝与大陆歌手严正豪合作献唱歌曲《我在大陆等你》，旋律轻快明亮，歌词饱含深情，让他对两岸同根同源有了更深的理解。
8: 这首歌如果他们听到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想回家看看啊这种感觉。这首歌里面还安排了很多不同民族的语言，让台湾同胞更多的能感受到我们那么多个民族都在等台湾人来大陆。
10: 大陆歌手严振豪，
12: 各个地方的方言，让各个地方的小朋友说一句我在哪哪哪等你。我们在中间的歌，这个歌曲的中间部分是说唱，就是讲两岸的这个徐浓与水的这个渊源。这里是根，这里是家，常回来。
9: 众多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创业的故事，让大二的罗新汝备受触动，也让他更加清晰了未来的方向。
8: 大陆现在很多发展都特别有前景，然后市场也特别多，想在音乐的道路再走得更长远一点，用音乐来说出两岸的血脉相连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想唱出让更多台湾同胞都来大陆发展，来大陆玩，大陆真的特别好，大家多来。

0: 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3: 听中国，
2: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天气热的时候啊，总想来一杯饮品解渴消暑。面对那么多的茶饮品类，当季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的首选。这段时间呢，什么仙荔枝这个茉莉饮品冲上了外卖热销榜，水蜜桃、西瓜、葡萄等衍生品也成为大家饮食市场的主打选择。
4: 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呢，早已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这股消费增量得益于什么？尝鲜又如何实现果蔬等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7: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6: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8: 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6: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9: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6: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10: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6: 平台数据显示，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

0: 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1: 尝新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尝新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入某某鸡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0: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夏黑葡萄系列和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2: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嘛，上新品。
0: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3: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的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0: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尝味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4: 目前呢，像丝瓜啊、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时令蔬菜，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的，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0: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1、2、3产业有效衔接。
1: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确实提升了附加值。
0: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1: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正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

0: 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伟。最近这段时间啊，社交媒体上流行了一种饮料的喝法，先去便利店买一杯，买一个冰杯啊，加入自己喜欢的饮品，咖啡啊，功能饮料啊，果汁啊，酒等等。这种喝法呢，叫做便利店一种饮料，主打一个随心搭配。不过自己动手的这个饮料呢，背后有不少健康隐患值得关注。
3: 咖啡和功能饮料都含有咖啡因，混在一起喝呢，会有健康负担吗？酒加功能饮料可能会形成的清醒醉酒的状态，其中呢又潜藏着哪些风险？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5: 有些人呢会把咖啡和功能饮料搭配在一起饮用，那像这种多重咖啡因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6: 当你只吃某一种饮料的时候，当中的咖啡因的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把各种功能饮料和咖啡再混合以后呢，很容易就把你每一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安全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单次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而在你自己做的配方当中，各种饮料一加了以后，有可能第一个的话呢，你的咖啡因的量可能会超标。第二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因最重要的是一个提神，包括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这种兴奋的作用。那么兴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作用，当然可以对你短期的这种焦虑啊可能会有点改善的作用。但是假如说你这个量长期的持续的超标，可能就会引发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像焦虑啊、手抖啊、头痛啊。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咖啡因还有一个呢，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引起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的骤升，包括心律失常的一些症状。本身心脏基础有疾病的那些人，那么尤其要注意，或者高血压的人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再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因本身会对我们的胃壁细胞产生一个刺激，造成胃酸分泌的增加，所以你大量的咖啡因以后呢，可能会加重了胃部的不舒服。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咖啡因本身有一个利尿的作用，摄入太多以后，你的水分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会造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肝脏或者肾脏的负荷的一个加重。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饮料或者不能喝功能饮料，而是要注意你两个饮料最好不要去混合，非要混着喝的话，要看每一种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这种量不要超标。第二个，控制好饮用的量。
5: 眼下比较流行的这种搭配方式呢，还有酒兑咖啡或者是酒兑功能饮料。那有人说这么喝会让人有一种所谓清醒醉酒的状态，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说这种喝法可能会损伤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6: 清醒的这种醉酒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我们说酒精本身长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再兑了一些咖啡功能饮料有个兴奋的作用以后，对大脑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5: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配方可能就是酒兑果汁或者是一些甜味的饮料了，这样喝的时候虽然稀释了酒精，但是喝

0: 下来反而更容易醉了。那这种搭配模式会让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吸收的更快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有什么影响呢？
1: 其实你说果汁这一类高糖的混搭呢，没有说会让酒精吸收更快的这一个作用。但是呢，这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很好喝，那不知不觉的话呢，会喝的会更多了一些。高糖的饮料再加上酒精，它本身都是对肝脏的直接的损害，酒精性肝硬化，对吧？酒精性脂肪肝，包括高糖以后对肝脏的损害，所以你想想，双重打击。还有个问题呢，要注意，就是碳酸饮料会让你的酒精吸收很快，空腹状态。你的酒精吸收也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坏处。所以不要把这种过甜的食物或者高糖的饮料和酒精去搭配着喝。
0: 那我们能不能推测出来，比如说这一杯喝下去大概会摄入多少的糖和热量呢？
1: 含有多少的糖呢，和你的这个所选择的饮料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大部分的饮料，比如说500毫升大概10%的糖，就意味着你这一杯下去就50克的糖。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额外的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那你想想，光你这一杯饮料界限就被你打破了。那么血糖的话呢，大家知道长期的这种高糖的饮料或者高糖的食物，那么对我们的胰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的。同时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糖饮料以后的话呢，能量超标会引发我们的这种体重的增加，脸上的长痘，包括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这还有个问题，大家会发现你吃的糖太多了以后，相反食欲会下降。
0: 关于夏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1: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择过凉的或过冷的食物或者这个饮料，常温的相对来会比较好一些。过分低温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无论是对你的消化道心血管系统，那么其实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第二个的话呢，天然的新鲜的果蔬，我们新鲜的牛奶和奶制品，包括我们的一些茶饮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尽量避免高糖的或者多种咖啡因叠加的，包括冷热交替的喝法，这种都是不太科学的。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我是大为。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与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并列为晚清四大名臣。他在军事、政治、文学方面都有着不小的贡献，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3: 然而这样一位名声显赫、功绩卓著的人物，实际上呢并非天资聪颖，相反呢，曾国藩可能是同代大人物中最为笨拙的一个。他却凭借着自己的笨智慧，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最终实现了一个笨小孩的逆袭。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馆员张宏杰讲一讲笨小孩曾国藩。
5: 人们常说，一个人是否能成功，跟智商有很大关系。其实，一个人能否成功啊，跟智商的关系呢，不是特别的绝对，而是跟他的付出和坚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看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出生在一个湖南农村普通农民家庭，祖上呢，世世代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了曾国藩爷爷这一代呢，感觉

0: 我们老曾家也不能总当农民，我要送我的儿子孙子去读书，让他们去考学，将来呢当大官。那么曾国藩很听话，每天用功读书，发誓要科举成功，考中秀才，哎，然后呢中举人中进士，最后呢去当官。然而他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呢有一个障碍，就是智商。湖南乡下呀，流传着一个关于曾国藩读书的小笑话。 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用功，每天呢不背下一篇文章他就不睡觉。有一天黄昏，他在书桌前在那儿背这个《岳阳楼记》，有个小偷偷偷的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他们家人都睡着了呢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背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迟迟不能睡觉。小偷在房梁上。 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怎么怎么？听来听去啊，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是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你还读什么书啊？你听我给你背一遍吧。”说完，汤汤汤。 哎，小偷从头到尾背了一遍，这个当然只是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呢，它说明了两件事儿：一个，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外一个呢，曾国藩确实很笨。所以他考试呢，就总也考不过去。我们知道古人读书呢，哎，都是为了参加科举。科举考试呢，分成三步：第一步是考秀才，相当于我们今天呢考一个大学本科。 第二步呢，叫举人，哎，大致呢相当于硕士是吧？第三步叫进士，很多人打比方呢，相当于今天的博士。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略的比方。总之，你要考到进士，才能当官。所以秀才啊是个最低的门槛。那么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迈过这个门槛并不难。我们看古代的那些名人是吧？他考秀才呢，一次最多两次都考过了。 但是曾国藩就不行，他一而再，再而三，怎么也考不过去，一连考了好多年，哎，前六次都失败了。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叫愈挫愈愤，他智商一般这一点呢，不能改变，但是是不是笨人就没有前途呢？曾国藩不这样认为。人的天赋啊，生下来就不一样，有的人智商非常高，有的人智商很一般。 曾国藩说：“我不能改变智商，但是我可以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最后呢，我仍然能达到同样的目标。”所以曾国藩面对困境，他无论如何都不放弃。如果是别人呢，落榜两三次呢，就再也不会进考场，因为受不了别人的嘲笑。可是曾国藩不这样，他相信只要坚持，早晚有一天他能考上秀才，他就要做一只笨鸟。 笨鸟先飞，那么一本书，别人背一遍，他背三遍；别人一天学一个时辰，哎，他呢学三个时辰。也就是说，他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汗水，最终呢，他第七次考秀才，终于成功。那么我们从曾国藩身上呢，得到的启示啊，就是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要轻言放弃，一定要尽全力。
1: 全力拼搏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否则，你永远也做不成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人生中一个宝贵的品质就是坚持不放弃。
2: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责任编辑舒毅，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然的演唱《花雨落》，唯美的歌词，凄美的曲风，深情的嗓音，娓娓道来岁月静好，人间真情和一段凄美的爱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让我们一同徜徉在动人的旋律中，感受歌中的悲欢起落，读懂草木间的悠悠情怀。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桃花扇》。

汪苏泷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桃花扇》，将昆曲与西洋的 R&B 音乐巧妙融合，诗化的歌词横跨千年，对比古代与现代的爱情，讲述了一个守护纯爱的故事。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演唱《蝶恋花》，港乐抒情曲风婉转缠绵，声线收放有度，借蝶恋花比喻痴恋，道尽了相爱却难相守的遗憾，情意浓烈悠长，满是宿命般的缱绻怅惘。

春风拂落灼灼桃花，天地本是旅途，山河风月皆可相逢。思南带给您的一首《风过谢桃花》，曲调洒脱舒展，唱腔清亮灵动，借桃花随风零落起笔，书写行者踏遍山河的开阔胸襟，藏着自在远行的旷达意气。繁花映于镜面，美好飘渺难处。任子墨与马思涵共同演唱的《镜中花》，诉说了一场渴望难相守的情缘。

谭咏麟带给您的《水中花》，古韵旋律婉转悠长，借水中浮花比喻易碎的情缘，歌声深沉内敛，道尽了繁华易逝，相聚难久，满是通透又淡淡的感伤。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好的，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感受花的万千情愫。植素汐带给您的花间一壶酒，满满的古风韵味，诉尽了对恋人的思念爱意和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帘开尘世，醉看江湖起落。一杯浊酒，藏尽侠客半生浮沉。胡夏带给您的一壶莲花醉，曲调悠远淡然，声线温润清澈，以莲花寄心境，褪去江湖喧嚣，书写历经风波后的通透和释然。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好的，我们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张德兰演唱的一首经典隽永的歌曲《鲜花满月楼》。雅致的粤式小调，清新温润，以百花盛放描绘春天的盛景，旋律悠然从容，劝人要珍惜眼前的春光和相伴之人，古韵盎然，致

我自一花一剑刺破云中月，留下一城一界漫山风雪。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国风歌手邓宇君的演唱《一花一剑》，澎湃气魄，豪情万丈，为人们铺开了一幅畅快自在的侠客江湖画卷。好的，继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马天宇的演唱《落花》，曲风古韵悠扬，声线温润深情，以落花比喻消散的情缘，写进了爱恨里的迷茫和不甘，不愿随波飘零的心底呐喊，藏着一段感情落幕之后的怅然和清醒。

鞠婧祎带给您的一首影视 OST 歌曲《落花成泥》，古韵十足，气势磅礴，表达了女主人公无论周遭环境如何，总是不卑不亢、乐观向上的固我姿态，浅吟低唱出一生无悔的潇洒坚定。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河图的演唱《落笔生花》。故宫文昌院内，墨韵悠长，心怀秋壑，心念所至，便可落笔生花。我们一同聆听河图演绎的这首国风佳作。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李玉刚演唱的梨花颂。梨花带雨盛放，落英归入春泥，一曲千古梨园绝唱，道尽了风月情深。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亲爱的旅人》啊。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开着窗户，坐在窗边慢慢听。它似乎要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慢慢模糊的童年记忆里。天上悠闲的白云，落花的粉瓣，都被歌声一一唤醒，轻轻叩击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充满幸福感的歌，希望这些音乐能够抹去疲惫，松弛我们的身心。继续来听胡夏的演唱《幸福在这里》。

听到的是王晰演唱的歌曲《亲密爱人》，低音炮质感的声音让王晰的音乐作品格外的有辨识度。或许他也知道自己的这一份优点，所以总感觉他在翻唱作品当中有意放慢了速度，让人们在他的歌声里面可以慢慢的去品味。好了，继续来听陈奕迅演唱的歌曲《稳稳的幸福》。

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充满幸福感的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幸福特写》。在陈立农的声音当中，轻巧地交织着单纯与小倔强，在流畅的声线当中也蕴含着情感的不同层次，真情演绎出年轻少年特有的纯净与直率，让人想要及时保存下这些幸福的每个特写。好了，继续来听阿云嘎的演唱《共同的向往》。

0: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幸福的本能》，轻柔中递送着温暖，释然的口吻带出了对人生的各种感悟。这首歌的开场飘扬着一股淡淡的民谣风情，木吉他伴随着张杰的歌声，好像让我们回到了念书的时候，晒过的夕阳露台，搭乘公车经过的路牌，一段段纯白的岁月也在唤醒着我们幸福的本能。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即将要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含韵，《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幸福就是来自刘若英的演唱。生活不是攀爬高山，也不是深潜海沟，它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床上睡出你的身形。刘若英现在很多的音乐作品都充满着一种洒脱还有自在的韵味，像是阅尽千帆又重新做回一个小女孩，用成熟的语气轻轻唱给你那些简单的道理。幸福很简单，去爱世间的万物，更要爱自己。好啦，继续来听 Mr. Miss 的演唱，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0: 的是张韶涵的一首《喜欢你没道理》，她的甜带着小小的倔强，还有大大的活力。爱情里的美妙体验有很多种，幸福的人一定可以抓住某一角，一边体验，一边传递给身边的人。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来听到的是金玟岐演唱的歌曲《小幸运》。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焦麦琪创作并演唱的《我欢喜喜欢你》。歌曲的前半部分旋律非常的抒情，营造了一股在人耳边轻轻诉说的感觉。那么到了后半段呢，旋律就变得轻快跳跃了，就好像迫不及待的要告诉所有人，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喜欢你。好啦，节目的最后要为您送上的是南拳妈妈的演唱《计划重逢》。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搜索栏目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7: 许多的流行歌曲都能展现独属于成长的一种情愫，那今天这一时段就将为两岸听友挑选一组带来成长感受的流行歌，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即将听到的是来自林怡和怕胖团带来的《纯爱战士》。

叮当演唱的这首《记忆咖啡》是以咖啡为隐喻，通过歌词和旋律传达了幸福、遗憾和思念的情感。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叮当的嗓音深情而富有感染力，也是把情感的起伏表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熊猫糖嘻哈带来的哑剧。

深陷在其中。你无常面容，我耳边的闹钟提醒我沉重。

听过的是歌手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这首歌曲唱出了辩证的生命智慧。副歌当中，日子从没有催着谁长大，就像轻声宽慰，而结了疤就变成了铠甲，则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传递出了温暖又坚定的前行勇气。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带来成长感受的流行歌，马上要与两岸听友分享的是金润吉演唱的《谁》。

耳边听过的是由黄霄云演唱的一首《小云》，这是一首充满了梦幻和希望的歌曲。这首歌是以优美的旋律、富有诗意的歌词和细腻的编曲，表达了人们在青春时代对爱情、梦想和自由的向往。继续来送上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一首《海陆丰》。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 Forever in You， 律动轻盈的节奏型歌曲让人眼前一亮。这首歌曲中充满了热力的节拍，也是让单依纯得到了天性的释放，随着声音流露出来了一种快乐情绪，感染每一位听歌的人。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带来成长感受的流行歌，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接下来送上的是做自己的太阳，来自张艺兴。
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l the-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歌手严浩翔的一首《亢奋》，歌中充满了青春时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表达了爱情中的亢奋和迷失，还有对爱情不顾一切的一种决心。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我们没开始》。

宋亚轩演唱的这首《体贴》描述了关于青春时的爱情回忆和思念的情感故事，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主人公在爱情中的纠结和挣扎。宋亚轩用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把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的歌词让人感受到了爱情中的复杂和深刻。那接下来要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腾空》。

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这首歌，以浓烈的青春味道和感人的歌词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这首歌也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向往。整首歌延续了赵雷一贯的民谣风格，旋律悠扬动听，歌词富有诗意，最后送出致远道而来的我们。这首歌曲展现了对过去经历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展望，鼓励人们记住青春的感觉。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在华语乐坛，有许多的歌曲旋律一响就能勾起心底的情感回忆的一些经典歌曲。那今天这一时段就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这样的勾起回忆的经典旋律。即将听到来自歌手吴奇隆带来的《如果明天能再相聚》。

刚刚听过的就是来自林依轮经典的成名作《爱情鸟》。这首歌曲的旋律轻快，歌词也充满了诗意，展现了爱情的一种美好和甜蜜，是一首充满了活力和浪漫气息的经典歌曲。通过林依轮的深情演绎，曾经也带给人无尽的幸福和感动。接下来听到的是莫文蔚的《爱》。

最喜欢你，情人你似最美那出影话戏，为何没法向你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

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演话戏，为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在梦中亲你。

听过的是黎明的这首《爱情影画戏》，仿佛让人听到了丝丝细雨里的柔情和悲伤。叶兰静静游在淡淡的眼眸，天空千亿星辰，风里伴奏，一个痴心如骤落在你心逗留。这首歌曲也是描绘了深切的浓情蜜意，值得反复循环的一首歌。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勾起回忆的经典旋律。接下来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牡丹江》。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分享的歌曲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自成龙和苏慧伦的演唱。这首歌表达了对生活的珍惜和对时间的感激之情，也是提醒人们要珍惜每一天和身边的人。接下来继续送出的是来自陈小春演唱的《我没那种命》。

刚刚听过的是两岸的乐迷都非常喜欢的蔡健雅演唱的《那些小事情》，描述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还有对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又充满了情感价值的小事情的回忆。这首歌曲以温暖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触动了听者的心弦，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回想起了那些珍贵的瞬间。那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杨丞琳《

听过的是薛之谦的一首《像风一样》，为无形存在的风进行了一场抽象而又感性的剖析，由浅入深地唤起听者心底风的呼啸。整首歌曲安静又平缓，再慢慢地变迭层次，最后将浓浓的惆怅全都抛到了愈发鲜明的古典声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经典的歌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林志颖的《心云》。

鼓励人们珍惜自己的青春岁月，不忘那些曾经陪伴自己走过的路和经历的故事。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苏慧伦的《鸭子》。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一组勾起回忆的经典旋律，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孙扬威的一首《留下来好吗》，用这首好听经典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